0: 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2: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3: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求助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4: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7: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6: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8: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6: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9: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6: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0: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6: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2: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3: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2: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4: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2: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1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6: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7: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6: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8: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6: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9: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6: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9: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1: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0: 报道。
1: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2: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这1400多担了吧，还可。
1: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3: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4: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5: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6: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7: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8: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9: 剩下的就明天。
8: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7: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0: 我要干。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等交易过期了过来，
11: 又是催机器的，
10: 对，催到15万。
7: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5: 到这儿来几天了？
12: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5: 昨天收了多少亩？
12: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7: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0: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5: 好了，
10: 辛苦你们了啊。
7: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0: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7: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10: 你不过秤啊，这还要过秤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5: 作业是多少亩啊？
10: 40几亩。给称起来。
7: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

0: 杆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七金八银十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打门，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3: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4: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5: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3: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零分、3圈2棒27.75零分、总成绩55.300零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1: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6: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1: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

0: 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0: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Avoid。
8: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乌鲁木齐晴，11到2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我区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 国庆假期，我区各地举行丰富多彩活动，礼赞祖国，共庆华诞。
1: 国庆假期，新疆铁路干部职工坚守岗位，确保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2: 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生油盐。
1: 抢抓农时促丰收，我区冬小麦播种全面展开。
2: 金秋时节，新疆自驾游热度持续攀升。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我区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伊犁州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副书记陈平表示，要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绩迎接“十五五”良好开局。
4: 我将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履职动力，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恪守检察职责，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高质效办好每一起案件，严格依法履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3: 77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各族群众感受最真切。库彻市热斯坦街道果勒巴格社区居民帕日扎提库尔班：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3: 蓝图绘就，实干为要。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政治处主任单国虎：
6: 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要紧扣“十五五”开局各项任务，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发展，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国门一线，用每一次严谨

0: 品的查验，每一次高效的服务，助力新疆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1: 明丰县尼雅镇党委副书记曹勇：
2: 这几年我们依托特色种植，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实在在改善群众生活。我们将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推进乡村振兴，朝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继续奋斗。
1: 峨眉县第六中学团委书记毛树婷：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让我们青年教师特别有共鸣。我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扎根基层，脚踏实地，为祖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青春力量。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4: 国庆假期，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活动，各族群众和游客一同礼赞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请听报道。
5: 假期里，呼图壁县第14届新疆曲子交流展演鸣锣开唱，活动以呼图壁有戏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疆各地的16支曲子代表队同台献艺，老艺人与小演员同台演绎经典曲目。现场还设置曲子进校园、特色展销板块。呼图壁县居民秦丰存：
6: 听得特别过瘾，唱得特别好听，故事也接地气，这样的演出我们老百姓最爱看。
5: 第5届帕米尔之声音乐嘉年华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启幕，雪山草甸成了天然舞台，配套特色集市带动文旅消费，活动持续至10月10号。广西游客黄杏林：
7: 这次国庆节专门来新疆，这个现场呀非常热闹，也非常的治愈，这是我人生中一次特别的旅行，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来。
5: 阿勒泰将军山滑雪场举办国庆主题活动，现场展播时代楷模事迹，各族群众与游客齐声高唱，歌唱祖国，用嘹亮歌声礼赞华诞。湖南游客陈欢：
8: 特别有意义，正是无数榜样的坚守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在阿勒泰歌唱祖国，衷心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国泰民安。
5: 此外，国庆假期，哈密市举办盛世华诞扬帆远航群众文艺晚会，情景再现西路军在哈密的革命故事，老中青少四代演员同台，抒发新疆儿女的爱国情怀。舒富县在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启动民族乐器制作非遗传承系列活动，以非遗匠心献礼华诞。阿合旗县同步开启民族体育赛事与非遗展演，马纳斯史诗弹唱精彩上演，文旅融合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演员托和托孙哈德拉红：
9: 以各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0: 国庆假期，铁路出行客流大幅攀升，新疆铁路干部职工坚守工作岗位，抓实作细节日运输保障工作，确保旅客平安顺畅出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5: 10月1号，新疆铁路迎来国庆假期出行客流高峰，单日发送旅客31.58万人次。作为新疆铁路核心交通枢纽，乌鲁木齐站持续擦亮天山雪莲服务品牌，推出多项暖心务实举措，为广大旅客打造平安、有序、温馨的出行体验。旅客贾先生：
11: 假期加开了很多列车，买票都很方便，进站有工作人员引导帮助，出行很方便快捷。
5: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区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副主任高坤：
12: 在检票口、电梯、站台等关键处加强引导服务，并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候车、爱心接送、绿色通道等一站式高服，与地方交通部门及时共享列车开行计划、旅客到发信息，通过延长公交运营时间、增加班次，及时做好旅客接驳。
5: 运力扩容、服务提质的背后，还有铁路设备安全运行的坚实保障。为从容应对国庆大客流考验，新疆铁路有关单位严格执行列车检修标准，从严从细筑牢列车安全运行防线，以极致严谨的检修工作护航每一趟列车平稳运行。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车辆段动机车间地勤机械师王富云：
13: 节前我们就对所有动车组进行了全面检修，节日期间我们动车组全部上线，持续加强对动车组各项设备的检查维护，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力保障旅客温馨、舒适、平安出行。
4: 国庆佳节， 阿拉山口铁路口岸班列穿梭，通关繁忙，节日执勤保障任务艰巨。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民警孙飞坚守一线岗位，以严谨履职守护丝路通道安全畅通。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阿拉山口融媒体中心记者布仁巴特、宋玉龙的报道。
3: 国庆假期第一天，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查验出入境列车70列，核查随车人员142人次。孙飞和同事们全程坚守执勤一线，高标准、高效率完成执勤保障任务，全力保障口岸通关顺畅有序。
14: 边检一线岗位执勤容不得半点疏忽，每一处细节都关系着口岸安全。国庆期间班列通行量上涨，我们更要打起12分精神，不能放过任何细微之处。
3: 今年35岁的孙飞2009年入伍来到阿拉山口，2018年随着原公安边防部队改革转隶，孙飞来到了铁路口岸一线执勤岗位。面对全新的工作领域和专业要求，他从零起步潜心钻研，在日复一日的实战历练中精进业务，锤炼本领，逐步成长为岗位过硬大家认可的一线执勤业务骨干。孙飞：
14: 刚转改的时候，很多业务我都不懂，列车查案的流程、现场处置的要点全都要从头学起。那时候一有空就跟着老民警去执勤记笔记，一遍一遍的实操练习，慢慢才熟练掌握整套勤务工作。
3: 阿拉山口口岸常年风沙肆虐，环境艰苦，露天执勤昼夜轮班是移民管理警察的工作常态，日复一日重复严谨的查验工作，最是考验民警的恒心、耐心与定力。坚守岗位的日子里，孙飞默默扛起值守责任，将对家人的思念深埋心底。执勤间隙的短暂休息时间，他总会拿出手机与远方的家人联系。
14: 节假日别人都在和家人团圆，我们依然要坚守岗位。最期待的时刻就是拿出手机和家里打个视频，看看孩子，听听父母的叮嘱。虽然不能陪在家人身边，但看到一列列中欧班列平安驶出口岸，心里就觉得这份付出很值得。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0: 我区各地强化要素保障，加快推进一批重点电力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假日期间，自治区重点工程昌北750千伏变电站土建施工正在加紧推进。在施工现场，大型机械轰鸣、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等工序有序开展。项目位于昌吉市北部沙漠边缘，项目总投资 9.52 亿元。国网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韩青介绍，工程预计2027年12月底建成投运。
17: 项目建成后，将提高昌吉北部地区光伏汇集站的接入能力，以及后期新增1200万千瓦的新能源接入需求，减少线路长距离带来的损耗，提高电网可靠性，为江电外送提供有力支撑。
16: 眼下，乌苏市10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正加速建设，项目占地面积3万多亩，总投资约27亿元。建成后，年均可提供 15.5 亿千瓦时清洁电力，进一步填补乌苏本地绿电缺口，优化区域能源结构。项目工程师魏可欣：
18: 整套发电系统全部定制化，适配本地的工况，选用 N 型双面高效组件，相比常规单面组件，背面可利用咱们的荒漠地表反射光增益，低温衰减性能更优，适配北疆冬季低温环境。
16: 义乌县华润新能源1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正稳步推进，工人忙着进行分机基础浇筑。这个项目总投资约31亿元，包括安装100台大功率风力发电机，配套架设34条近188公里的内部输电线路，新建一座220千伏升压站。项目总经理包额尔敦保利高介绍，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上网电量可达 23.5 亿千瓦时。
19: 我们单个机型的话，用的是中车的十兆瓦的风机，它的叶轮直径是220米，它的塔筒的中心高度的话是120米。我们经过计算的这个满负情况下，转一圈大概花3度多的电。
4: 10月2号，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宣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的震探一井取得生油岩石，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深处取出生油岩，新疆超深井油气勘探取得重要进展。请听报道。
20: 在位于温宿县境内的震探一井，工作人员将连续6米的岩芯从地下8080米取出。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勘探事业部台盆区勘探项目部主任徐亚南介绍，这些灰色的石头来自寒武系玉尔土司族，已在地下沉睡了5亿年之久，也叫听原岩，相当于产油的原料工厂。
21: 听原岩是生成油气的岩石，有了这些宝贝的岩石，我们就能分析评价8000米之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的厚度是多少，油气的成熟度是什么样子。这也是我们继万米勘探井之后又一次在8000米之下取出听原岩，彰显了我们钻井技术的重要进步。现在我们很多深井都实现了钻头的国产化。
20: 震探一井采用了我国首部自主研发的12000米钻机进行钻探，其核心材料是在1500摄氏度高温以及8万个大气压的极端条件下制造而成，相当于8头重达10吨的大象同时站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所产生的压力。借助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如今在塔里木油田钻探超深井已从特例变为常态。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已钻探8000米以深井超270口，超深油气年产量超2000万吨，成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哈德采油器管理区二级工程师卢中元：
22: 作为我国最大超深油田，我们富满油田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底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
10: 近日，一家 OPC 及一人公司自主研发的 AI 视觉检测系统应用在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人工智能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0: 在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制剂车间，工作人员将成品口服液送入玻璃缺陷 AI 视觉检测系统，通过高精度工业相机实现图像采集，并依托深度学习视觉技术完成 AI 智能分析识别，精准捕捉药液中细微异物，实现质检筛查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数字部经理王斌告诉记者，
23: 上了我们的这套这个识别系统之后呢，能够提高我们的检验效率，同时也能降低我们的检验成本，能够保证我们的药品质量。
20: 这套 AI 视觉检测系统由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一家 OPC 一人公司、新疆金戈铁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OPC 一人公司是以个体或微小团队为核心，依托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完成研发、落地、服务全链路闭环的新型创业模式。今年3月，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在全疆率先布局 OPC 创新中心，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大力培育人工智能、软件研发、数据场景应用领域的超级个体。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单全介绍，目前已对接60多家意向 OPC 一人公司创业群体，20多家创新主体成功注册落地，数字产业创新活力持续释放，
24: 推动更多的小而精的 OPC 创业主体融入产业链、服务链。未来3至5年，力争孵化10个以上具有标杆效应的超级个体，积极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4: 眼下正是冬小麦播种期，我区各地统筹农业技术指导与智慧农机应用，播种作业实现精准化、高效化，为来年夏粮丰产丰收筑牢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在伯乐市阿热勒托海牧场冬小麦种植田，连片耕地平整开阔，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播种机匀速作业，开沟、下种、覆土、铺地灌溉一气呵成，播行笔直规整，麦种均匀入土。亳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全程跟进播种进度，面对面为农户讲解冬小麦播种及冬前管理要点。种植户张邦：
0: 今年我种了有835亩地冬小麦，农机专家到地里来给我们进行了技术指导，我们心里也踏实。
1: 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涉农部门协同联动，推广小麦精量播种、测土配方施肥、盐碱地改良等先进技术，指导农户提

0: 升播种质量，降低种植成本。和硕县计划播种冬小麦 2.8 万亩。和硕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山代表示，目前全县冬小麦播种已进入收尾阶段，
1: 后续将持续跟进麦苗出苗生长情况，做好病虫害预防、田间管护、越冬防旱等后续服务，全方位保障全县冬小麦安全越冬茁壮生长，为明年粮食分产分输打下坚实基础。
0: 阿克苏地区冬小麦播种已经全面展开，各县市扩大高标准农田种粮比例，大力推广梭行增株、多元套种、精量播种等技术，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跟进指导，预计十月中旬完成播种任务。温宿县各乡镇专门划出优质农田作为冬小麦示范种植区。温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艾尼古利一鸣介绍，
2: 我们优选新冬22号、金丰原莓2号、阿农冬6号等高山抗逆品种，始祖底肥，采用颗粒密制、水肥一体化技术，适时播种，培育壮苗，助力冬小麦茁壮生长。
0: 库彻市乌什县推广小麦加玉米、小麦加辣椒复合种植模式，同步采用宽窄行种植与常规种植相结合的方式，旨在实现一地两收、降本增效。乌什县因阿瓦提乡种植户艾里江艾买提，
3: 今年我们采用小麦套种玉米、套种辣椒的新模式，县里给我们推荐了优良小麦品种，还有惠农补贴、农业全程节细化作业，省时又省力，我们对来年丰收特别有信心。
4: 今年起，我区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市已累计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1460万元。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5: 今年92岁的李金河是一名中度失能老人，常年居家养老，日常起居需保姆照料，子女还为他购买了机构养老服务项目。老人的儿子李波告诉记者，有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每个月能减轻家庭不少负担。
6: 补贴800块钱，这笔钱对我们护理这块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上门服务呀，给我们家老爷子按摩呀、理下发呀，做一些基础的护理，实实在在都减轻了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经济负担。
5: 今年1月1号，新疆首次启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为符合条件的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电子消费券，用于抵扣民政备案、机构养老、居家上门、社区养老三类养老服务费用，抵扣比例一般为养老服务消费金额的30%到60%，每人每月最高抵扣额度为800元。乌鲁木齐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老年工作科科长王艳荣介绍，项目启动以来，乌鲁木齐市累计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1460万元，惠及中度失能老年人2.8万人次。
7: 下一步，我们将广泛开展政策宣传，点对点开展失能老人专项摸排，确保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应享尽享，持续加大服务供给，引导动员家政、物业、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居家上门服务企业名录，做到迎纳尽纳，切实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8: 文化中国行，拜城县克孜尔石窟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珍贵实证。假期里，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开启一场与千年石窟艺术的邂逅之旅。请听报道。
9: 克孜尔石窟位于拜城县东南，是我国历史上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见证了公元3世纪至公元13世纪期间新疆古代佛教文化的辉煌历史。它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60年，被誉为艺术宝库。这里现存洞窟349个，壁画总面积近4000平方米。克孜尔石窟既体现了龟兹本地文化特点，也有中原艺术和于田佛教的影响，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甘肃游客运进，
10: 以前提到石窟呢，最先想到的是敦煌，这次来了才知道克孜尔石窟是早期石窟的源头之一。来这里呢，不仅是观看美景，更多的是一场文化体验。
9: 近年来， 数字科技为石窟保护与展示开辟新路径，通过对洞窟进行全覆盖高精度采集，结合科技检测手段，还原了洞窟原本的建筑格局、雕塑形态与壁画内容。同时 AI 技术也被应用于克孜尔石窟壁画修复，不仅让珍贵壁画重现昔日光彩，更为石窟寺领域的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提供了可借鉴方案。山西游客林海参观后很受触动。
11: 丝绸古道上呢，不同的文明在这里相遇，画在了洞窟的墙壁上。它不只是佛教的壁画，更是古代人们的生活以及交流的记录，能正确地感受到新疆呢，自古以来就是一多文化交融的地方。
12: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国庆假期，独库公路、阿河公路等知名线路迎来大量自驾游客，各地游客驾车而行，尽享秋日新疆美景。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独库公路旅游热度不断攀升，绚烂多彩的秋日景色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公路沿线克孜利亚天山大峡谷、大小龙池等景区游人如织。克孜利亚天山大峡谷景区的悬崖咖啡长廊设置了我和国旗合个影打卡点，吸引不少游客在红旗前拍照留念。广东游客陈素山：
14: 已经发黄的草地，还有很多牛羊在路上，风景很美，也有到秋色和冬色的一个转换吧，哪里都美。峡谷这边体验感挺足的，因为可以自驾进来嘛，然后走到哪停到哪，然后这个悬崖咖啡也是特意过来打个卡。
13: 金秋时节，被誉为最美公路的阿河公路褪去夏日青葱，换上鎏金盛装，连绵的山林、澄澈的原野勾勒出极致的秋日画卷。为丰富游客体验，沿线民宿景区还推出多彩活动，吸引游客开展深度体验游。托勒海特牧野星穹野奢营地负责人杨学峰表示，
15: 推出董布拉弹唱、舞蹈、传统手工艺、特色美食体验等沉浸式民俗活动，就是希望让游客留下来、沉下来、融进去，深度感受阿尔泰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烟火之美。
13: 上海游客李俊：
16: 我们呢也是被阿勒泰的绝美秋景吸引过来的，新疆的秋景的天花板就在阿勒泰。然后呢，我们在路边上碰到了露营地，然后有一些互动，我们感觉非常有意思。
13: S101 天山地理画廊、百里丹霞风景道、马纳斯段秋景绚烂，大量自驾游客的到来带动沿途乡村旅游持续升温。不少自驾游客来到沿线清水河乡贝母房子村至新驿站果园，体验采摘的乐趣。山地红富士、黄元帅、鸡心海棠、香妃海棠等正式成熟季，让游客大饱口福。游客孙建红：
17: 苹果也特别好，口感特别棒，每行10公斤，这个苹果又大又甜。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全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完成首次并网，这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二氧化碳发电机组。
4: 近日，哈密市粤哈文化交流基地正式开馆，为哈密市新增一处文化地标。哈密市粤哈文化交流基地位于哈密市伊州区，以粤哈同心、花好月圆为核心设计理念，寓意广东和新疆哈密两地人民同心同德、守望相助。
8: 10月2号，2026戈壁明珠石河子马拉松在石河子市军垦广场火热开跑，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7000多名长跑爱好者参赛。
1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9: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8: 乌鲁木齐晴，11到24度。
4: 阿勒泰多云，9到20度。
8: 塔城多云，10到24度。
4: 伊宁多云，11到30度。
8: 伯乐多云，8到20度。
4: 克拉玛依多云，13到21度。
8: 奎屯多云，10到24度。
4: 石河子多云，8到25度。
8: 昌吉多云，10到25度。
4: 哈密多云，9到23度。
8: 吐鲁番晴转多云，17到29度。
4: 库尔勒多云，13到26度，
8: 阿克苏多云，12到20度。

0: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1: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0: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1: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0: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广航风热线假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来做一个节目的预告。2026年新广航风热线地州领导接待日第二季《问政天山行》的第四场直播活动，将于10月底走进亳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亳州各县市的朋友呢，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急难愁盼问题，现在就可以向我们提供线索。大家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在航风热线专区来留言，也可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号来留言。

工作日上班期间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51113号键或者0991-6360-131反映您的问题诉求。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呢，在这个国庆假期，我们将通过精彩纷呈的特别节目带大家走遍大美新疆，览遍天山南北，感受新疆日新月异的发展新气象。也欢迎大家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文字留言互动打卡，一同欢度国庆。国庆期间，不少听众朋友出门游玩、走亲访友，旅途中开心重要，平安更重要。新广航风热线温馨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务必严守交通规则，平安文明出行。全车人员无论前后排都要全程系好安全带，携带老人小孩出行务必要细心看护，杜绝怀抱乘车、肢体探出车窗等危险行为，同时坚决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建议大家提前查看天气路况，错峰规划出行路线，长途驾车劳逸结合，杜绝疲劳驾驶、超速、随意变道、加塞等违法行为。祝愿大家一路畅通，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变化的整体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亳州西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今天的白天呢，伊犁河谷、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哈密市等地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夜间，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北部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市等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5号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和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昌吉州西部、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暴雪。北疆大部和东疆等地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2级左右。北疆部分区域气温下降5度左右，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6号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上述山区的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南疆西部山区、东疆等地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2级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疆大部和东疆气温继续有些下降，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7号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上述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10级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北疆、东疆部分区域偏东风较大，需要防范对旅游、交通出行等地的不利影响。5号到7号，北疆大部的降水、大风及降温对旅游、交通出行、农牧业生产、电力和通信设施等有不利影响，需要提前防范。自治区气象台在昨天，也就是3号的16:06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乌鲁木齐市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4度，东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7到

0: 新疆消防提醒您，秋季天干物燥，风大少雨，正是一年中火灾高发季节，防火这根弦一刻不能松。家庭防火，请您对照检查厨房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用火时人不离灶，阳台走道楼梯间别堆纸箱旧物，它们是起火源，也是逃生路上的拦路虎。电线插座别超负荷，老化的线路该换就换。出门前、睡觉前记住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走道，关火源、关电源、关燃气。愿您把每一天的平安都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1: 从大漠戈壁到绿洲新城，从古道驼铃到高铁飞驰，古老新疆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
2: 沙漠锁边铸就生态奇迹，万亩良田孕育丰收硕果，口岸畅通，连通内外，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1: 曾经的丝路驿站，如今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
2: 昔日的戈壁荒原已然蝶变为蓬勃发展的兴业热土。
1: 山河占新颜，奋进正当时。
2: 国庆献礼，致敬祖国。
1: 新时代的新疆，踏着盛世节拍，携山河壮阔，携万家兴旺，昂首奔赴崭新征程，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璀璨新章。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举国欢庆、万家团圆的国庆假期，总有一群人默默坚守岗位，用暖心服务守护城市烟火。塔城地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连接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无数热线工作人员坚守话务一线，这份节日坚守是他们献给祖国最温暖的生日祝福。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塔城地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人员杜欣怡，听一听他扎根热线服务群众的坚守故事。你好。
4: 你好。
3: 首先向国庆假期坚守热线岗位的您和全体的12345热线的工作人员道一声辛苦了。很多群众对于12345热线的工作细节还不太了解，能否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热线的核心工作职责有哪些？
4: 好的，谢谢您的关心，在此也特别感谢这个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塔城地区12345热线的各族群众。那12345是党委政府倾听民生、了解民意的连心桥，是面向各族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民生服务窗口。作为热线话务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用心倾听，细心记录，耐心回应每一通群众和企业的来电，接到诉求后规范登记，精准派单，督促相关承办单位办理，办理后及时回访反馈，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也有不少群众会误以为就

0: 是话务员，就是直接解决所有问题的。但其实我们是群众和企业诉求的传声人，电话线的这一端是我们26名话务员的坚守，另一端连着塔城地区400余家成员单位的责任与担当，合力把群众的急难愁盼落到实处。
1: 国庆假期是群众出行消费的高峰期，这期间热线的话务量啊，诉求类型会不会有一些明显的变化？
0: 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我们的这个话务量与平时的差别倒是不大，但是这个诉求量较为集中。就是我们最直观感受到的是群众来电的时间分布有所变化。平常的时候群众来电多集中在白天上班的时段，而节假日期间不分时间段甚至深夜都会有很多群众打来电话。从诉求类型上看，变化也是很鲜明。
2: 诉求量最多的就是出行旅游类，节假日期间来塔城旅游的群众，这个游客明显增多。第一类以群众咨询停车场、道路通行以及出租车运营，还有这个客运班次等方面的诉求比较集中。然后第二类是群众诉求，就是他咨询求助或者投诉一些这个酒店的住宿啊，还有餐饮消费、
0: 购物纠纷、价格方面的这一类诉求比较多。然后第三类就是比如说这个城市生活民生类，节假日的噪音扰民、小区的物业问题，然后停水停电呀，还有供暖前期的相关的这个诉求占比比较高。像节假日商铺噪音扰民的这个装修、夜间餐饮的噪声都属于节假日里面的高频诉求。
2: 那针对假期的高峰的值班值守，提前做了哪些排班啊、预案啊、服务保障准备，都有吧？
0: 有的，我们热线它是一直按照这个五班四运转的工作模式，确保群众和企业的诉求有人接，为全力保障这个国庆假期期间的热线畅通，确保这个群众来电有人接，诉求有人管。我们会在五班四运转的轮班机制上， 根据这个话务量动态优化调整班次人数的在岗力量，在来电高峰的时段会增配这个坐席，白天保障充足的接线力量，夜间也坚持在岗值守，这个严禁杜绝这个空岗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同时针对节假日还可能会触发一些这个紧急的情况，我们也会这个紧急的和这个相关的这个紧急热线
1: 或者是水电气暖等公共事业服务的这个热线高效对接联动机制，就可以让我们这个工单的流转快速响应，然后确保紧急类的这个群众的这个事项能第一时间交办，第一时间处置。不少群众在假期遇到各种民生难题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去高效拨打12345热线来反映问题，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小贴士？
0: 比如说如果打不通啦，或者怎么样的一些特殊情况该怎么办？好的，就是如果很多群众他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啊，或者是比较急的事情，拨打这个我们的电话之后，情绪会比较着急，容易只讲感受，忽略关键的信息。在这里给大家几点小建议：第一，打电话前尽量先梳理好核心的信息，先讲清楚事件发生的这个时间，然后地点， 还有事件的本身和这个您诉求希望解决的是什么。比如说消费纠纷类的投诉，需要提前留存好票据、照片、聊天记录等佐证材料，讲明具体发生的这个问题的地址，然后这样话务员就可以更加精准地派到这个责任单位，可以减少流转的等待时间。那第二呢，可以区分紧急事项，如果遇到了火灾，还有这个 危险疾病，这个危重疾病、人身安全威胁的这个紧急类的险情，也可以直接拨打，就比如说这个紧急热线110啊、119啊、120这样的电话。然后第三呢，就是保持电话的这个畅通。如果就是您拨打这个热线之后，这个工单分派后，属地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会跟您核实了解情况。 那如果多次您的电话打不通的话，就会延缓问题的处置进度。 那热线其实这个工作呢是直面群众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每天都会接听到大量的群众来电，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个你从业以来印象最深刻的最暖心的一个故事？好的，对，我们这个每天每名话务员都要接听上百通的电话，印象深刻的还是有很多的。那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曾经有接到过一位独居老人的电话。 电话里面这个老人他十分慌乱，因为他一个人在家，然后水管又突然爆破了。屋里面就是房子里面有大量的积水，然后因为年龄比较大了，然后手足无措，他在情急之下就拨打了我们塔城地区123456热线。那我这边接听到这个群众这个老人的电话呢，我这边会就是一边放缓这个语速，安抚老人紧张的情绪。 然后细致询问他的家庭地址和现场的情况，然后我在这一边呢，又得就是要需要快速的登记信息，第一时间将诉求派至到相关社区的网格员。然后社区网格员在接到工单之后，他就迅速上门关闭了水阀，也联系了相关维修人员来维修管道，还帮助这个老人清理了屋内积水。事情解决之后呢，老人又专门打电话来向我表示感谢，老人说。 他当时就是独自一个人在家，又慌又无助，是我们的耐心倾听和及时协调，帮他度过难关的。说实话，隔着电话线，我们和群众就是素未谋面。很多时候，我们接听到的来电，可能许多都是群众比较激动的时候，我们也承受了很多压力。但是每当群众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再次来电向我们表示感谢的时候，就是最简单的“谢谢”这两个字。
1: 也就是那一瞬间，我们所有的这个加班值守，然后承受的压力，都让我们觉得变得很值得。也就是，这就是这条民生热线独有的温度。热线平时话务量大，诉求也繁杂，工作压力您刚刚说的其实也是比较大的。您是如何去平衡这高强度的热线工作和自己的家庭生活的呢？
0: 这个平衡高强度的热线工作和家庭生活，对于我们每一位热线人来说，都是一道不容易的考题。那每逢节假日的时候，万家团圆之时，恰恰是我们任务最重、压力最大的时候。工作中，我们需要承接就是群众的各类负面情绪，要耐心做好疏导安抚。就很多这个压力，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消化。那下班之后呢，回家也是。 有的时候会感觉身心疲惫，那这份坚守离不开家人默默的理解与托举。很多同事家中的老人会主动分担家务，爱人会扛起照顾孩子的重担。那夜班值守的同事不能陪伴家人，家人始终毫无怨言的支持。轮到我假期在岗，没办法陪家人过节出游，只能利用轮休的时间来弥补对家人的这个陪伴。 那我们团队内部也非常这个相互扶持，如果谁家里有事儿啊，大家都会主动的这个调班补位，彼此鼓励。说实话，对这个家庭的心怀亏欠是常态，但既然选择了这一份为民服务的岗位，我们就一定要坚持。舍小家为大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热线人日复一日真实的坚守。
1: 从初入岗位的青涩懵懂到如今能够熟练从容的处置各类民生诉求，这份职业带给你最大的成长和感悟是什么？就刚入职的时候，
0: 我以为就是只是简单的这个接电话呀，或者是登记问题，但是真正的投身岗位之后，才知道热线承载的是群众这个就是他沉甸甸的期盼。 那刚上岗的时候，我会对这些政策可能就是也不太熟悉，面对五花八门的这个诉求，也会就是有的时候会很紧张，遇到情绪非常激动的群众，心里也会非常委屈。下班后呢，也就是会反复钻研业务政策，学习如何来安抚群众的情绪，学习这个沟通的技巧，慢慢的沉淀成长。这几年来，作为塔城地区123456热线的一名工作者。 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学会了换位思考，每一通来电的背后都是普通人实实在在的生活难题，群众们拨打热线大多是不知所措的求助，我们的工作也不只是录入工单、流转、事项， 更是要读懂话语背后的难。

0: 多一份共情，多一份耐心，每一次信息登记呀，或者是每一次的这个工单派发，每一次的回访，都容不点半点马虎。一张小小的工单，一头连着党委政府，一头牵着老百姓的冷暖。嗯，最后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国庆假期在岗坚守的意义，你最想对和你一样坚守在热线岗位默默服务的同事们说些什么？
1: 在我心中，国庆坚守热线岗位的意义就是万家万家欢度国庆，热线守护民生，一根电话线保障塔城地区各族群众的民生服务不打烊。那我想对并肩值守的各位同事以及自治区及其他地州的热线同仁们说，伙伴们，大家辛苦了。平凡的热线岗位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一通通的来电， 连着万家千户的冷暖，愿我们可以继续坚守为民初心，常怀耐心与温情，通过电话线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各族群众的身边。也请大家在高强度工作之余保重身体，让我们同心坚守，守护好这条永不断线的民生热线。
0: 好的，感谢杜欣怡的真诚的分享，跟您的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1: 嗯，好的。
0: 一通热线，记着民生冷暖。国庆假期呢，以杜欣怡为代表的这塔城地区的一二三四五，以及其他各地的一二三四五的热线工作人员都坚守在岗位上，耐心的倾听诉求，筑牢民生服务热线，向所有节日在岗为民服务的热线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0: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经丛林浸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1: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0: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1: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0: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新广航风热线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这个国庆假期，大美新疆秋景正好，风光无限。巴尔鲁克山下的玉明县，层林尽染，草原铺金，兼具厚重的红色文化、质朴的乡村烟火、壮阔的草原秋色与丰富的文体休闲资源，是秋日观光休闲的优选目的地。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玉明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白兰兰穆拉提，一起解锁塔城地区玉明县的不同旅游线路，为广大游客的国庆出游出谋划策。你好，白局长。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现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塔城地区玉明县文旅局。

0: 上班啦，非常荣幸能够连线咱们新广航空热线这个推荐平台，能够推荐我们应聘的一些文旅资源，希望在线期间让大家能够了解域名，走进域名，爱上域名。
1: 国庆假期期间呢，玉明县如果说游客们到这儿的话，能够体验到哪些丰富多彩的旅游线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嘞，主持人是这样的，金秋十月的玉米呢，咱们巴尔鲁克山是层林尽染，我们有红色的文化，还有自然的风光，以及田园的风情，以及相关的这些文体赛事，都在完美的交融。我们特色推出了5条的旅游线路，能够满足不同游客的出游需求。第一条就是我们的红色研学游，主打了戍边红色文化。串联了六大核心的红色阵地，是感悟戍边初心、传承爱国精神的初心之旅。第二条是咱们的田园乡村游，聚焦了乡土烟火与田园丰收，带大家沉浸式体验美丽的乡村风貌和地道的农家生活。第三条就是生态观光游了，依托我县优质的草原湿地资源，还有我们辽阔的金色草原的壮阔自然风光。第四条是我们的文体赛事游，也是以文化加体育加旅游深度融合为核心，让游客能够边看赛事边赏美景边品美食。第五条是休闲游，也是解锁我们玉米县城区内的玉米县人民公园以及锦玉生态公园以及70、80年代印象，让大家感受现在秋日，虽然是秋日，咱们玉米县里面还是繁花似锦、五颜六色的一个城市风光。然后最后呢，就这5条线路也是各有特色，既有厚重的人文底蕴，有治愈自然风光，更有鲜活的休闲体验，非常适合咱们全家出游、研学团建以及休闲度假。
1: 听完这几条线路，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看也有听众，其实之前就包括陆陆续续的给我们咨询过这个旅游红色研学游的相关的一些信息。您介绍说这条线路串联起了六大红色阵地，几个点位是游客必打卡的呢？
0: 对，我们红色研学游完整串联了这个小白杨哨所，还有这个70、80年代印象，以及五哈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及80拜爱国主义教育展览馆，还有应聘博物馆，以及魏德友戍边事迹展览馆，还有我们位于兵团的松龙针树垦戍边陈列馆。这六大红色阵地，每一个点位都独具意义，都是游客前来研学打卡的必到之处。其中小白杨哨所是绝对的核心地标，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作为经典军旅歌曲《小白杨》的这个原型地，扎根边疆小白杨早已成为咱们一代代官兵戍边坚守的一个精神象征，也是所有人来到玉米红色打卡的首选点位。其次是我们今年的咱们的我们的那个80拜爱国主义教育展览馆，也是我们在抗美援朝期间，我们的爱国人士80拜是我们的爱国民族人士，他也是为我们报国为民的一个大爱情怀，也是给国家捐献了相当于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的一些物资。然后第三站是我们的今年的七勋章获得者，也是扎根牧区行医奉献的五哈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也是我们，就是我们的，还有一个就是魏德友老人，魏德友戍边事迹展览馆这一块，就是咱们就是生动诠释了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动人誓言，极具感染力。然后这两个老人，我想重点说一下，是因为他也是我们七勋章获得者，然后咱们的巴塞，我们的魏德友是，然后还有一个五哈斯老人是今年的七勋章获得者。玉米县很小，但是出了2位七勋章获得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位于161团的松龙针树垦戍边陈列馆，也是见证了这个树垦先辈保家卫国、奉献青春的峥嵘岁月，是兵团红色精神的一个重要载体。所以这六大点位也是层层递进，各有侧重吧，也串联起这个域名，包括兵团这个戍边奋斗、无私奉献的红色脉络，我觉得打卡价值比较高。
1: 除了红色研学，也有很多的游客会向往田园烟火，想要感受本土的乡土风情。如果走到乡村这条线上的话，游客可以体验哪些有意思的乡村项目呢？
0: 我们的乡村旅游线路主打了田园烟火、治愈慢生活，串联了新地乡的田径村、蒋克斯乡的阿克铁克切村以及锦鱼生态公园等特色点位。在新地乡田径村呢，是徽派的民居搭配金色田园，然后游客可以漫步田园步道，打卡乡村网红景致，还可以入住特色的这个农家民俗，感受田园生活。在蒋克斯阿克铁克切村，可以深度体验这个哈萨克民族风情，然后近距离了解牧民从游牧到定居的美好生活的一个变迁，体验特色民俗互动活动。而锦鱼生态园是乡村游的核心休闲打卡点。也是位于咱们城区内八大主题区域，适合全年龄段的游客。大家可以漫步，这个蝴蝶的花海，观赏秋日的生态景致，开展亲子游玩、户外散步、休闲打卡等活动。
1: 那吃饱了、逛够了，来到咱们玉明县之后，那就要奔赴到大草原去欣赏秋日风光了。生态游涵盖了好几片的草原，我们了解到，那这几处草原的秋景各有哪些特色与区别呢？
0: 我觉得玉米县草原秋景各有韵味吧，各有千秋。比如说咱们的阿克乔克草原、图尔加辽草原以及库鲁斯台草原是三大核心草原，景致差异比较鲜明，每一处都能带给游客不一样的这个视觉盛宴。库鲁斯台草原是全国第二大连片草原，平原草场，主打是湿地。然后整个这个，尤其是傍晚时分，这个夕阳洒满草原，然后氛围感比较拉满。它主要是主打的湿地，阿克乔克草原呢，它主要主打的是壮阔和，草原的这个辽阔，地势开阔平缓，然后远处有雪山清晰可见，然后金黄的草原与洁白的雪峰，还有湛蓝天空，是层次比较分明，视野比较辽阔。然后，图尔加辽草原被誉为咱们贵族的牧场，主打的是丘陵草原的立体美感。十万亩草原是依山势起伏，秋日的牧草成熟后化作层层金色波浪，连绵不绝，灵动飘逸，然后也是层次感比较强。
1: 如果想要拍出好看的秋日大片，其实时机也是非常关键的。游客在游玩的时候，在什么时间段去观赏草原的景色，效果是最好的呢？
0: 我个人觉得，每个时间段都有不同的美感吧。我觉得第一个建议大家是清晨8点到10点，秋日草原清晨空气比较清新，雾气比较柔和，阳光也是不刺眼。我觉得在这一块儿，这刚好是雪山草地薄雾融为一体，这一块儿这个时间段打卡比较。就只能够享受这个草原的这个美景吧。第二块，我觉得第二个时间段是18点到20点这个落日时段，这个时候的草原也是夕阳西下，然后有一股暖金色，山川、草原、河流这个轮廓是格外的温柔，然后远处还能看到这个位于哈萨克斯坦边境线的阿拉虎，波光粼粼。我比较建议这两个时间段。
1: 很多游客来到玉明县，不光是想看到草原美景，也想参与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您刚刚提到了文化加体育加旅游，这个赛事游都有哪些？大家可以参与或者现场观看的品牌赛事呢？
0: 玉米县近几年也是持续深化文化加体育加旅游，融合的发展模式，打造了多个常态化、高人气的品牌赛事。我们也实现了月月有赛事、季季有精彩赛事活动、精彩纷呈。游客既能现场观赛，也能主动参与。首先是我们富裕民间系列全疆的邀请赛，这是我们的品牌赛事，每年都会吸引全疆各地的羽毛球、篮球、足球等爱好者、专业选手等齐聚玉米。赛事规格吸引比较高，竞技性强，现场比拼比较激烈。其次，我们这两年连续举办2届的城市耐力赛及欢乐健康跑，这项赛事门槛比较低，参与性强，不分年龄，不限水平，游客可以沿着县城公园生态步道参与慢跑打卡，在运动中感受玉米城市风光，非常适合亲子及家庭游客参与。然后同时我们还有极具特色的这个赛马，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各族群众来打卡这个少数民族特色的这个品牌赛事，场面比较热烈壮观。充分展现这个草原民族风情与这个野性活力吧。我觉得各类的赛事是贯穿四季，游客可以一边观赏咱们的精彩赛事，感受运动活力，一边游览咱们玉米的山水风光，解锁不一样的旅行体验。
1: 聊完特色的游玩线路，也想提醒大家，其实玉明县的秋季山区草原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在出行上有哪些简单实用的小提示可以给到大家呢？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因为咱们玉米线它，属于这个草原气候，然后是大家就是早晚这个温差比较大，希望大家就是白天的阳光充足的，温度适宜，早晚气温偏低，风力较强，建议大家采用这外套加长袖薄内搭的分层穿法，然后随身也携带一些防风外套呀、薄毛衣，早晚及时添衣，谨防感冒。同时，草原紫外线还是比较强于蛙，是建议还是做好防晒、防风措施。其次呢，做好出行的物资准备，草原景区部分路段较为开阔，风大建议备好墨镜、帽子、防晒用品。秋季又气候干燥，大家带一些护肤品、饮用水，及时补充水分。最后还是要注意出行安全，草原游玩尽量在正规步道、指定观景区域打卡拍照，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无防护的偏远草原和山区。早晚路面微凉，驾车出行注意减速慢行，遵守交通规则。就这么多。
1: 美好的秋日风光是已经就位了，也请您面向全国全疆各地的听众朋友发出一份属于玉米县的秋日出游邀请吧。
0: 好嘞，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游客朋友们，大家，秋染巴尔鲁克，最美在玉米。这个国庆假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这个玉米，这里有咱们最美的秋日山河画卷，这里有清润初心的红色热土，这里有治愈人心的田园烟火，这里有壮阔无垠的金色草原，这里还有热血鲜活的文体盛宴，还有繁花盛放的城市风光。以及整洁的街道，还有层次分明的绿植环绕咱们城中。金秋的玉米不但是金色的，还有是五颜六色的繁花、鲜花，还有风清日朗、风光绝美、温度适宜，没有人山人海的拥挤，只有治愈身心的美景，淳朴热情的民风和丰富多元的体验。在此，我诚挚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能够走进优化塔城花样玉米，来赴一场红色之约、田园之约、草原之约、赛事之约和休闲之约，沉浸式看我们的草原万顷波澜，品地道乡村烟火，悟不朽戍边初心，解锁独一无二秋日玉米之旅。大美玉米秋日依旧是鲜花盛放，我们在巴尔鲁克山静待大家的到来。这里还有我们的闻名全国的八十败羊羔肉，也是玉米最具代表性特色美食。希望大家来了以后能够尝一尝我们的招牌美味。
1: 好的，感谢白兰局长给我们介绍了玉米的风光、风景、风情，也希望大家能够趁着这个假期剩下的时间以及后续的休息的时间，来到富裕民间的玉米，跟您的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2: 金秋十月，喜乐相约，联通福利上线，预存话费享折扣，装宽带送百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定量听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用，照片文档安全存，快上联通 APP 一起喜乐金秋月。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卖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马上体验。
3: 房子大了也烦恼，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4: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4: 详
3: 询
4: 116114，中国联通。
5: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6: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 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1: 今天的人社政策小贴士，我们来关注如何避免养老保险中断。如果离职之后很快找到新工作，应当去提醒新工作单位及时为自己办理参保手续。根据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等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申报缴纳相关费用。如果离职后暂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可以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有了新单位后由单位办理参保手续即可。养老保险关系中断不会影响已经获得的养老保险权益，之前的缴费也不会白费。那社保机构会准确地记录个人账户的储存额，并且连续计算利息。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所有内容了，到这儿跟大家就要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3: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4: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6: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
7: 一代代边疆儿女扎根沃土，坚守奉献，守护山河安宁，守护万家灯火，
6: 雪山屹立，守望初心，绿洲生长，书写希望，各民族同心相守，并肩前行，让边疆安定祥和，岁岁繁荣。
7: 今日之新疆，山河锦绣，人民幸福，万物向荣。
6: 热烈庆祝祖国华诞，边疆儿女赤诚献礼，愿山河永固，愿祖国昌盛，愿天山南北岁岁皆盛世，年年皆安康。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6925。
1: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2: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1: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2: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1: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3: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3: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3: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王丽。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在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走进优秀法官，聆听扎根审判一线的坚守故事，感受司法为民的初心，见证公平正义的守护力量。一起来听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优秀法官的故事。
6: 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的副庭长刘俊刘法官来带来他的故事。刘法官您好。
7: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的副庭长刘俊。
6: 嗯，作为法官，大家都很好奇哈，这个职业其实我们经常都是通过一些影视剧呀，或者说是生活当中，如果说是遇到了想要去法院办的案子，可能才会接触到这个职业。那很多人比较好奇，为什么要选择成为一名法官呢？
7: 因为大学的时候我就选择了法学专业，然后当时就特别向往成为一名法官。也源于心中对公平正义的向往，小时候就觉得法官是守护公道的人，法律不只是纸上的条文，是用来帮普通人化解矛盾、维护权益的。我希望能用自己的专业定分指针，让有理的人得到公道，让受委屈的人得到慰藉。这是我入行最朴素的初心。
6: 嗯，做法官这么多年了，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当初这个选择是对的？
7: 嗯，有很多这样的瞬间，印象很深的是，就是一起矛盾积怨很深的纠纷，然后经过法官的调解，然后双方握手言和。我给大家讲一下当时这个事情的这个来由经过。
6: 嗯，
7: 当时我们院是多年前的一起案子，受理了一起就是物业纠纷，是物业纠纷。然后我就是

0: 去这个小区，然后去了解案件的情况，然后核查业主的信息，然后在社区书记的帮助下，然后我找了当时的业主委员会的主任，然后从业主的角度了解到，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矛盾特别大，业主普遍反映物业公司服务不到位。主要表现在设施维修不及时等问题。为了化解物业与业主之间的矛盾症结，我又拨通了物业公司负责人的电话，然后了解了物业公司负责人的意见及对该案的看法。后在我的主持下，包括物业公司的负责人、业主委员会主任及社区的工作人员，在社区进行了调解，业主们集中反映了小区管道漏水、换门收费等问题，物业公司对业主反映的问题也进行了记录和说明，并对业主反映的问题现场也进行了一一的核实和反馈。我聆听了双方的意见后，然后提出来要求物业公司对工作不足的方面要积极整改，一方面又向业主委员会解释，在享受物业服务的同时，应当履行缴纳物业费的义务。经过现场的调解，包括法院、还有社区工作人员、业主委员会主任、物业公司实地走访了小区内部的环境，然后当天有多起案件当天就达成了调解，并及时履行。物业工作人员同时向缴纳业主出具了收据，然后这次主要是发挥了社区还有业主委员会、物业的联动机制，然后打通了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大家看到了法院的公平和正义。司法为民的审判的作风，不仅有效提升了司法的公信力，我觉得也为此后的内案化解起到了一个示范的作用，真正发挥了调解一案示范一片的作用。不仅维护了物业公司的合法的利益，也促使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同时也保障了广大业主的合法的权益。
1: 所以办完这个案子之后，您觉得还是当年的选择做对了，是吧？
0: 对，我就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1: 那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您心目当中法官这份职业，您会用哪个词呢？
0: 我会选择坚守。
1: 为什么
0: 怎么
1: 呢？
0: 说呢？因为法官这份职业，每天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纠纷，人性的悲欢，既要坚守法律的底线，不偏不倚，也要坚守内心的良知，体恤人间冷暖，尤其是面对复杂的案件，各方的压力，守住公正，还要守住初心，不被情绪所裹挟，不被利益干扰。我觉得这就是法官最核心的底色。
1: 您办过这么多的案子，有没有哪一个案子让您至今记忆犹新的？
0: 记忆犹新的，也是一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当时在庭上，双方的矛盾也是特别的尖锐，在法庭上都要吵起来了。业主主要是说物业服务不达标，不该收这么高的费用，我只同意减半，只交一半的物业费。然后，本案中啊，经过我的背对背调解，经过我的市民法理，然后双方最后还是握手言和了。同时，物业公司，对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就是做的不好的地方，也当庭向业主道歉了。然后业主当庭，然后就去取钱，然后把物业费一并当庭交清了。然后这个案子就是案结事了了。
1: 那法锤落下的时候，您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0: 当法锤落下的时候，其实心里并没有轻松，反而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一方面，我希望就是每个案子的处理结果能够真正的去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符合法律规定；另一方面，我更期盼这个结果能够真正的平息当事人双方的积怨。往后都可以恢复正常的邻里的生活，我希望不只是去了结每一桩案件，更是要把矛盾真正的去化解在当下。
1: 除了刚才的这个案子，还有没有哪个案子让您觉得特别的棘手或者纠结？
0: 有一起家事的纠纷，就是夫妻啊双方打离婚官司，但是因为财产的分割和孩子的抚养权争执不下，双方也都各有难处，一方生活困难，一方又牵挂孩子，法律条文有明确规定，但现实里掺杂了多年的感情的纠葛，简单的判决很容易造成二次的伤害，纠结点在于，严格的依照法条判决可以做到程序合法，但很可能的就会伤害到孩子，容易激化家庭的矛盾。突破的关键就是要跳出单纯的旧案办案，我们有只看纸面的证据，耐心的去倾听双方内心的委屈和顾虑，然后分别疏导了夫妻的情绪。主要是站在孩子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跟双方摆事实、讲道理，反复的去沟通、去博弈，最后没有简单的一判了之，促成了双方达成兼顾法理、兼顾家庭、现实的调解的方案，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家庭破碎带来的一个伤害。
1: 做法官常常要直面人性的复杂嘛。办过这么多的案子，有没有哪一刻让您会觉得特别的艰难或者触动很深的呢？
0: 有不少这样的时刻，因为有些案子里，当事人并不是说纯粹的坏人，可能是当时生活的一个困境，一时的糊涂，走上了纠纷，甚至违法的一个道路。看到有的人因为一时的冲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家庭破碎，生活也陷入了困境，内心会非常的触动。有时候，面对情绪崩溃的当事人，哭诉生活的苦难，我们既要守住法律的原则，又要共情他们的遭遇，这种时候是很艰难的，不能被当事人的情绪带着走，但是又不能冷漠的直讲法条，这也时刻的提醒我，法官面对的从来不是冰冷的案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1: 案子判完了，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可能还在。有没有哪个案子您会觉得最一审情未央，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放下的？
0: 这也就要想起我多年前办案的家事的案件。这个案件法律层面已经审结了，责任划分也特别清楚，判决也已经生效了。但是当事人之间曾经是至亲，亲情的裂痕不会随着一纸判决书消失。案件了结之后，我偶尔还会想起这一家人，法律上的是非已经分清，可亲情的伤痛还留在心里，这让我深刻的体会到，司法可以评判是非对错，但是很难直接去修复人与人之间破碎的情感，这也让我更加明白，审判不能止步于结案，要尽可能的在办案过程中多做一些弥合情感的工作，减少伤害。尤其是我们在审一些继承纠纷，因为一般都是法定的继承人都是亲戚，会因为一部分财产的问题，大家闹得非常不愉快。然后最终走上了法庭。
1: 其实做法官不仅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还需要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还需要有这个能力。那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您是怎么让他们平静下来，相信法律的呢？
0: 首先，我们要先倾听，学会倾听，不要轻易的去打断当事人，因为当事人情绪是有时候是非常激动的，他觉得他心里受了很多的委屈，没有地方让他去发泄，他也觉得他自己的诉求没有被法院所听到，先让他把这些情绪委屈全部倾诉出来，给予足够的尊重。其次，我们法官也要换位的去思考，我们不光不能仅站在法律的角度上去思考，还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理解他的处境，不要居高临下的去说教，然后我们再用一些通俗直白的语言，把法律规定、案件的利弊讲清楚，告诉当事人，我们会依法公正的去处理。不会偏袒任何一方，让当事人感受到法官不是站在他的对立面，而是愿意认真的去倾听，公正的去处理纠纷。我觉得只有先建立了信任，当事人才能听得进法律，才会相信司法。
1: 那在您看来，怎么样才能算是一个好法官呢？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0: 第一，首先肯定是要有过硬的专业的素养，吃透法律的条文，准确的能够适用法律，保证案件实体和程序的公正，就是你心里肯定是要有默的，你不能给当事人讲的那些法律法规或者你的知识储备不够，造成了去误导当事人。第二，要坚守良知与底线，要不偏不倚，不畏人情压力所干扰，我们要守住司法公正的底线。第三，我们要有共情的人文的情怀，懂得去体恤当事人的难处，不能机械的去办案，为了结案而结案。第四，我们要有责任心，把每一起案件都当做大事，不仅去追求结案，更追求案结事了。第五，群众工作的能力，要会讲群众听得懂的话，要善于化解矛盾，做到法理情相融。
1: 做法官既要面对冰冷的法律条文，又要面对有温度的世间百态。您怎么样在法理和人情之间找到平衡呢？
0: 法理是底线，也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法律去讲人情，人情不是徇私偏袒，而是要理解普通人的处境难处。平衡的关键就是要以法理为根基，用人情做温度，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去充分去考量案件背后的现实的处境，当事人的实际困难。最大限度的去兼顾情理，法律允许调解的，我们要积极促成化解，尽最大的能力去调解，争取以调解来结案。必须下判决的，判决文书也要讲清事理情理，让当事人看得懂，能信服，绝不因为人情突破法律，也不因为死守法条变得冷漠机械。
1: 那有没有哪个具体的案例，您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法理和人情之间，您是怎么找到平衡的？
0: 法理和人情之间，那就说一起我曾经办的家事的案件，然后是一个离婚纠纷，然后父母双方是有两个孩子，然后女方是原告，男方是被告，当时女方坚持就是这两个孩子她都不要，坚持不要小孩儿。然后男方感觉到压力很大，他说我自己养两个小孩儿，因为我自己也要经常的去出差，也没有足够的时间 去带两个小孩

0: 也没有那么强的经济能力，然后我就给女方做工作，我说，不管这个案子是判离还是判不离，你永远是孩子的亲生的母亲，是孩子是你身上掉下来一块肉，我相信你们之间是有很深的亲情，所以我觉得希望就是，双方来说，应该是。一人一个孩子，这样可能更，就是双方的经济压力都不会那么大，可能对孩子的成长来说也会更好。比如说，女孩判给母亲，男孩判给父亲，然后就私底下就是对女方进行了调解，然后在调解法官的调解以后，然后女方。终于是被我说通了，然后他同意去带那个小的另一方，因为是个女孩然后双方就是互不付抚养费就是把这个关于抚养的问题给双方做通了。
1: 我们常说司法要如果再诉，能不能结合您的经历，谈谈您对这句话的理解？
0: 如果再说，我觉得简单的来说，我认为就是，假如我自己是案件的当事人，我希望就是得到怎样的一个对待？就是我们办理案件的时候，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不能仅仅的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裁判者。我们有时候要学会换位的思考。如果我是案件里的当事人，我希望法官能够认真的倾听我的诉求，能够理解我的难处，能够公正的去处理我的案件，在办案过程中，时刻把自己带入当事人的处境，就不会机械的去办案，不会只盯着案卷，而是我们要看见案件背后活生生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案件我们都愿意多跑一趟。去多沟通几次，就是践行如我在诉，努力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和正义。
1: 现在很多矛盾纠纷都是讲究抓前端、治未病，在您的工作当中是怎么做到不仅判案子，还要解心结的呢？
0: 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优先用好调解和解的方式。能调尽调，就是能调的案子不判，尽量把矛盾化解在诉讼过程中，避免因为简单的一个判决，然后留下后续的一个隐患。另一方面，判决的案子我们一定要做好答疑，判决之后，当事人心里肯定是有疑惑的，我们要耐心的去解释裁判的理由，讲清楚。法律的依据，解开当事人心里的困惑。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积极的去参与到溯源治理，然后走进社区、乡村，开展普法的宣传，把办案中发现的普遍性的问题向基层组织去反馈，提前预防矛盾发生。就是前几年。就是我们，每个法官还要定期的去社区，然后社区相关工作人员把小区的一些法律纠纷给收集上来，然后我们就约好一天，专门去给他们去解答，去释法。
1: 就是在社区里面吗？
0: 对，在社区里面。
1: 然后组织群众，有问题的群众过来先听讲座，然后再咨询。
0: 是社区先搜集问题，
1: 然后就这些问题，法官再做一个解答。
0: 对对对，然后一对一的去解答。
1: 那您觉得这样的方式对于大家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
0: 这就是很多当事人不是说大家都懂法律，或者人人都会去请律师，我觉得可以及时的去告知当事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案子，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给他指明一个方向，让他豁然开朗。就是告诉他这个案子 分析利弊，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0: 建议我们怎么去处理，我觉得对当事人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项活动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这项活动目前还在推进当中吗？
0: 这项活动，现在就变成有时候我们就去，学校去讲课，然后有时候我们去社区，不是要党员双报到的时候，他们也会把社区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也反馈给我们，我们也在继续去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
1: 可能是通过不同的形式，但是呢，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普法为民，对吗？
0: 对的。
1: 好的，谢谢刘法官的分享。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1: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0: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1: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0: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1: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0: 70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1: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新疆消防提示您，金秋十月，天山南北层林尽染，正是出游的好时节。进山秋游、草原露营，请记住三句话：不带火种进山，不搞篝火野炊，不留火灾隐患。在景区用餐取暖，请使用统一提供的设施设备。露营结束离开前，务必把炭火浇透，再摸一摸，确认彻底熄灭。带孩子的家长，请教育孩子不玩火柴和打火机。发现山火，请立即拨打119，说清着火地点、火势大小和您的联系方式，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安全出游，平安回家。下面我们来关注全江各个城市的这个天气情况，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1度，阿勒泰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9度，塔城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0度，伊宁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1度，博乐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克拉玛依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奎屯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0度。石河子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8度。昌吉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0度。哈密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吐鲁番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库尔勒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阿克苏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2度。阿图什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喀什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和田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2度。以上就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

0: 从大漠戈壁到绿洲新城，从古道驼铃到高铁飞驰，古老新疆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
1: 沙漠锁边铸就生态奇迹，万亩良田孕育丰收硕果，口岸畅通，连通内外，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0: 曾经的丝路驿站，如今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
1: 昔日的戈壁荒原已然蝶变为蓬勃发展的兴业热土。
0: 山河占新颜，奋进正当时。
1: 国庆献礼，致敬祖国。
0: 新时代的新疆，踏着盛世节拍，携山河壮阔，携万家兴旺，昂首奔赴崭新征程，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璀璨新章。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4: 欢迎继续收听法治进行时，我是王立。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国庆假期，有人奔赴山海，有人坚守在岗。法治进行时，假期我在岗，直击一线现场，聆听守护者的故事，致敬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在岗人。国庆假期，当万千旅客踏上旅程，千家万户沉浸在团聚的喜悦中，在伊犁乌孙山深处，有一群人正以山石为纸，以初心为笔，在边境一线镌刻着对祖国的告白。请听录音专稿《深山里的红色边关》。
5: 在 G219 线察布查尔线段红海沟边境警务站，这里平均海拔2000米，距县城67公里。站在警务站门口往山坡上看，一幅用石头垒成的中国地图铺展在山体上，红色的中国二字格外醒目。地图轮廓的每一块石头大小不一，颜色深浅不同，都是他们从不同地方一块一块搬上来的。门口台阶上还摆着几块刚刻了一半的石头，旁边还放着一把磨得发亮的刻刀。民警吴继飞：
6: 国庆假期对于我们来说跟平时没什么两样，该巡的边一趟不能少，该守的点一刻不能松。游客路过看到这幅石头地图，拍张照就走了，但对我们来说，这块地图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是我们自己背上来的。
5: 吴继飞说的一点点搬上来的绝非虚言。2021年，首任站长樊高荣提出在山坡上垒砌中国地图的想法，可海拔2000多米的山区石材稀缺，车辆无法通行，所有石料全靠人力搬。警务站站长蓝耀辉：
7: 一块石头最轻也有15公斤，山路陡峭，河沟幽深，手抱肩扛简易车拉，能想的办法都用上了。搬运时身旁的河水没过膝盖，冰凉刺骨，大家手拉手踩着木桥往返，就这样苦干近一个月，搬了1万余块石头才把地图垒起来。
5: 地图垒成那天，所有人站在山坡上看了很久，没有人说话。后来樊高荣在一块石头上刻下中国两个字，刻完把刻刀递给旁边的人说谁来刻下一块。沉默了一会儿，一个护边员接过刻刀，蹲下去刻了一个家字。樊高荣离任后，这份传统没有断，继任民警接着刻，新来的护边员接着刻， 如今警务站里随处可见刻着标语的红色文化是精忠报国，戍边有我，这些字都是他们自己刻的。郭涛是站里守边最长的人，20年他有一块自己刻的石头，上面只有两个字，在呢，民警郭涛。
8: 我守边20年了，以前觉得守边就是完成任务，现在觉得这些石头就是我们的日记，哪天走了，石头还在，字还在，后来的人看到就知道有人在这守过。
5: 从警务站出发，巡逻队伍踏上了今天的巡边路，山坡上的石头地图在身后渐渐变小，但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字和刻在人心里的信念留在了乌孙山深处。
6: 愿祖国繁荣昌盛，也愿我女儿长大后知道她爸爸守过的这片山河很美。
8: 守了20年，我就一句话，山河万里有我守护，我在，边境就在。
9: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守得住。
10: 祝祖国生日快乐，戍边有我，请祖国放心。
4: 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镌刻一个个闪亮的名字，一个个闪亮的名字，请听我和我的祖国共和国不会忘记，一起来听屠呦呦的故事。1930年12月，屠呦呦出生于浙江宁波，她的名字出自《诗经》，仿佛冥冥中注定了一生与青蒿的缘分。1955年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至今。1969年，39岁的屠呦呦接到紧急任务，以课题组组长身份研发抗疟新药。疟疾在全球肆虐数千年，此前全国7省市已筛选万余种化合物和中草药，均未取得理想结果。最初课题组只有他一人，他用3个月时间收集整理了2000多个方药，编撰了包括640种药物的疟疾单密验方集。历经数百次失败后，屠呦呦重新翻阅古代医书，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仄，嚼取之，浸服之的记载，让他醍醐灌顶。温度是提取有效成分的关键，他创建了低温提取方法。1971年10月4号，第191号青蒿乙醚中中性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为了验证安全性，屠呦呦率先以身试药。他说：“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1972年，青蒿素被成功提取、分离提纯，改写了人类抗疟历史。从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以青蒿素为主的联合疗法作为首选方案，作为治疗疟疾的首选方案，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本土科学家。他在诺贝尔演讲中说，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传统医学对世界的礼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法治进行时和您不见不散，再见。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王力。这个国庆假期，我的国我的家全程陪伴大家共度佳节，乐享假期。节日期间，我们将邀请新疆各地文旅推荐官为我们推荐各地旅行好去处。身边的榜样板块，我们一同聆听爱岗敬业的榜样故事，汲取奋进力量，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不负韶华的追光者。首先，我们跟随昌吉小吃街专属文旅推介官一起去昌吉小吃街看一看。
2: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昌吉小吃街的专属文旅推荐官。今天就跟着我的脚步，一起走进新疆昌吉，走进藏在满满烟火气与文旅魅力的昌吉小吃街，好好感受这座丝路小城独有的风情与美好。说起新疆昌吉，相信不管是来过的朋友，还是一直心怀向往的朋友们，都对这里充满好感。这座坐落于天山北麓的城市，自古便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千百年的丝路文明在这里沉淀，多民族民俗文化在这里交融，既有壮美的天山自然风光，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有让无数吃货念念不忘的地道美食，是北疆之旅不可错过的文旅宝藏地。而要说最能代表昌吉烟火气，最能集中感受昌吉美食与文化的地方，那一定非昌吉小吃街莫属。这里是昌吉家喻户晓的城市标志性地标，是外地游客来昌吉必打卡的网红文旅街区，更是昌吉对外展示美食文化民俗特色的核心名片。不管是本地市民休闲小聚，还是远方游客来探寻风味，来到这里都能沉浸式感受昌吉的独特魅力。来到昌吉小吃街，

首先要解锁的就是数不胜数的地道昌吉美食，每一口都是专属于新疆的烟火滋味，每一味都是传承了多年的本地经典。那先说说咱们的招牌小吃油糕，刚出锅时色泽金黄，香甜流心，咬上一口，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糯香甜，这是昌吉人刻在骨子里的童年味道，也是每位游客必尝的舌尖美味。还有肉食爱好者的最爱酱牛骨，选用本地优质牛骨，搭配秘制酱料慢火炖煮，肉质紧实软烂，酱香浓郁入骨，徒手啃一块，满口留香，满足又过瘾。大家千万不能错过的还有极具特色的九碗三巷子，这可是昌吉的非遗美食，宴席讲究十足，九道菜品整齐排列，荤素均衡，汤菜俱全，以蒸炖煮为主，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本味，一口就能尝出西北宴席的精致与厚重。除此之外，鲜嫩无膻味的清炖羊羔肉，汤汁鲜美的特色粉汤，软糯入味的胡辣羊蹄，还有各类烤串、手工面点、特色甜品，多民族美食齐聚于此。从街头小吃到特色正餐，从鲜香肉食到甜蜜点心，一站式满足所有口味，吃遍昌吉地道风味。昌吉小吃街从不是单纯的美食街区，更是藏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特色地。作为昌吉标志性文旅地标，街区内专门打造了非遗文化展示体验区，传统手工技艺、民俗展演等常态化上演，大家可以近距离观看非遗传承人现场秀技艺，聆听非遗背后的传承故事，让旅行不只有美食，更有满满的文化收获。逛完美食，感受完非遗，还可以走进街区的昌吉好礼文创店，这里汇聚了各类昌吉特色文创、民族手工、特色伴手礼，融入丝路天山元素的文创摆件，做工精美的手工挂件、民族饰品，还有便携的美食伴手礼，不管是自留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独一无二的昌吉心意，把昌吉的美好直接带回家。那更值得一提的是，昌吉小吃街全年节假日活动不断，常常主题不重样，不管是春节、端午、中秋、国庆等传统佳节，还是各类本土民俗文化，街区都会精心策划特色活动，国风汉服巡演、传统民乐演奏、花儿戏曲表演、民俗互动手作、美食趣味市集等精彩绝伦的活动轮番上线，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年轻朋友，都能沉浸式体验丝路民俗与国风文化交融的魅力，每次来都有新的惊喜。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满满的烟火气，深厚的文化味和真挚的待客情。昌吉小吃街汇聚昌吉美食精华、文化精髓与民俗风情，是来昌吉必打卡、必体验的文旅圣地。不管是美食吃货还是文化旅行者，都能在这里满足对新疆旅行的所有期待。天山脚下，丝路昌吉，烟火小吃街，静待八方客。昌吉小吃街已经备好了地道美食、文化体验与满满的诚意，诚挚欢迎每一位朋友来到昌吉小吃街打卡游玩，感受美好。我在小吃街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0: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
1: 一代代边疆儿女扎根沃土，坚守奉献，守护山河安宁，守护万家灯火，
0: 雪山屹立，守望初心，绿洲生长，书写希望，各民族同心相守，并肩前行，让边疆安定祥和，岁岁繁荣。
1: 今日之新疆，山河锦绣，人民幸福，万物向荣。
0: 热烈庆祝祖国华诞，边疆儿女赤诚献礼，愿山河永固，愿祖国昌盛，愿天山南北岁岁皆盛世，年年皆安康。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

0: 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的国，我的家》。在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夏喀勒村，村民亚生·芒苏尔几十年如一日，用点滴善举温暖着乡邻。他义务开办乡村夜校，教村民们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谁家水电坏了，门锁打不开了，他总是随叫随到。有人说他是村里闲不住的暖心大叔，也有人说他的一件件小事把民族团结的温情送到了乡亲们的心坎上。今天的身边的榜样板块，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亚生·芒苏尔行善乡里、温暖乡邻的动人故事。
3: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4: 横坐低，右高啊，横横坐这边要低。
5: 在拜什艾日克镇中心小学的教室里，亚生·芒苏尔正手把手教孩子们练习书法，耐心讲解汉字的书写技巧。每到校园艺术节，他都会主动来到学校，免费开设书法公益课堂，陪伴孩子们学习成长。这份公益坚守，他已经默默坚持了十多年。早些年，亚生·芒苏尔发现，村里不少村民因为不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外出务工、日常办事处处受限。为了帮乡亲们学知识、长本领，他主动开办乡村夜校，免费给村民授课。可夜校开办之初，村民并不理解，参与积极性不高。
6: 当时找各种原因不来上这个夜校，尽量的我就说服他们，让他们学习。
5: 面对大家的顾虑，亚生·芒苏尔一次次上门劝说，守着小小的夜校耐心授课。渐渐的，村民们学到知识，开阔眼界，生活也迎来实实在在的改变。亚生·芒苏尔说，不少人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后，走出乡村，进入企业，稳定就业，依靠劳动增收致富。
6: 好多都在说在哪个阿克斯哪个工厂里面上班呢，在哪个厂子里面干活呢，他们都给我说了。
5: 看得见的变化打消了村民的疑虑，越来越多乡亲主动走进夜校，小小的课堂常常座无虚席。夜校不仅成了村民学知识学技能的地方，也成了邻里交流互帮互助的暖心平台，改变了不少年轻人的命运。如今在阿克苏市一家纺织公司担任主管的阿利叶·卡斯木，当年就是夜校的学员。
7: 每天晚上去亚生大叔的课堂，每天晚上跟他一起学，亚生大叔对我影响很大。
5: 夜间乡村夜校点亮了村民的致富希望，也拉近各族群众的心。讲台之外，亚生·芒苏尔的善意从未停下，他心灵手巧，谁家水电门锁出故障。

0: 上，一通电话他就上门维修。他还常常前往镇上幸福大院看望老人，院内设施损坏，老人遇到难处，只要电话打来，他都会第一时间赶来，免费帮忙解决问题。拜时艾日克镇幸福大院院长阿伊兹木古利达无提见证着他多年无私的付出。
1: 亚森叔叔我认识了8年多了，他接电话以后嘛，第一时间来这个地方啊，帮我们修的呢全部是免费的，我们的好多老人全部是认识他，那他一来嘛，哎呦太高兴那样说的。
0: 十几年持续行善，源于亚森芒苏尔心底一份跨越民族的感恩。年轻时他是走村串户的流动摄影师，常年骑着自行车下乡拍照，每次拍完照还要赶到县城冲洗相片。亚森芒苏尔告诉记者，有次他去洗相片，照相馆的老板任德友见他累得满头汗，便留他住了一晚，还手把手教他洗相片。
2: 哎，天黑了，我们的师傅就说，哎呀别回去了，今天晚上正好我洗照片，你看看我们这咋洗照片的，你看啊，以后你可以开照相馆，你就不用来回跑，自己可以洗了。
0: 任德友毫无保留的传授，让亚森芒苏尔掌握了洗相片的技术。1998年，跑了8年流动摄影的亚森芒苏尔终于在镇上开启了自己的照相馆，任德友还主动赠送拍摄道具，全力帮扶。10多年过去了，这份师徒情谊始终温暖绵长，看着徒弟常年帮扶相邻，任德友由衷欣慰。
3: 他这个人嘛，从我认识到现在他一直帮助大家，他是我几十年的朋友，我教出来人我没看错。
0: 烟火寻常处，善意暖人心。凭借多年的善行义举，2021年亚森芒苏尔获评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2025年4月，他又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亚森芒苏尔说，
2: 民族都是一家人，就是互相帮助，帮助他们过好了，他们再去帮助别人，我们将来这个日子就越来越好了。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下面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34集。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3: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4: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

0: 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34集。
1: 潘荣接过沉甸甸的书，德宝的不真实感席卷全身，无暇推敲郭焕金刚才的话，他突然面露异色。郭焕金惊奇，命悬一线时，此人尚能保持温雅风度，此刻犯了哪门子的邪呢？
2: 你又贫血了？
3: 哎，我已彻底好了，你别咒我。
2: 哼，凡莫名其妙得的病，也会莫名其妙再犯。你到底怎么了？
1: 潘荣一看，这要不说出个所以然来，便要蒙受恶疾复发的嫌疑，便说道：
3: 我若直说，你不要恼。
2: 你犯不犯病，严格说起来跟我没关系，充其量就是再撸起袖子给你献血，所以我巴不得你活蹦乱跳翻跟头，怎么会恼呢？
1: 潘荣是想自己翻跟头的模样也有些忍俊不禁。
3: 既然说到气味，我也总是在你身上闻到一种特别的味道。
1: 说完他还眨眨眼睛，郭焕金注意到潘荣的眸子是焦糖色，如同琥珀，心中生疑。他那个美男子先祖有外族混血，史书上似乎并没有记载呀。郭焕金惊诧话题怎么突然转到了自己身上，连忙说：
2: 我身上若有味道，肯定是酒精。
3: 醉鬼什么味儿？我有数啊，不是。
2: 那要不是消毒水的味道？来苏漂白粉？
3: 并非医学气味。
1: 郭焕金想不通身上的味道来自何方，
2: 那
1: 继续猜测。
2: 轮到我帮厨，会有油烟气。
3: 哎，你面啥味道我清楚，并不是。
1: 郭焕金突然尴尬地想到，莫不是生理期逃逸出血腥味？这太不好意思确认了，不过高原酷寒，厚棉裤裹身，不至于如此吓人吧。他想不出所以然，无可奈何地说：
2: 哼，莫非我同传说中的边疆妃子一样身有异香？
1: 话刚出口，他自己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2: 据说啊，香气不过是狐臭。楚医生教课时说过，香和臭的区别全在浓度，极淡的臭气啊，有时让人有奇香之感。
1: 这都哪儿和哪儿啊？潘荣虽不明医理，但本能不想让别的男子在谈话中出风头，赶忙分辨说：
3: 哎，你是你，和别人不一样。
1: 郭焕金抬起衣袖，仔细闻了一下。
2: 啊，猜不出啊。我认输，你告诉我吧。
3: 啊，是红柳。
1: 郭焕金并不惊奇，淡然地哦了一声，算是默认。潘荣有些头大。
3: 哎，你如何染上红柳味道？
1: 郭焕金随手拿过自己的包袱皮，因铺板被掀开，他的东西都平摊在叶雨露的床上，抽取方便。郭焕金拍着他说：
2: 啊，怪他。
1: 潘荣觉得女孩子讲话有时不可理喻，正说着味道呢，这跟包袱皮有什么关系？
2: 战士家当少，平时不洗衣服时包袱皮当枕头，洗了衣服没晾干，包袱皮就饿着，前胸贴后脊梁。
1: 潘荣高兴地答着，听心爱姑娘讲话，废话一如天籁。
3: 我知道。
2: 哎，有一次啊，睡了宿空枕头，

0: 疹啦。
1: 哎呦，落枕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吧。
0: 门班长呢，用民间土法子拿擀面杖给我压脖子，不但没好，连带着肩膀都抬不起来。楚医生看了说我可能颈椎小关节错位。
1: 啊，哎，那后来怎样？现在还疼不疼？哎呀，错位的关节养回来了吗？
2: 虽说顾焕金话里话外总掺进别的男人，可是姑娘受罪是最让人关心的。
0: 嗯，楚医生叫我烤电，在家吃药打封闭什么的，慢慢好了。这事儿可把我吓坏了，若真有关节错位，我就成歪脖老柳树了。
2: 潘荣很想说，就算是柳树，你也是婀娜柳枝。可惜这话酸到说不出口，只好忍下。郭焕金自顾自地继续说，
0: 打那以后啊，我再也不敢枕刚洗完衣服的薄包袱皮了。
1: 哎呦，那你是从此不洗衣服，还是洗了衣服不等干透了就塞包袱皮里？
0: 我有那么笨吗？
1: 你不笨，但你想出啥办法了吗？
2: 郭焕金在夜雨露床上摸索，掏出个白纱布缝的小包说，
0: 我自制了一个枕头包，裹进包袱皮，从此就不会落枕了。
1: 这是个好法子。小包里藏的啥呀？荞麦皮吗？
0: 想得美，高原连荞麦都没有，哪来的皮呀？你怎么不说我裹的是蚕纱，那更高级。
1: 嘿嘿，我笨，想不出还有啥可以当枕芯儿。
2: 潘荣不由想到，若是自己做枕芯儿，估计只能用书，见棱见角，硬邦邦，只怕落枕更甚。郭焕金拍着手说，
0: 小包里装的是红柳的叶和花。红柳啊，是高原的浪漫，被风处的红柳开花的时候灿若烟霞。把红柳的花和叶子采下来晒干，缝在纱布里，就成了红柳枕。我每天晚上翻来滚去的，就沾染了红柳的味道。它叶子很苦，但花很好闻，有苦寒的清香。
2: 说起自己的枕头，郭焕金难得喋喋不休，原来这是高原红柳的味道，有摄人心魄的魅力。潘荣想起古代的一句词，陌上少年郎，满身兰麝扑人香，词很好，改成少女似乎更好，只是这少女呀，完全不察他的心意呀。潘荣见时间不早了，便把铺板复原，抱着三本老托的书，愉悦地离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2: 在景字连的强势指导下，郭焕金的军事技能日新月异的进步。这天轮到投弹，前半节课学习拆解手榴弹和手雷构造，平素都是野外训练，但这次授课要在室内，地点选在哪儿？景字连看着郭焕金，
0: 教官打算在哪儿？
4: 先确定你我谁找地方。
0: 那要是您找在哪儿？
4: 我办公室，也是我宿舍。
2: 高原战区办公室宿舍合一，那是常态。郭焕金想到，在男军人屋里摆弄手榴弹和手雷，太让人惊悚，连忙说：
0: 我找地方。
2: 景字连加重语气确认：
4: 到你的办公室兼宿舍。
2: 潜台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这样，不如到司令。

0: 郭焕金连忙解释，
1: 我没办公室，宿舍也是几人合住，不适合把手榴弹搬进家。
2: 你可向龙部长借用办公室。
1: 嗯，不好吧，手榴弹万一炸了，卫生部就没领导了。
2: 不可能爆炸。
1: 哼，景参谋别吹牛，战场上意外随时可能发生。
2: 我用的是教练弹。
1: 啊，住院部有控制病房，可以借用。若是那天病房住进病人，我就去司令部学课。
0: 授课日，古默住过的病房正好无人，可以教学。郭焕金将床头柜移至地当央，心想放置手榴弹正合适。景自莲在卫生部院落里碰到了麦青青。麦青青得知景参谋下午有空闲时间，料定他会到卫生部教郭焕金军事课，守株待兔果然偶遇。
3: 景参谋，病了？
0: 麦青青甩了甩齐耳短发，他昨天特地让柳赞为他理了短发，发源极为齐整，像刚裁完的黑缎子。景自莲却以调侃代替打招呼，
2: 这我
3: 若身体无恙，一般人不会到卫生部。
2: 有公务。
0: 景自莲面色严谨，麦青青虽知不疑，仍穷追不舍。
3: 是什么公务？
2: 培训女军医。
3: 哦，既然是上课，正好我休息，可以旁听吗？
2: 这个我没有接到指示。
3: 啊，学习要什么指示？一个学生是教，两个学生也是教啊，彼此还能商讨竞争，效果会更好。还需要请示吗？
0: 反问得有理有据，景自莲不知说什么是好。高原冷，一般人若有话说都缩回屋内详谈。身材挺拔面容清俊的男女青年军人笔直立于卫生部中央操场之上，煞是引人注目。四周呈半包围状的办公室兼宿舍的房屋内，若干视线凝结于他们俩身上。结了冰凌的玻璃窗已经过滤了目光灼热度，但是仍足具杀伤力。景自莲训练有素，对周遭异常视线的注视有超乎寻常的警觉。他眸光紧锁，鹰羽般的眉毛机不可察地耸动了一下。见麦青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拗，决定暂避锋芒，尽快结束目前尴尬的局面。麦青青出战告捷，嘴角微微上翘，他问道，
3: 景参谋，教室在哪儿？
0: 景自莲独自快步向前，头也不回地说，
2: 病房第五病区一床。
0: 麦青青知道这是景自莲有意拉开距离以示疏离，他心想来日方长，便放弃快速跟进策略，有意识地稍停片刻才缓步前行。郭焕金早早便在等候，甚至稍感烦躁。他不喜欢进这间病房，总觉得古默和白头翁灵魂仍在，目光炯炯。马上就要上课了，他安静坐下，将心中一汪眷念竭力驱散。景自莲斜挎军绿挎包走了进来，郭焕金淡然地说，
1: 景教官请坐。
0: 地当央床头柜两侧各摆了一把椅子，正说话间麦青青也走了进来。郭焕金第一反应是班里出事了，连忙问，
1: 啊，麦青青怎么了？
3: 刚好碰到景参谋跟你来上军事课，我来旁听，你不会有意见吧？
0: 这话说得挺有韬略，别说郭焕金没意见，就算有什么也被梗得说不出拒绝的话。
1: 啊，欢迎。
0: 郭焕金把原本预备自坐的椅子让给了麦青青。 然后他侧身坐到古墨曾睡过的床沿上。景自莲把挎包放到小桌上，内有重物，与铁质桌面对撞，发出震耳轰响。两个女生都受了惊吓，目不转睛盯着景自莲。她不慌不忙，从挎包中掏出笨拙的椭圆状物体，像黑色香瓜。郭焕金不识此物，瞪大双眼，看了又看。麦青青胆大，一把抓起，掂量着说：“
3: 是个手雷。”“
1: 哎，快放下！你这样摩挲，它会不会突然爆炸呀？”
0: 麦青青轻描淡写地说道：“
3: 哪怕是真手雷，我相信景参谋已经做了安全处理。他现在只是一个简单的教具，对吧，景哥？参谋。”
0: 景自莲猜出口误是故意为之，轻咳一声以示警告，然后扭过脸向坐在床沿的郭焕金说：“
2: 正确讲，它是一个手榴弹。
3: 明明是手雷，我在父亲那里见过类似的武器。”
0: 景自莲看穿了麦青青的小心思，不予理睬，按照教案继续进行。
2: 这个手榴弹的型号是米尔斯36号，
3: 编号这么大呀。那第一号和第35号手榴弹各是怎样的？
0: 虽然麦青青有些惊讶，但他问得很有技巧，需要景教官专门为他做长长的解答。景自莲不为所动，不搭理麦青青。他心想，庞廷生，你喧宾夺主了。他按照自己的进度讲下去：“
2: 他的血统来自著名的英制米尔斯款，没有手柄的球状和瓜状手榴弹，出现于一战后期。优点是可单手投掷，缺点是因为无柄，投掷距离不够远。”
0: 景自莲说完，目光示意郭焕金掂起米尔斯36号。郭焕金不敢下手，虽说理论上是安全的，但仍充溢冷燥的杀气。景自莲鼓励他说：“
2: 不用怕，真正的火药已换。”
0: 当郭焕金还在酝酿勇气，准备伸手摸摸黑色香瓜时，麦青青已用纤纤素手抓起略有锈迹的手榴弹，摆弄一番后说：“
3: 没我想象的那么沉，
2: 食物的分量的确更重一些。”
0: 麦青青很开心，景自莲终于正面回答他这个旁听生的问题了。郭焕金终于一咬牙掂起了著名的36号，只是无话可说。他搞不清米尔斯应该有多重，无从比较。景自莲又从军挎包中掏出木柄手榴弹说：“
2: 这是我军的主要配置，爆炸时会产生爆轰波和少量碎片，适于进攻作战。还有一种防御型手榴弹，杀伤半径5到15米，有效碎片数多达6000片，碎片初速为1500到1800米每秒。
0: 麦青青听得津津有味，郭焕金虽目不转睛，但一脑门浆糊。他不由轻声发问道：“
1: 我和敌人的距离会近到只有10米吗？”“
2: 真正的战场不分男女，你既然想成为一名优秀女军医，这种情况当然有可能发生。”
0: 郭焕金意识到炮火连天近在咫尺后彻底噤声。麦青青微微冷笑，将门之女对枪林弹雨有天然免疫力，甚至嗜好。景自莲继续说：“
2: 中国的手榴弹历史起自9世纪末10世纪初的唐代末年。”
0: 注意到郭焕金目不转睛，景自莲以为他很感兴趣，愈发精神抖擞。殊不知郭焕金正在琢磨，宽袍长袖的古人要如何投掷铁香瓜。麦青青抢话说：“
3: 我明白人们为什么喜欢投手榴弹了。”
0: 景自莲虽酷爱军史和武器史，但是真没研究过手榴弹经久不衰的理由。 明知道麦青青想要出风头，还是被他这个问题

0: 题吸引了。
1: 讲来听听。
0: 他的头颅本来一直侧向郭焕金，此刻却偏转了过来。麦青青想，机会来了，他侃侃而谈。
2: 相比枪支，手榴弹的制造工艺相对简单，铸个铁弹头，空膛填上火药，后面再安个木头把，钻个小孔裹上药碾，再加一个发火管就完工了，没多少技术含量。景参谋，我说的对吗？
0: 景自莲暗叹，麦青青对武器的了解比预想中还要精准，但是鉴于他旁听生的身份不能鸠占鹊巢，景自莲没有回应他。郭焕金一直不敢走神，但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不想让正式学员气馁，景自莲另辟一题。
1: 投手榴弹最重要的是什么？
3: 啊，扔得远。
1: 你以为是参加学校的春季运动会？
0: 郭焕金不知错在何处，他反问。
3: 扔手榴弹不在乎距离吗？再说秋季也有运动会啊。
0: 景自莲快被气疯了，他只好咬紧双唇掩盖失望。麦青青对景自莲的厚此薄彼心生怨怼，对郭焕金如此不靠谱的回答忍不住驳斥说，
2: 战场上投掷手榴弹最看重的是落点准确。
0: 过了一会儿，想到教学使命，景自莲只好压下失望之感说道，
1: 手榴弹在战场上的使命是掩护自己，消灭敌人，准确始终是手榴弹唯一的灵魂。
0: 郭焕金颜面扫地，但死死地记牢了这句话，只是他怀疑自己根本没法去实践呢。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5: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6: 到这里，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收听。再见。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8: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 茂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再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3: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2: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

0: 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1: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0: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

好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兆赫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们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好，下面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亳州西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的北部等地山区局地部区地区呢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四号的白天，伊犁河谷、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哈密市等地部分地区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四号的夜间呢，伊犁河谷。塔城地区的北部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市等地呢，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9到10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金土地节目。这段时间呢，阿图什市松塔克镇阿兹汉村的民俗街上人头攒动，游客们是逛小院儿、品美食、拍照打卡，热闹非凡。谁能想到呢？几年之前，这儿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靠着一颗小小的无花果，阿兹汉村从普通村子变成了国家4A 级景区，走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的致富路。最近主持人唐学前就采访到了阿兹汉村的党支部书记汪子康，一起来听听这个无花果小镇的甜蜜变迁故事。
1: 现在听说你们村现在是4A 级景区了。
2: 加4A 级景区之后，我们这个知名度一年比一年高，尤其是这个七到十月份我们的旅游旺季，这个正是无花果成熟的时候。今年整体游客接待量稳步上升，节假日尤为火爆。
1: 那今年到你们村的这个游客现在都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些景色呢？
2: 来到我们阿兹汉，现在首先满眼都是大大小小的无花果树啊，房前屋后、道路两旁这些，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独特的特色农家院。大家可以逛一下无花果美食街，然后看民族特色建筑。
1: 咱们这个阿兹汉村呢，主要是以无花果为基准，然后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4A级景区。那我们知道阿兹汉村呢是有种植无花果的一个传统，那全村无花果的种植情况怎么样？今年大家的收成如何呢？
2: 我们阿兹汉的种植无花果有上百年的历史，世世代代老百姓都在种。然后除了成片的标准化种植园，我们家家户户院子里都会种。气候也比较适宜，今年无花果收成都不错，农民今年都是丰产丰收的状态。
1: 丰产丰收哈，看来钱包也鼓了是吧？
2: 啊，对，是的。
1: 无花果过去好像都是家里面自己种啊，然后自己吃。咱们这个村当时是怎么样？哎呦，就是找到这样的一个契机，把这个小小的这个无花果给它做大做强，然后现在又成了文旅融合的一个核心的呢？
2: 这个我们当时主要的思考就是，这个祖祖辈留下的无花果资源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然后我们就是不仅卖果子，然后要跳出农产品思路，以这个无花果为载体，把果园、果树、民俗文化啊这些结合到一块儿，走这个文旅融合的路子，这样也会吸引游客，让一亩地多产多收这样子的。
1: 对，咱们当时也是慢慢的去给农民找出路啊，然后根据他的这种特色啊。融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文旅的一个核心的点啊。最初我们发展这个无花果文旅的时候，大家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2: 有些农民还是担心的，这个怕这个收成变少啊，或者是把家里搞得比较乱，或者无花果种不下去这样。然后经过我们的一遍遍政策讲解，还有这个小

0: 范围的试点，嗯啊，都慢慢的变好了。对，大家会担心啊，这个果树改旅游会不会不划算？那我们目前现在是怎么样通过改造村子里面的这种基础设施，然后把这个土路旧屋达到这种
1: C 级景区的呢？这个主要就是整合这个大家的果树，然后做了一个可以徒步的栈道，然后开展一些。
0: 小摊位，再加门口就可以买一些无花果的副产品，然后自己自产自销一些无花果的副产品。就是咱们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困难？我们这个村上来讲的话是怎么样去一步步解决的？主要是就是农民这块要相信这个社区政府，然后第二个就是选讲政策这块，然后第三个就是党员和村干部带头去做这个工作。村干部党员先带头，让大家先看到甜头，然后慢慢的啊，我们就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了，是不是？是的，是的。目前我们也看到哈，其实在沅江的一个帮扶之下呢，大家也在不断的去打造这个民俗文化街，和这个儿童乐园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哎，那具体的跟大家先介绍一下你们的民俗文化街吧。
1: 民俗文化街里面都有什么？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街道呢？这个我们的民族文化街目前就是有一个木栈道可以进行参观，然后还有一条美食街，大家很多在这儿摆摊啊，然后农民也可以在家门口就是收益，不用跑家太远，可以照顾家里面。
0: 村子要想发展的好，其实产业升级呢也是比较关键的。现在我们知道阿兹汗村呢是把第一产业就是无花果种植和第三产业的旅游是深度融合了。那么你们是怎么样具体的融合的？除了这个采摘和售卖鲜果，现在还有没有一些新的这个业态和消费场景？这个除了这个无花果种植以外，我们这个再把果园变成旅游景区，然后让它有改成一个采摘园，可以农民来了可以自己采摘，然后还有这个无花果主题的农家乐民宿这些。民宿现在在村子里面也有啊。
1: 对，我们是有一家民宿的。
0: 想当当的，大家还可以在村子里面去住一住啊。对，
1: 是的。
0: 今年有没有增加一些新的文旅项目呢？
1: 主要是提升一下现在的旅游配套设施，然后深化一下大家到这的体验。
0: 其实我们在今年11期间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呢也真的是可以到咱们阿兹汗村去看一 提升？
1: 每年都会同比增长每人1000块钱左右吧。
0: 嗯，哎呦，今年大家的钱包又鼓了一些啊。
1: 是，就每年收成都会变好。
0: 对，我相信村民的收入好了，咱们村集体的经济是不是也壮大了？
1: 对，这个我们村集体2025年的村民收入是146万、今年看能不能再进一步。
0: 146万，咱们这个村集体的这个经济收入现在有达到了有没有去年的这个数据呢？
1: 目前已经收入了80多万了，后期还有很多到年底才能结的嘛。
0: 哦，那就是这个比去年再增加一些哈，这个是今年来讲的情况之下也是一个可以提升的啊。那这些实实在在的这个数字背后啊，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发展活力啊。那目前现在像咱们这个旅游业的兴起啊，包括为咱们这个村民都提供了哪些类型的一些就业呀和创业的这个机会呢？
1: 第一个就是客户在家门口摆摊儿就卖无花果副产品，第二个就是自己进到我们这个无花果生产这个厂里面，这个做一下工人，然后第三个就是可以做一些无花果的美食，然后售卖。
0: 那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旅游业啊，给大家也提供了一些这个就业和创业的一些机会啊。那么大家在这个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本村的村民，比如说他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创业业态呢？
1: 创业这块主要就是开一些农家乐呀、甜品店呀、法郎道可，这样我们新疆本地的这酸奶刨冰嘛。
0: 咱们的这个业态给咱们很多的这个游客来去展示，包括也品尝到一些咱们最重要的当地的一些民俗的特色啊。那现在我们听说村民啊，今年家里面这个无花果一天可能都能卖到300多元钱，是不是？
1: 啊，是的。
0: 还有农家乐的老板啊，今年收入应该也是每年可以达到这个破百万。
1: 因为我们有一家民宿特别受欢迎，这个农家乐每天都是爆满。
0: 爆满啊。那这样的例子在咱们村子里面来说多不多？跟我们详细来说一说。
1: 这个现在这样的例子肯定是越来越多，这个到了旺季很多农户都在自家门口摆这个鲜果呀，或者果制品，无花果酱、无花果干这些，一天卖个200-300不是问题。
0: 就是在您看来啊，现在的这个旅游业给村民带来的仅仅是增收吗？他们更重要的是什么？
1: 这个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村民的思想观念的转变。过去不少老百姓觉得过日子就是种地，收好自己家的地。现在这个景区来了客人，接触了这个五湖四海的客人之后，眼界也打开了。然后举个例子，就是过去很多妇女很少出门赚钱，现在就是可以在自己家门口做美食、做手工，可以摆摊卖钱、直播卖货，敢于展示自己了。
0: 现在是越来越自信了，是不是？
1: 对，
0: 大家走到这个村子里面，哎，昂首阔步的底气也足了。这都是源自于我们现在农民的这个收入是越来越高了，生活越来越好了啊，咱们自己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好了。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哈，咱们阿兹汗就已经成功入选了全国乡村治理的一个示范村，而且呢这么多年也获得了很多项的自治区级的荣誉。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呢想和您取取经啊，让您总结一下其他村有没有一些可以借鉴的这个阿兹汗的经验呢，跟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1: 这个如果谈经验嘛，第一个就是找准特色，立足这个本地的资源，不要盲目跟风这个看别人的东西。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拍脑子做事，要这个整体规划产业啊、文旅基建这一块儿，不要搞大拆大建，让这个农民安心。第三个就是坚持这个文旅融合，这个文旅不能搞空心景观，一定要扎根这个第一产业。旅游是锦上添花，种植业才是根基。对，就是这样的。
0: 给大家总结的非常的精炼，也可以根据自己各个村子里面的情况啊，每个村子里面也都可以像咱们阿兹汗一样，能够把这个传统的一些特色的邻国产业，现在发展成咱们大家喜闻乐见的又特别好的一些这个文旅产业啊。那现在就像你们阿兹汗村的这种模式，在你们镇上来讲，其他村里面有没有一些推广的可能呢？
1: 这个只能说有一些借鉴价值，不能这个照搬照抄过去。
0: 现在就是你们镇上来说，对于像你们这样的一村一品的这种乡村振兴的一种布局，是不是还有一些规划呢？对村子里面？
1: 对，这个松达尔镇推进一村一村，就是挖掘各村自己的优势资源。有九个村侧重特色是邻国，有的是畜牧，有的是民俗，一样的。
0: 就是每个村子里面情况不一样，大家发展的这个方向和特点也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
0: 现在对于整个阿兹汗来说呢，下一步发展的重点是什么呢？
1: 下一步发展重点主要就是这个在深度优化这个旅游街，然后让这个外地游客来这个有更好的体验。第二个就是不光让他们有采摘逛街，还要开发民族体验、无花果文化研学这样的。
0: 这些都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1: 对，是的。
0: 咱们今年的这个十一大假期间，我相信肯定很多人还会到咱们这个村子里面来。那面对这样的客流高峰，咱们都是做了哪一些服务呢？
1: 这个主要是我们依托村干部，然后轮流排班。在景区守候为大家服务。这个为大家解决矛盾，然后提供这个引路啊这些服务。
0: 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里面玩得开心啊。咱们这个阿兹汗村来讲的情况之下，大家怎么样过去更方便一些？自驾方便吗？还是我们有这个直接可以到的这个地方的班车呢？
1: 我建议是自驾，我们这边停车比较方便。
0: 自驾到咱们这个村子里面的停车，那我们可以容纳多少辆车？
1: 300-500辆应该没有问题。
0: 300-500辆没有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都会开电车过去。 就咱们村子里面来讲的话，充电设备完善吗？
1: 要完善，我们附近大概有十几个充电桩。
0: 嗯，哎呦，这样大家可以放心了啊。如果我们想要到这个阿兹汗村去感受一下咱们无花果

0: 文化的，也去看一看这个村子里面的特点和特色啊，体验一下我们当地的民俗的，大家呢也都可以到阿兹汗村去啊。那如果我们导航的情况之下，直接搜阿兹汗村就可以到，是吗？
1: 搜这个阿兹汗民俗文化街就到了。
0: 阿兹汗民俗文化街啊，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啊，汗呢是汗水的汗，自然的滋，阿兹汗啊，这个大家呢搜阿兹汗民俗文化街就可以到这里面去赏一赏我们的这个无花果，然后去看一看当地的民俗特色啊。那过去的时候我们也请汪书记可以做我们的向导啊，感谢你。
1: 好的好的，
0: 对对，
1: 可以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2: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1: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2: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1: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2: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1: 70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2: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金土地》节目。刚刚呢，我们品尝了阿兹汗村甜甜的无花果。那下面时间我们要到的是巴州博湖县塔芬觉肯乡，看一看最近呢，在这儿辣皮子确实火了。那前两天，博湖县的第二届辣皮子文化暨销售推介活动刚刚落幕，不少的外地客商啊，专门是上门来订货，靠着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塔根菊肯乡的辣皮子品质优良，香飘全国，小小的辣皮子成了带动群众增收的火红的产业。最近呢，主持人宋涛就采访了博湖县塔文觉肯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买买江扎伊提，我们来听一听辣皮子背后的致富故事。
4: 首先呢，我们也带我们的这个各位听友哈，向您提个问题，就是这个辣皮子文化节，我们就听过这个读书节，听过这个玉文化节，各种文化节，但是辣皮子文化节很多人呢是第一次听到，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咱们的辣皮子文化节它的整体情况怎么样，都有哪些的内容？
5: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也是这个我们塔文觉肯乡办的第二个辣皮子的辣皮子文化节及销售推介会。当天我们这第二届也是现场也十分热闹，然后丰收这个氛围也浓厚，然后我们这个辖区的各族群众呢，老百姓啊，就是积极参与，节目都是我们这个自己的群众自编自演的文化节目，还有这个大家载歌载舞，也有这个辣王争霸这个吃辣椒比赛，然后群众的各我们自己群众的这个参与度也积极性特别高，特色美，还有这个我们这个特色美食的就是以辣皮子为主的各种美食评比，然后各村，然后我们各个老百姓也是自己拿出了自己拿手好菜
4: 啊，
5: 还有这个我们还跟这个同时通过这个文化节，然后对接了一些展销平台，然后客商对本地企业面对面合作洽谈，然后老百姓也特别高兴，也是这个销路上，这个也是签订了很大订单，对农民的这个辣椒的这个销售渠道这一块也是得到了保障。
4: 听买乡长这样一介绍呢，我们知道这个辣皮子文化节上呢，不仅仅有这种产销的对接，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民俗歌舞啊，还有一些趣味的比赛，比如说吃辣椒，还有特色美食，特色辣椒美食等等。那我想问问，咱们现在这么多的这种的

0: 活动内容，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些内容？它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操作？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所以说欢迎，其实当天节目呢，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挺受欢迎的，包括这个活动啦、载歌载舞的唱歌啦，都是这个我们自己的文化队，也是我们这个群众中自发组织的我们这种文化队自己编排的，而且特别接地气，而且还有我们这个吃辣椒比赛，也是我们的一个主题，也是吃的热火朝天，观众的这个参与度也特别高，也是兴致勃勃。还有就是这个美食比赛，美食比赛都是我们这各村以后跟老百姓，就通过各种拉皮做的鱼了，又拉皮做的其他烤包子了，各类美食，然后进行评比，都是特别受欢迎。再一个就是最最受欢迎还是这一个拉皮的这个销售这一块，签订单这一块，也是通过这个，包括这个拉皮子文化节，一并带动这个群众辖区的这个销售的问题，这个销售辣椒的问题，把这个我们的品牌产品推出去，让老百姓挣上钱，也是这个环节也是比较得到群众的认可还有欢迎的。
0: 听懂了，这个最喜欢的还是挣钱的这个环节，对吧？
1: 对。
0: 另外，其实我还有一点特别好奇的，就是咱们这个吃辣椒的趣味比赛，咱们用的是什么辣椒？就是因为咱们知道这个博湖县的这个辣椒在全疆全国都非常有名哈，咱们的辣椒的品种也很多。咱们吃的这种辣椒比赛的过程当中选了辣椒，是很辣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微辣、中辣和爆辣来比的话，那我们用的是哪一种？
1: 这个香辣、爆辣都有，但是我们用比赛这就是这朝天椒，就是那小的辣椒，特别辣的那种，用那个朝天椒去进行比赛。
0: 这是最多的、最厉害的选手能吃多少？
1: 最厉害的选手吃了二十根，
0: 20根朝天椒。
1: 对，
0: 这个不就别的东西，比如说就个馍馍、就个馕啊什么之类，不需要吗？
1: 没有，就干吃。
0: 干吃，我们佩服他，
1: 真
0: 他
1: 的
0: 是
1: 也
0: 英雄，
1: 是，
0: 太厉
1: 群众
0: 害了。
1: 也是参与度特别高，也是，也没有就其他东西，就干吃，也勇气也可嘉。
0: 勇气可嘉啊，英雄厉害。
1: 对。
0: 好，新疆的儿子娃娃。那咱们这个麦家长，青年文化节上，我们知道当地还举办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内容，比如说把这个辣椒做了一些创意的，工艺品，然后包括还有辣椒折纸，这些是到底是什么？包括辣椒抱枕，这些具体的是什么内容？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创意，讲讲这些，产品，受不受大家欢迎？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创意也是，通过这个拉皮子文化，也是我们这个辣椒产业，这个辣椒产业比较发展的一个乡嘛，博湖县还有桑乐区更乡，也是我们想的这个把这个文化品牌打出去。这个创意也是我们这个我们辖区我们乡的妇女同志提出的，也是我们乡里面这个妇联牵头。我们也平时在工作中也是一直在想怎么把这个拉着的这个产业和我们这个乡村这个文化结合起来，不能让这个辣椒不只是一种农产品，然后他的我们一直的这个想法就是把这个产品也是成为一个文化。现在我们这搞了第二届以后，现在包括各种群众呀、学生啦，参与的特别高，他们就现在到这个现在这么搞了以后，群众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塔文就更像博山塔文就更像一个节日一样，就好比这个春节了、国二帮节了、中秋节了这样，他们大家的参与的也特别高。这个想法一出来以后，我们辖区的妇女积极性也特别高，大家就是在这个农忙农闲的时候，他们用这个干辣椒、五谷杂粮，等那些作品创造出的这个辣椒折纸啦、粘土造型啦、五谷辣椒的这个贴画等、辣椒抱枕，就是然后创意绘画等各种各样的作品，然后形状也看起来就跟这辣椒一样，这个也是特别受大家的欢迎，也是都是我们自己的辖区妇女在这个自己这个农闲的闲暇之余制作出来的，也成为这个然后来从外地来或者从其他城市来的这个游客来以后呢，也是成了一个打卡点。
0: 你看这个辣椒主题手工作品，还包括辣椒折纸、辣椒抱枕等等这些创意性的这些产品呢，确实是不仅仅是好看啊，然后新奇，更多的是它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这种辣皮子的这种增收的多渠道。那我就想问问这个咱们的麦乡长了，当初这个辣皮子文化节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下提出来的？是怎么谁想出来的？说我们要搞一个辣皮子文化节？这个辣皮子文化节对于我们当地的辣椒产业来说的话，它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1: 其实呢，我们包县也知道，也是一个辣椒之乡，也是我们包县辣椒也是闻名全国，也是十大名椒之一。包括我们在我们的塔文郡垦乡，也是塔文郡这个辣皮子辣椒产业也是我们塔乡的主产业，然后也是我们这个塔文郡垦乡老百姓增收的一个主要的渠道，也是主要的产业吧。所以我们想的。当时想起有两个初衷，一个是搭建这个本土的展示的宣传平台，把这个塔乡的辣皮子的这个品牌打出去，提高它的知名度。第二个就是这个服务产业和种植户嘛，就通过这个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渠道以后，然后帮助咱们农户和然后我们的合作社对接外来客商也好，本地客商也好。给他解决这个销路的问题，销路的解决了以后，这个农民也能增收，而且他这个种植的这个积极性也会提高，而且这个产业链会慢慢扩大，就可以带动辖区的这个企业的增收，再可以带动辖区这个群众的这个就业，然后增收这几大块这个出发的。当时对比上一届，我们这个第二届的活动也是做了一些提升。第一个呢是就是活动规模比去年扩大，像这外来企业和客商比去年也增加了，参加活动这个包括这客商了、企业了，有六十多家。第二个就是活动内容比去年也更加丰富了。去年刚是主打是销售，但是今年我们通过这个一些的这个文艺汇演，一些趣味的赛事，包括这个美食的评比，美食这一块也是。所有的菜品，都是通过就是塔文郡垦乡的这个辣皮子辣椒做出来的，然后包括这个辣椒手工作品等等，就是今年的这个活动内容比较多，群众认可度也高。第三个就是我们想就是这个办节更注重这个时效嘛，除了这个氛围的宣传，推动这个订单落实，然后达成了多项这个实际性的产销合作。第四个就是本土特色更加鲜明，就是我们包括现在的辣椒，塔乡辣椒，就通过这个发挥妇联作用，发挥妇女创作辣椒主题手作，把这个活动现场也打造成了一个现场的特色展示打卡点，也充分展现了这个乡村的丰富景象和这个我们这个塔文郡垦乡这群众的吧精神风貌。就这几份考虑的。
0: 麦乡长，乡长您刚才也提到了，就很多这个我们的辣皮子文化节的相关的内容，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的当地的百姓以及特别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呢，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今年我们的这个文化节上咱们产销对接环节这一块啊，咱们当地有多少企业和外地有多少企业来参加，这个当地的这个对于辣皮子的这种的成交大概有多少单，我们的这个收益或者是成交额大概多少？
1: 我们前前后大大小小这个客商啊企业来了60多家，然后我们也邀请到了本地以及新疆本地的企业，以及这个贵州还有我们这个山东这个辣椒主要销去这个加工企业，也是跟他们签订了这个，然后联合这个我们这个综合项目成立的辣椒协会
0: 啊，
1: 我们合作的中枢跟这些企业跟我们这个签订单，活动现场就当天就签订了这个470吨的这个辣椒产这个订单
0: 啊，
1: 也是打通了我们这个辣椒这个销售通道。我们这个订单下来了以后，辣椒这个群众不愁卖，然后有销路了，有底气了，然后可以这个产业链可以慢慢扩大。
0: 470多吨，这个量已经是很大了，60多家的企业啊，这是成果丰硕。那对于我们当地来说的话，这个产业现在是做起来了，做得比较红火。而对于外地的客商来说，他们不远千里跑到咱们的塔文郡垦乡来，签下订单，购买咱们的辣皮子，他们看中的是什么？是咱们的辣皮子好，还有其他的吗？
1: 我们这个包县辣皮子呢， 这一是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品相和我们这个剥开辣蹄子，
0: 嗯，
1: 有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条件，包括我们这个挨这个波斯东湖，也是我们也是个富硒之地，
0: 嗯，
1: 更多应该是看着我们剥辣椒的这个品质，还有我们的供货能力吧，
0: 啊，
1: 就是我们这个产量也能达到，包括我们的品质也好，品质好，在这个我们的品相好，干度好，色泽也是比较香艳，
0: 品质好，
1: 香辣纯正，
0: 嗯。
1: 然后第一个这个特点就是个这个风味独特，我们它薄馅辣椒，包括这个螃蟹跟香辣辣椒，香辣醇厚，
0: 嗯
1: 香辣不燥，这是一个特点。而且不管是它在家庭使用，还是在加工，这些企业深加工都特别适配，然后市场的认可度也比较高。
0: 嗯，
1: 啊，第二个就是自然条件也是比较算是比较优厚吧。光着我们这个新疆，包括这个薄馅，包括在我们的薄松旁边。我们光照足，然后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因为紧挨这个波斯东湖。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们的辣椒呢，这个着色比其他地方还有些，就我们比较辣椒煮的也比较均匀的。然后这个肉质也特别厚实，肉质厚实以后呢，这个干椒成品的这个品质也会比较稳定。
0: 嗯，
1: 这个受这个加工企业青睐。在第三个方面，我还想就这个生态绿色安全吧。我们因为临波斯东湖，我们的水土洁净嘛，然后辣椒属于这个天然的富硒农产品，也是我们这个包括我们土地，包括我们波斯东湖都有富硒含量，也是提出这个绿色健康消费的这个大体的这个消费的需求。第四个就是这个种植规模的集中吧。
0: 嗯，
1: 我们这个波斯县包括这个塔文九根乡，我们产业基础也比较扎实，也能够这个持续大量的输出这个标准化的原料，然后打消这个企业原料供应不稳定的这个顾虑。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这个我们薄荷县也是建县完，也是建县完以后，我们的群众，我们老百姓薄荷县群众也好，我们台湾这边的群众是包容性强，也是比较勤劳淳朴的，然后打交道做生意实打实的，不过是比较值得这个人们信任。
0: 对，
1: 叫我们是辣椒美人更美，我觉得这些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且我们这个薄荷辣椒比较受，他们就那辣椒比较受欢迎。主持人
0: 是辣椒美人更美哈，咱们薄荷县这个辣椒也拿了不少的这种国字号的招牌和品牌了，比如说农产品地理标志啊等等，这个这些荣誉对于咱们塔木杰根乡的辣椒的品牌发展，特别是品牌的这种建立来说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1: 我们这些国造品牌获得了荣誉以后呢，就是有力助，可以我们助推我们这个辣椒品牌和产业的发展。首先是一个最大化的扩大了我们这个知名度，我们这个薄荷县辣椒品牌，塔木杰根乡辣椒这个品牌知名度。然后薄荷县的辣椒不光是仅限在我们这个巴州也好，薄荷县也好，它走出了我们本地，也是吸引了你刚才说这个山东了、贵州了、云南这种，就大量这个客商去在我们这采购。第二个，其次就是这个荣誉的这些荣誉的品牌品质背书嘛，也是提升我们这个产品的附加值。
0: 对，
1: 也是切实让我们这个种植户得到了一些实惠。再就是也倒逼我们，通过这个也是再一个就是也是倒逼我们在这个全产业链条推行这个标准化建设方面，从种植管护到加工销售方面，也是给我们起到这个严格管控，这样才能守住我们这个金字招牌。

西风烈，铁血染，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四集，苏武，北海铸汉魂。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润泽。
1: 天汉元年，长安城外旌旗猎猎，中郎将苏武手持汉节，率团远赴匈奴。不料副官卷入匈奴内乱，单于震怒，欲杀汉官。
2: 据《汉书》记载，苏武字子清，年少时呢，因为父亲的功绩，任职郎官。
1: 还是天汉元年，匈奴居低侯单于继位，为缓和与汉朝的关系，派人送还之前被扣留的汉朝联络官员。于是汉武帝派遣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持汉节前往漠北。苏武带着副官张胜、属官常惠及百余名士卒斥候，辞别长安，一路西行，远赴匈奴。此行本是修好关系，却不料一场突发变故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
2: 苏武一行抵达匈奴后，恰逢匈奴内部谋反，这些人呢意图劫持单于的母亲归降汉朝，而且呢张胜暗中参与这件事，苏武知道这件事情逃开不了，不愿意苟且偷生。
1: 面对审讯，苏武不愿屈节辱命，当即拔刀自刺，以死明志，尽显风骨。经抢救保住性命后，匈奴单于敬佩他的气节，多次威逼利诱，想要劝他归降匈奴。
2: 匈奴派遣之前投降的人名叫卫律，劝苏武投降，而且呢答应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苏武不为所动，厉声怒斥卫律背叛汉朝。卫律举荐威逼，苏武岿然不动，丝毫没有畏惧退缩的意思。
1: 劝降不成，匈奴单于便想用绝境消磨他的意志，将他囚禁在大地窖中，断绝饮食。天寒大雪，苏武卧雪吞毡，靠着雪水和毡毛充饥，数日不死，匈奴皆以为神人。
2: 据《汉书》记载，单于见到苏武呢不被屈服，于是呢将他流放到北海，命他呢放牧公羊，并且说呢只有公羊产子才能让他回汉朝，同时呢又将他的属官常惠等人呢另行安置，不让他们见面。
1: 北海荒无人烟，苦寒至极，粮草断绝，苏武只能挖掘野鼠储藏的草食充饥。无论牧羊还是起居，他始终手持汉节，日夜不离。久而久之，节帐上的毛缨尽数脱落。
2: 北海呢，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一带，对于汉朝来说，这环境十分恶劣。苏武呢，只有孤身一人在这片土地上坚守，但是心中呢始终牵挂汉朝，手中的汉节呢就是他对汉朝的信仰，是中原与西域一脉相承的家国象征。
1: 多年后，故有李林投降匈奴，前来北海劝降，细数苏家变故，劝他放下执念。苏武依旧不为所动，直言愿为大汉肝脑涂地，绝不背叛家国。李林见状，羞愧落泪离去。
2: 李林告知苏武呢，你的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兄长和弟弟呢都因公殉职，妻子呢也改嫁他人，亲人也已经离散了。但是苏武呢依旧坚持初心，表示呢作为臣子就应当像父亲一样侍奉君主，绝无二心，誓死不是投降。
1: 19年光阴流转，当年壮年出行的苏武早已满头华发。汉昭帝即位后，汉匈和亲，汉朝多方探寻苏武下落，匈奴起初谎称苏武已死，拒不放人。
2: 属官常惠呢告知呢苏武还在北海牧羊，于是呢献上计策，以天子设宴得帛书为由责问单于。单于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无法隐瞒，只能承认苏武存活，同意放其归汉。
1: 始元6年，苏武终于踏上归乡之路。大 当年百余人的队伍历经19年磨难，仅9人随他一同返回长安。他手持光秃秃的汉节，须发尽白，却依旧挺直脊梁。
2: 苏武留居匈奴19年，始终持节不屈。他以一己坚守守住了汉朝的尊严，更守住了中原与西域相连的家国根脉。
0: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麦玉华研究员。
3: 苏武呢，他以19年的北海牧羊这样一种孤绝的坚守，卧雪吞毡而不坠其节，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一份超越生死的执着，不仅是个人气节的巅峰，更是呢中华民族对于家国身份最深沉的认同。当睫毛尽落，须发皆白，他那挺直的脊梁呢，始终是朝向长安的。苏武的故事呢，向我们昭示，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这种融入血脉的向心之力。千山万水呢，是隔不断心灵归向的；岁月风霜呢，也是磨不灭精神根脉的。他的故事呢，穿越时空，激励后人维护统一，坚守信念。
1: 北海的风雪吹白了英雄的发，却吹不散他心中的长安明月。19载北海风霜，磨不尽汉节风骨；千万里关山阻隔，隔不断赤子忠心。苏武以孤绝坚守，立起民族气节丰碑。这份穿越千年的家国情怀，永远激荡在华夏儿女心中，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时间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稍后见。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3: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2: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3: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2: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王娟分享她与新疆，分享她与群众健康的故事。
1: 王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部计划志愿者王娟。
1: 欢迎来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啊。从小是没有出过安徽啊，第一次出门就来到新疆。来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啊，从小是没有出过安徽啊，第一次出门就来到新疆这么远的地方，家里的父母都放心吗？
2: 嗯，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特别的不放心，也很担心我，因为毕竟新疆这边距离我们家那边有几千公里，然后生活环境、气候各个方面跟我们家那边都不太一样。但是后面的时候，他们慢慢的看到我在这边慢慢的适应下来了以后，就开始放心下来了。
1: 你上大学也没有离开安徽吗？在哪里读的大学？学什么专业？
2: 我大学是在安徽芜湖皖南医科大学读的，学的是药学的专业。
1: 嗯，药学专业哈。其实决定来到新疆成为一名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是因为一句话的影响才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吗？
2: 对，当时有一句话对我影响特别大，是我偶然在一个公众号上看到的，饱经风霜的老人与未经世事的少年对同一句格言的理解是不同的。因为当时我对于已经获得的工作机会和西部计划之间对就是有点纠结，然后后面的时候我就读到这句话我就记下了它，因为我觉得在我20出头的年纪，想着丰富一下自己的人生阅历，见识一下没有见识到的风景，然后就选择了到新疆这边来参加西部计划。然后
1: 也是想多经一点试试。
2: 对对。
1: 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面对就业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犹豫期嘛啊。那你是从什么渠道去了解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项目的？
2: 首先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他们辅导员会对这个进行宣传，然后就了解到了有西部计划这个项目，然后后面的时候也关注了西部计划志愿者公众号。然后我们学校刚好有一个直系的学姐，她也在新疆这边参加西部计划，然后我也看到了她的一些经历，然后我们就开始越来越想参加这个西部计划了。
1: 其实刚才你提到了，其实在刚毕业的时候是找到工作了，但是这个放弃了找到的工作，坚定的参与到西部计划当中啊。那从这一年多的这个目前的工作和生活来看啊，你觉得这一切值吗？
2: 我觉得是比较值得的。刚开始的时候刚到新疆这边来，然后会有一点点的落差，因为这边的环境跟我们家那边不太一样。后面的时候开始对于我自己负责的工作慢慢的变得熟练了，然后在工作上面也获得了一些成就感，接触到一些当地的人，然后给他们做全民体检，然后看到他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然后呢对我比较感谢，然后后面的时候就开始适应下来，就比较的感觉比较值得了。
1: 其实在这个巴彦代政卫生院，你的工作岗位发生过很多的变化啊，就是口腔科也干过，行政科也干过，收费室也待过，现在是在公共卫生科嘛啊，都有过工作经历啊。那这么多的岗位轮下来，感觉体验感怎么样？
2: 体验感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每个岗位对我来说都有不一样的体验。刚开始的时候在口腔科，我主要是协助口腔科的医生做一下他的工作。在口腔科的话，我就可以接触到一些我在学校里面我的本专业不能接触到的事情，然后看到了很多比较新奇的经历吧。然后后面的时候在行政科和收费室，主要是在收费室吧，我可以接触到一些来这边看病的病人，然后帮他们挂号，帮他们收费，然后因为在巴彦代政卫生院主要住的都是一些当地居民，然后呢我也跟我们的收费室的姐姐学了几句比较简单的维语，然后在那边跟他们说，就觉得都是比较新鲜的事情。后面的时候就开始负责我现在长期工作的公共卫生科了，然后公共卫生科的工作我就主要是负责全民体检，然后家庭医生签约，这些关乎着我们全镇百姓健康的一些重点工作。这些岗位的经历，不同岗位都是相辅相成的，让我更加的了解到了乡镇卫生院的整套的工作体系，然后也锻炼了我整个工作综合的能力。

0: 先是负责全民健康体检工作啊，这是一个覆盖面非常非常广的一些工作，就刚刚毕业，工作经验也不是特别充裕啊，那就承担这么相对来说比较艰巨的工作任务啊，你自己有没有信心啊？
1: 刚开始接手的时候，说实话有一点点的没有底气，
0: 没底气啊。
1: 然后，对，后面的时候我们办公室的姐姐前辈他们，然后也开始就是带着我慢慢的熟悉这个业务，然后我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问他们，然后就慢慢的理清了这个全民体检整套的流程。现在的话我是比较有信心的，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全民体检的这项工作。
0: 其实很多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新疆，怀揣着这一个诗和远方的这样一个梦想啊。其实新疆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还是那个遥远的远方啊。那现在来看啊，伊宁市巴彦代镇对你来说还是那个遥远的地方吗？
1: 现在肯定是不遥远的，我现在就处在巴彦代镇卫生院这片土地，然后接触着这边的当地的居民。然后但是对于我以前来说的话，没有想过参加西部计划这件事情的话是比较遥远的。现在新疆对于我来说已经算是第二个故乡了。
0: 那对你个人而言，这些工作或者是服务的经历会给你带来一些改变吗？带来怎样的一些改变？
1: 我觉得对我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我现在从我刚出校园，比较做事情都比较的稚嫩，然后经过一年接触下来，然后我的综合能力都得到了比较大的锻炼，然后这些基层的一线工作也让我更加学会了换位思考，去倾听这些老百姓们的要求，然后呢对于我的沟通能力，然后处理这些复杂事物的能力也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也让我更加明白了我们青年身上所担负的社会责任。
0: 那划归现实啊，同一年毕业的同一个专业的同学，如果是正常就业，那薪资待遇应该是五六千甚至更高啊。那我们都知道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其实是没有所谓工资的，只是享受那个生活补贴啊。
1: 对，
0: 那收入方面肯定会存在一个现实的落差。那如果还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你还会选择来新疆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吗？为什么？
1: 我觉得我还是会的，因为在我刚刚初二十的年龄的时候，当时各个客观方面因素来说约束都不是特别大，现实的那个压力还没有在我身上就是担负着，然后呢我就想着在我还没有受到客观因素限制的情况下，然后尽量的去我没有去到的地方去看一看，然后去接触一下。当然在巴彦代镇卫生院服务的这段时间也让我更加明白了基层所担负的责任，所需要负责的工作，然后呢也都锻炼了我的能力，让我跳出了我的舒适区，去学习到了很多我以前接触不到的知识，对于我来说就是收获非常满满的，能让我用自己所学到的医学知识为边疆的群众的健康做出一份力量，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光荣并且幸福的事情。
0: 其实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是留给大学生在基层实践最好的机会，如果说我工作以后再回头想当这个志愿者，想为这个基层提供一些服务，不一定有机会，是吧？
1: 对的。
0: 现在正在接手这个全民健康体检的工作啊，其实前期和这个王娟对接的时候啊，她还是在工作现场的，耽误您宝贵的这个午休时间，也希望后续的工作能够一切顺利，好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王娟。一切顺利。听到了扎根在医疗一线的王娟的分享啊，现在目前工作已经得心应手了，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进行。我们也希望在基层的锻炼过程中，能够丰厚自己的履历，能够为未来更多的工作打好坚实的基础。

0: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经，层林尽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1: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0: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1: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0: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聚焦家庭教育热点，缓解家长焦虑，读懂孩子心声。教育在线邀请您一起共学家庭教育知识。
2: 难得的长假到来了，那很多家庭呢都安排了出游休闲放松，可是游玩之后问题也随之而来，比如说作息颠倒，睡懒觉，时间全都交给玩耍了。不少家长朋友呢说，既不想剥夺孩子假期放松的快乐，又担心作息全部打乱，开学之后很难收心回归。那如何利用好假期的碎片时间，帮助孩子建立松弛有度的作息，真正做到玩乐自律两不误呢？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二级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12338妇女儿童公益维权热线成员敏月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长假兼顾游玩休息，合理规划碎片时间，引导孩子建立松弛有度的作息，做到玩乐两不误的相关的内容。
3: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新疆新闻广播教育在线，我是家庭教育老师乐。国庆七天长假，这是孩子放松身心、调整状态的黄金时期，也是容易作息混乱、养成坏习惯的节点。不少家长在假期陪孩子的时候，常常觉得很费心，孩子容易逆反，假期结束之后又很难快速收心，也是家庭教育当中大家会遇到的一些小困惑吧。今天我们就用科学通俗落地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些帮孩子规划假期作息，实现不荒废、松弛不摆烂，帮助孩子平稳度过假期，告别开学综合症。假期里很多孩子作息颠倒，熬夜睡懒觉，看似放假轻松，其实会直接打乱身体原本的生活节奏。一旦生活节律被破坏，孩子容易情绪烦躁，注意力下降，学习状态也会受到影响。我们要做的是帮孩子建立稳定松弛的休息，不用过度紧绷，也不能毫无约束，找到适合孩子自身的生活节奏。很多家长容易走入一个误区，简单照搬网上的作息时间表来要求孩子，这样做会忽略了孩子本身的身体感受。如果作息安排和孩子的日常生活习惯相差太大，家长强行要求孩子必须要这样，那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孩子起床之后疲惫，情绪很差，到了晚上之后呢，躺在床上难以入睡，久而久之，生物钟紊乱，情绪变得暴躁易怒，亲子矛盾也会不断升级。那给大家拆解一下假期作息混乱的核心危害，让大家明白稳定作息的重要性。

那从心理学来讲，孩子假期拖拉、磨蹭、沉迷手机、消极摆烂、情绪失控，根本原因不一定就是孩子懒惰不听话，可能是因为生物钟节律崩溃。人体的睡眠、清醒、专注力、情绪都受昼夜节律调控。一旦这个节律被打乱啊，孩子的大脑神经无法正常休息和运转，自律能力会下降，情绪控制能力也会下降，甚至彻底失守。那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说，最好的假期教育从来不是紧绷的天天刷题，那也不是彻底的放纵、昼夜颠倒，而是松弛有度。那长期紧绷的高强度学习会让孩子产生严重的厌学心理，对学习产生抵触和恐惧。那彻底放飞呢，毫无约束呢，又会让孩子养成一种拖沓、无规则的坏习惯。假期结束之后，很难快速收心，学习幅度会退步。从当下的社会来讲，孩子的竞争已经不局限于一时的考试分数。短期的分数高低只能决定一次考试的结果，但孩子终身具备的自我规划能力、时间管理能力、情绪稳定的能力，包括自律，这些是支撑孩子未来立足社会、持续成长的核心竞争力。作息时间的培养，本质上就是在打磨孩子的自律和规划能力，这个比刷题提分更重要。那跟大家分享一些权威可查的数据，这些数据来自中国睡眠研究会、中华医学会，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研究中心的联合调研成果。那研究表明，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的生物钟具备极强的可塑性，但同时也极具脆弱性。国庆7天小长假看似时间短，但如果孩子全程昼夜颠倒、作息混乱，短短的7天就足以打乱孩子长期养成的作息节律。更关键的是，紊乱的生物钟修复难度极大，也就是一旦彻底崩溃，需要1到2周的时间才能够逐步恢复，这就意味着孩子开学后的半个月，可能都处于上课走神、记忆力下滑、专注力缺失、情绪烦躁的状态，也就是经常大家会听到的开学综合症。很多家长会疑惑啊，为什么都开学大半个月了，啊，别人家孩子都能好好学习、专心致志，你怎么就是跟不上学习的节奏，状态低迷？那核心的原因可能就是假期的时候作息时间彻底乱了。那与之相反，坚持稳定、松弛、规律作息的孩子，在假期身心得到了充分的放松，同时保留了良好的生活规律和学习状态，开学后就能够很好的衔接到校园生活，适应速度远超过于作息混乱的孩子。那稳定、松弛、规律的孩子呢，情绪更稳定，专注力更集中，学习效率更高，不太出现开学不适的问题。这就是科学作息带给孩子的核心优势，这就是科学作息带给孩子的核心优势。也希望我们的家长能够重视一下这样的细节。那我们将分3个年龄段跟大家分享一下孩子的作息生活表、每日的落地规划、碎片利用时间以及一些专业的沟通话术，那家长能够好操作，不内卷。首先是0到7岁学龄前的儿童吧，这个阶段的核心任务目标呢，不全是学习知识，而是培养稳定的生活节律、良好的行为习惯，不要盲目内卷，也不要超前学习。幼儿阶段的孩子没有时间概念，也听不懂复杂的大道理，他只认固定的生活仪式感。那如果家长强行管控、强行调整作息，只会影响孩子，只会。

为引发孩子的哭闹、逆反和焦虑，那得不偿失，得不偿失。学龄前专属的作息安排，孩子可以在8点半、9点半的时候起床，那不建议强行早起，也不纵容懒觉，能够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时间，养成规律的起床习惯。那么我们可以放一点轻音乐唤醒孩子，也可以温柔的抚摸孩子，小声的叫孩子，千万不要一把拉开被子大吼大叫的喊孩子起床，这样会吓到孩子。那给孩子要有午休的时间，那让孩子身心放松，补充精力。晚上睡觉的时间呢，最好控制在11点之前，这样更符合幼儿身体的发育规律。每天可以把孩子的时间分为3段式的规划，配合孩子的成长特点。比如说上午气温凉爽，阳光柔和，就适合户外玩耍运动，让孩子充分的释放精力。那下午呢，可以有一些简单的学习，10到15分钟轻量化的启蒙，比如说读绘本啊，动手工，然后玩一些益智小游戏，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和动手能力。晚上呢是第3段，可以全程轻松陪孩子聊天互动，分享趣事。这个过程中坚决杜绝长时间看短视频，看电子产品，一定要保护好孩子的视力和大脑。那同时在培养孩子碎片化时间的微习惯，建立规则意识，每天玩玩具、看动画片，睡前、出门前，让孩子收拾好自己的玩具。那读完的绘本呢，也要放回到放绘本的地方，一定要坚持先做事再娱乐的原则，从小帮孩子建立好规则感、责任感。尽可能不要让孩子随心所欲的散漫习惯吧。那有一套温柔沟通的话术，不唠叨，孩子也愿意听。宝贝，我们按照自己的身体节奏好好休息，开心玩耍，假期可以放松，但是不能乱糟糟的哟，作息规律了，身体才会舒服，每天开开心心的，元气满满。那结合我们过往的一些案例来看呢，如果家长在假期对孩子完全放任，比如说孩子熬夜，中午不起，昼夜放飞，那孩子开学后的1-2周确实情绪暴躁，入幼儿园的时候哭闹，抵触集体生活，注意力严重涣散，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那坚持作息规律的孩子呢，情绪稳定，适应能力强，不管是入园还是日常相处都很好带，也更省心。其次我们看一下小学阶段的孩子，这个阶段的孩子要养成自律的习惯，建立时间观念，那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的孩子慢慢的可以听懂规则，也能够简单的执行一些任务，但是呢自控力还是有些薄弱，容易贪玩啊，拖延，也经不起一些娱乐的诱惑，需要家长科学引导，合理规划。比如说早上9点半、8点半这样起床，杜绝过早的叫醒，也杜绝睡懒觉吧。核心的学习时间呢，可以是在上午，也可以是在下午4点到6点。那这段时间比较安静啊，孩子不管是刚睡醒还是午休之后，头脑比较清醒，都是学习效率最高的黄金时段。那下午吃完饭之后呢，到睡觉前，其实希望能够给孩子更多专属运动娱乐的时间。晚饭非常的舒适啊，也特别适合孩子户外运动放松玩耍。那最好11点前入睡，一定要守住睡眠的底线啊。小学生的家庭7分放松3分成长吧，不要把日程安排的满满的，也不要盲目的内卷。比如说放假7天，每天都有孩子很多的学习呀、补课呀，其实家长这种焦虑会投射到孩子身上了。希望还是能够留给孩子自由支配的时间，孩子能够尽情的游玩、户外运动，然后亲子间有一些陪伴啊、互动，比如说散步呀，这些都可以彻底的放松一下身心啊。那写作业的时候呢，就安心的完成作业，巩固知识点，
晚上轻松娱乐，亲子沟通，梳理一天的收获和感悟，劳逸结合，张弛有度。那有些家长也会说，那我们天天都带孩子出去玩呀，那假期出门游玩，坐车赶路排队，有些孩子可能喜欢用碎片化的时间去学习啊，比如说背单词呀，读古诗啊，听有声的读物呀，反正就是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吧。那有的孩子他可能不喜欢这样的方法，他就会集中在早上或者是晚上睡觉前。每个孩子都他自己的习惯吧，反正我们可以跟孩子去商量规划他的时间。那有两个核心的红线希望家长能够守住，第一个就是坚决不熬夜透支身体，睡眠是孩子成长记忆力修复的基础，所以孩子看似熬夜，但是对大脑和身体都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啊。第二个就是坚决不沉迷手机短视频这些，杜绝无节制的娱乐，因为孩子们现在还小，注意力自控力都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要帮孩子。那沟通的时候呢，要尊重孩子，杜绝唠叨。孩子啊，真正厉害的假期状态不是一直埋头苦学，也不是天天吃喝玩乐，而是该玩的时候尽情玩，该收心的时候可以好好学习。我们尊重你的假期放松时光，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有自己的时间安排，有自己的作息节律，轻松的过假期，稳步的长本事。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跟孩子沟通。那最后呢，就是13到18初高中青春期阶段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自主意识比较强，最反感的就是家长的强行控制，刻意安排，反复唠叨。家长越催促越打压，孩子越叛逆越摆烂，就要采取自由加边界的尊重式教育。比如说早上孩子愿意9点半或者10点钟起床都可以，反正就是要杜绝睡到中午荒废上午时光这样。然后学习时间呢，也不要强行固定，让孩子自主安排吧。他可以利用晚间安静的时间学习，开展深度的学习，也可以早上有他自己的时间。就夜间睡眠时间还是在12点之前吧，杜绝通宵熬夜、昼夜颠倒，保护好孩子的身心健康吧。针对青春期的孩子呢，家长的原则就是只制定底线，但是不定细节，充分尊重孩子的自主选择权。家长守住三条核心，不要熬夜透身体，不沉迷手机网络，然后能够孩子自己完成日常基础学习并且复盘。至于什么时间学习，什么时间放松，如何规划每日行程，这些全部都交给孩子自主安排。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每天一定要给孩子留白，这个是青春期解压的一个关键。初高中孩子的学业压力真的非常大，课业也繁重，心里其实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紧绷的状态，假期正好是修复心理能量、缓解学业焦虑的最佳状态。那每天一定要给孩子留出充分的放松娱乐的时间，让孩子释放压力，调节心态。青春期一定要记得不要唠叨，我们可以说爸爸妈妈完全尊重你的生活节奏，也充分相信你的自律能力，假期可以放松，可以休息，可以娱乐，我们不盯梢，也不催促，不焦虑，希望你能够好好掌管好自己的生活，不虚度时光，不透支健康，不自我内耗，在放松中沉淀，在自律中成长。那从过往的一些案例看啊，很多家长会在假期给孩子报满补习班，排满学习任务，甚至高强度的施压，那这个最终会导致到孩子厌学情绪的爆发，亲子关系破裂，心态彻底崩盘。那如果是松弛作息，家长能够给孩子自由和边界，孩子反而是心态阳光，情绪稳定，学习动力也是充足的，既能好好休息，又能够稳步的进步。那最后想送给所有的家长，我们不要硬套别人的作息和教育模式，找到适合自家孩子的节奏，松弛有度，平衡自由与自律，兼顾玩乐与成长，就是科学的。
最适合孩子假

区教育的方式是既能够让孩子享受到假期的快乐、放松身心、修复状态，又能够不荒废成长、不消耗身心。希望我们孩子和家长过一个快乐的国庆假期，谢谢大家。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中高考报考怎么选？专业前景如何判断？教育在线学业规划专场，名师护航，精准指路。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每日14点，你的专属报考智囊团。
2: 核这个词似乎一直同辐射、危险、死亡联系在一起，导致很多人谈核色变，因为担心安全问题，不敢接触与核相关的专业。事实上，现代核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引领着最前沿的科学和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而且核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你一定吃过方便面，方便面中的调料包和压缩蔬菜是经过辐照杀菌的。生活中很多食物都是通过一定剂量的辐射照射或者等离子体杀菌处理来杀灭寄生虫卵和致病菌，从而延长保质期。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主要包含核动力工程与核能利用以及核技术及应用等方面。现在核工程与核技术的具体专业方向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核电、核动力以及核探测和辐射防护，而是极大的延伸扩展到了其他核技术和工程领域，包括核医学、粒子探测、等离子体和核聚变、加速器和同步辐射光子科学等方向，涉及物理、化学、材料、医学和工程等多诸多交叉学科，是极具发展前景的高新技术专业。从两弹一挺到华龙一号，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构筑了完整的核工业体系。我们独立自主研制成功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支撑起了中华民族自立的脊梁，铸就了共和国坚强的核盾牌。核科技是高科技密集领域，专业涉及诸多交叉学科，所以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毕业生就业领域比较宽泛，主要包括核医学影像、核探测和核电子学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加速器、医疗和核药、核电、核能源、食品农业、核技术工业应用等领域。具体就业单位除了传统的核科技、核工程部门外，一般集中在与近代物理技术和信息技术 IT 密切相关的部门。从事核相关工作，对人体有伤害吗？核科学与技术发展到现在，和核相关的工作已经不再局限于核裂变电站和反应堆等高能核辐射的工作环境，而是更多和低能量端的电磁辐射有关联，比如涉及 X 射线、低温等离子体和电子加速器以及核电子学应用等。这类工作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具有强辐射危害的和原子核相关的工作，没有辐射危险，与其他不涉核专业并无不同。即使在涉核的少部分领域，人们已经对各种高能粒子和核辐射的生物学效应有了深刻而明确的认识。即使真正工作于辐射环境，当前辐射防护的各种措施更加周密，更加安全。在从事存在某些辐射危害的工作时，只要严格按照工作程序，遵守辐射防护措施，对人体是不会构成伤害的。从业人员的年均辐射剂量，还远不及经常乘飞机旅行的人受到的宇宙射线的辐射剂量。可见，只要了解了相关核知识，根本不用谈核色变。目前，国内在本科阶段开设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的高校并不太多。主要有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华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

0: 等20余所高校。要提醒考生注意的是，各校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一是按专业招生，一是按大类招生，实验班招生。如清华大学，清华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统一按数理大类招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科学技术学院设有应用实验物理、工程物理和核工程与核技术三个本科专业，本科招生大类按工科实验班招生。另外，中国科大核工程与核技术是强基计划招生专业，实行四加五本博培养模式，采取学分制管理，统筹本科和博士阶段培养计划。哈尔滨工程大学目前设有核工程与核技术和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两个本科专业。西安交通大学核工程与核技术也是强基计划专业招生，普通类在工科试验班也有该专业招生。一般来说，报考这个专业对身体条件无特殊要求。可能有些体检意见中，对于患有屈光不正、近视眼或远视眼，任何一眼矫正到 4.8 镜片度数大于400度的，不建议就读。当然，这并不是硬性规定，考生在报考时，还是要认真阅读各高校招生章程中的具体要求。
1: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金，层林尽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2: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1: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2: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1: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好的，各位朋友，下面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关于教育方面的话题。最近，我区发布了自治区202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实施方案，来一起关注相关的内容解读。
0: 九，艺术类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是如何划定的？根据艺术类各科类考生高考文化课总成绩、专业统考成绩和相应层次招生计划等综合因素，划定艺术类各类别文化课成绩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和专业统考成绩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艺术类专业校考、戏曲类省际联考成绩要求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执行。十，体育类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是如何划定的？根据体育类考生高考文化课总成绩、专业统考成绩和相应层次招生计划等综合因素，分别划定体育类文化课成绩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和专业统考成绩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十一，什么是特殊类型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特殊类型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按照首选历史、物理科目组合分别划定，可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高校综合评价、军队院校、空军招飞等部分特殊类型招生。特殊类型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按照首选历史、物理科目组合、本科招生计划数等综合因素分别划定。相关招生院校按照高校的招生章程和不同的招生类型，由院校明确特殊类型控制分数线的使用办法。十二，2027年高考录取批次和志愿如何设置？共设置四个批次：本科提前批次、本科批次、高职专科提前批次、高职专科批次，按顺序依次录取。保送生、强基计划、港澳单招、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消防单招、残障单招等提前单独录取招生类型，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办理录取手续。本科提前批次，艺术类、体育类、 军队、公安、政法、消防类和其他提前单独录取的本科院校专业。其中，除军队、公安、政法、消防类与其他提前单独录取的本科院校可以兼报外，其余各类之间不能兼报。一、艺术类本科划分 A、B 段，艺术类 A 段为经教育部批准单独组织艺术类校考的高校专业和使用戏曲类省际联考成绩作为专业考试成绩的高校专业，设置一个院校专业组，六个专业志愿。艺术类 B 段为使用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自治区艺术类专业统考成绩按比例合成的综合成绩进行录取的艺术类本科高校专业。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设置18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设置6个专业志愿。二、体育类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设置18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设置6个专业志愿。三、军队、公安、政法、消防类和其他提前单独录取的本科院校实行顺序志愿投档录取模式，设置4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设置6个专业志愿。本科批次，高水平运动队设置在本科批次之前的专门栏目，设置一个院校专业组，6个专业志愿，仅供符合条件并以公示的考生填报。本科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设置45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设置6个专业志愿。高职专科提前批次，高职专科提前批次分 A、B 段， A 段为定向培养军事生院校专业，实行顺序志愿投档录取模式，设置2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设置6个专业志愿。 B 段为艺术类、体育类、公安、政法和其他提前单独录取的高职专科院校专业。艺术类为使用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自治区艺术类专业统考成绩按比例合成的综合成绩进行录取的艺术类高职专科专业，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设置18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设置6个专业志愿。体育类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设置18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设置6个专业志愿。公安、政法和其他提前单独录取的高职专科院校专业实行顺序志愿投档录取模式，设置2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设置6个专业志愿。除公安、政法与其他提前单独录取的高职专科院校专业可以兼报外，其他各类之间不能兼报。高职专科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设置45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设置6个专业志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朋友们，那以上就是今天为您送出的教育在线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时间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音乐随身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3: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2: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3: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2: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

0: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1: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0: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1: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0: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放松的心情。

0: 手机动人的词，不经意的美好。
1: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哒哒哒。

0: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1: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0: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1: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0: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5: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6: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5: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6: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5: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6: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5: 70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6: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斗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2: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米糖》，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米糖互动粉丝群。新疆米糖，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一航。新疆名医堂节目在假期期间呢，设置了营养餐桌、健康知识近万家，还有趣味医学知识等板块，陪伴大家度过安全健康舒心的假期。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吃的问题。假期期间呢，作息混乱，饮食不规律，糖尿病人最容易出现了血糖波动。还有熬夜为什么会升血糖，无糖食品能不能随便吃，假期期间用药怎么调整。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听新疆米糖的节目主持人嘉晨采访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夏淑娜的相关内容。
5: 夏主任，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糖尿病，很多糖友就会提到说，假期自己反而要比平时更注意，因为这个聚会增多了，家庭聚餐增多了，血糖反而却比平时要更高了，这是为什么？
6: 其实也有很多的糖友也有这个疑惑，然后他们也经常跟我说，明明假期也没有暴饮暴食，吃的也非常克制，然后血糖呢反而比平时还高。其实关键的问题根本不是吃多了，因为他吃的本身也很克制，那么是咱们假期的这种生活状态整个乱套了。首先呢，平时咱们是三餐比较规律的，然后呢，假期的零食呀、水果呀、干果呀，这样断断续续的都在吃，嘴巴不停，然后血糖就会一直处于这种升高的状态。其次呢，平时咱们日常走路、干活有运动量，假期大多的时间呢比较久坐、躺着，然后这种肌肉这种不消耗这种糖分，血糖呢自然也就下不来。最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假期走亲访友、熬夜娱乐，然后这种情绪一直处于兴奋状态，身体会产生这种相应的这种应激激素，直接这种有这种抵抗胰岛素的作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假期饭菜油大，油脂会拖住血糖，不会立刻升高，但是过两三个小时以后，血糖就会悄悄的走高。这几点叠加到一起，哪怕吃的清淡，血糖也非常容易高。
5: 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各位网友也很好奇，就是说为什么熬夜会让血糖升高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吗？皮质醇和肾上腺素是怎么影响血糖的？
6: 其实呢，熬夜是糖友血糖的这种头号杀手，说比吃这种甜食的伤害性还要大。我们身体里有两种关键的激素，皮质醇和肾上腺激素，它们其实都是一些升糖的这种激素。正常情况下，晚上睡觉后皮质醇会慢慢下降，让夜间的血糖保持平稳，早上才会升高。但是如果熬夜不睡，皮质醇整晚都降不下来，会持续上升，然后让这个会持续释放，让这种肝脏不断的造糖，同时降低了胰岛素的工作效率。而这种肾上腺素在熬夜、疲惫、紧张的时候会大量分泌，直接把肝脏储藏的这个糖分释放到血液里，还会抑制胰岛素的这种工作状态，

0: 简单的说呢，就是熬夜就会让身体一直处于应激状态，肝脏不停地产糖，胰岛素、肝着急没法工作，长期熬夜，空腹血糖和整体的血糖都会出现升高的这种状况。
1: 嗯，那假期还会有哪些隐形的升糖习惯呢？如果说像是吃饭时间不稳定啊，久坐不动，是否也会有影响？
0: 其实假期除了熬夜，还有很多不起眼的这种小习惯都是升糖的元凶。首先是吃饭时间混乱，三餐不固定，中午拖到下午五六点可能才能吃饭，晚上深夜加餐，长时间空腹突然这种暴饮暴食，血糖就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而且吃饭太晚，食物来不及这种消化代谢，夜间血糖就居高不下。其次呢，就是久坐不动，假期大家大多追剧打牌聊天，一坐就是大半天，只要静坐4个小时，然后肌肉消耗血糖的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降，平时积累的运动量就全部归零了，糖分全部堆积到血液里。另外边看电视边吃零食，饭后立刻躺着，白天补觉，然后晚上这种昼夜的节律给打乱了，这些隐形的习惯叠加起来，血糖想平稳都非常难。
1: 嗯，就像我们聊的这样，就是假期作息乱了，那降糖药和胰岛素要不要跟着一块调整？
0: 其实这里跟大家说一个就是这种规律吧，其实作息时间再乱，自己也不要随便去这种加药呀减药乱调胰岛素。很多人都觉得今天吃的多血糖就会高了，就私自加大药量，今天吃的少了没有吃饭就把药给停了，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然后作息时间紊乱，饮食变化带来的这种血糖波动它是暂时的，优先调整的应该是调整饮食的习惯，多走路来改善，药物尽量保持平时的规律。如果今天吃的特别少，饭量减半了，私自用药很容易引起这种低血糖。如果是这种血糖高了，私自又加药或者是加胰岛素，那么大概率也会出现严重的低血糖。其实低血糖的风险比高血糖更危害更大。然后唯一的我觉得做法就是应该我们要去规律的监测血糖，血糖波动大就记录下来，然后节后呀或者节假日期间你都可以找医生去微调一下，千万不要自己去盲目的去操作。
1: 也就是说自己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胰岛素多打一点或者少打一点还是有点风险的。
0: 对，尤其是这种不是特别常年的糖尿病，对自己的这个压根没有这个自己没有把握的东西，我觉得不要自己随便乱调，因为现在假期医院也不休息的，随时都有门诊可以来看诊。有些人比如说大量饮酒以后又打胰岛素，家里人以为他饮酒睡着了，早上看他没起也没叫，然后结果其实他低血糖昏迷了。
1: 假期的聚餐增多了，那餐桌上哪些食物是隐形糖的大户呢？像咱们新疆人爱吃的抓饭了、拌面了，还有酸奶、干果，哪些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其实呢，很多糖友只知道吃这种糖呀、甜食呀这种来升高血糖，但是却不知道餐桌上有很多的这种家常的食物，其实都是这种隐形升糖的大户。首先，咱们来说说新疆的这个抓饭。抓饭，这是首先大米它是精致的碳水，升糖本身就非常快，再加上这个抓饭的制作过程中需要这种精油呀、羊油呀这种油脂，它就先锁住了这个淀粉嘛，然后就其实相当于锁住了这个血糖，让血糖这种居高不下。然后吃抓饭，我们平时吃的时候不是不能吃，我觉得一定要减量，别这种用大碗来盛这样来吃，另外多配一些蔬菜。然后第二个就是新疆人爱吃的这个拌面，它精致的面粉呢，这种升糖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拌面而且有这种汤汁，又是油这种拌出来的，其实它里面的淀粉非常高。另外就是这个汤汁千万不要喝这个面汤呀什么，它里面的更多的就是油脂和这个淀粉。然后如果大家要吃这个面条的话，建议大家就要减半，多加青菜。然后像新疆的这种酸奶市场上的尤其是市场上现在很多的都是这种风味的酸奶，基本上它都是有添加剂有糖的。糖友呢只需要选择这种无糖的这种原味的酸奶， 而且还需要去控制它的量。其实假期最容易踩坑的就是干果呀这样的问题，然后像葡萄干、杏干，然后新疆的这种原产地的这些，它这个都是一些浓缩的糖分，升糖比这种白砂糖呀还其实还要快，绝大多数的这种当零食来随便吃，想吃必须要这种找这种来替代它的主食的成分，少量尝一点就行了。还有假期这种各种的红烧勾芡的菜，淀粉含量都是非常高的，而且有些它为了这种菜汁的鲜美，可能加一些糖分，加一些糖来提味儿，这些都是隐藏的这种升糖的源头。
1: 嗯，咱们新疆人其实爱喝茶，像是砖茶，包括现在秋分一过，天气也凉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呢可能会喜欢喝这种调味品，比如说奶茶。
0: 嗯，
1: 那对于血糖高或者说糖尿病人来说，能不能喝，该怎么喝？
0: 咱们新疆人确实离不开这个砖茶和奶茶，很多糖友其实不太敢喝，其实不用完全去忌口，分清楚这个种类就可以了。首先咱们这种纯砖青茶不加糖不加奶的，糖友可以放心去喝，而且这种淡的砖茶还能辅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但是最主要的是要注意不要喝浓茶，而且不要空腹去喝浓茶，它会刺激这个神经，影响睡眠，反而其实会影响血糖。然后呢，就是咱们经常喝的这种奶茶，它又分咸奶茶和这种甜奶茶。我觉得这种咸奶茶，咱们就是因为咸奶茶它的制作过程中虽然没有添加白糖，但里面有这种酥油呀、奶皮子呀，脂肪的含量是特别高的，然后会加重这种胰岛素的抵抗，就会导致这种血糖呀、血脂升高。所以呢，咸奶茶我们可以少量的喝，不要天天喝，用一喝就这种用大碗呀来喝。最重要的是喝奶茶的时候不要去搭配这些碳水多的，比如说甘囊呀，再加一些干果呀，这种碳水加上脂肪叠加就会让血糖升高。另外就是甜奶茶，我觉得糖友尽量不要去喝这个甜奶茶，那就直接就把血糖就升上去了。
1: 在节日期间，其实大家走亲访友，包括家庭聚餐的时候，餐前水果，包括餐后茶歇的时候，这些水果是少不了。那哪些水果升糖快，哪些又相对安全呢？
0: 其实过节家里水果多，这是很常见的啊。很多糖友要么就是不敢吃，要么就是大胆的就放开吃，其实都是不对的。水果是可以吃的，关键呢是挑种类、挑分量，然后选时间。然后首先我们说升糖快的尽量少吃的水果，像我们新疆的西瓜、葡萄，还有这种外地进来的这种荔枝呀、龙眼呀、芒果呀，还有咱们这边的冬枣呀、哈密瓜，这些的糖分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升糖速度也比较快。血糖不稳定的时候呢尽量是不要吃的。如果比较安全适合糖友的呢，当然是一些草莓呀、蓝莓、柚子、猕猴桃、苹果，还有梨子等，这些升糖呢速度比较慢，水分也比较足，适合呢适量的吃是没有问题的。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说法呢，就是每天水果基本上控制在200克以内，大概也就是一小碗，一定要放在这个两餐之间，绝对不要饭后立马吃。如果近期血糖持续偏高的这些糖友，我觉得就要暂停水果的这种暂停吃水果吧。
1: 无糖的食品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随便吃了？无糖不等于碳水，这句话如何理解？
0: 很多糖友被这无糖两个字误导了，觉得无糖的饼干啊、无糖的糕点都可以随便吃，对，无糖的饮料还有，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无糖不等于无碳水。无糖食品的意思呢，制作过程中其实就是没有加额外的白糖、果糖等，但是它的原料还是这种面粉呀、米粉呀，淀粉含量还是比较高的，这些呢全是这个碳水化合物，吃到肚子里会直接分解成葡萄糖，照样会升高血糖。无糖只是没有添加糖，不是没有糖分、没有热量，所以所有的无糖主食、无糖的零食都不能随便吃，不能吃餐加餐吃，吃了就要减掉相应分量的主食，算进全天的碳水总量里，不然血糖照样会失控。
1: 在假期当中啊，我们也刚才谈到了，大家肯定也 比平时要更忙一些，对吧？接待啦、走亲啦、访友啦，甚至是自驾游啦、外出游玩啦等等等等，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漏服了降糖药，或者说忘打了胰岛素。一旦发现，我们该怎么来补救呢？
0: 假期走亲访友容易忘吃药、忘打胰岛素，这个当然也非常常见。但是大家要记住核心的原则，就是千万别下次吃双倍、打双倍。不同药物补救方法不一样，很简单，大家记一下，就是二甲双胍，如果刚吃完饭发现没吃，可以立即补救，快到下一餐就直接跳过去，就不要吃了。像格列美脲之类磺脲类的药物，一般都是餐前服的，饭后很久如果才想起来，就坚决不要再去补了，避免发生低血糖。每天一次的长效降糖药，当天任意时间想起来都可以去补救，第二天正常吃就行了。如果是胰岛素的话，短效的胰岛素刚吃完饭可以少量补打，饭后超过一个小时就不要再去补了。长效的胰岛素当天可以补，但是呢，临近如果下次注册的时间了，就直接跳过去。实在拿不准就多测血糖，不要盲目补药，避免这种低血糖的风险。
1: 假期期间要不要增加血糖的监测频率？这个测到底是空腹还是说餐后？
0: 其实呢，我非常建议大家假期添加血糖监测频率，因为平时作息比较规律，饮食固定，然后血糖稳定，也可以少测。但是假期的饮食、作息、运动全变了，血糖就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必须多监测。血糖稳定的糖友，每天至少测一次空腹、一次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餐后血糖一定要从吃第一口饭的时候开始计时，如果经常聚餐、熬夜、吃零食，就要多加测晚餐后和晚睡前的血糖。尤其是打胰岛素、吃磺脲类药物的糖友，睡前必须要测，防止夜间发生低血糖。大家记住监测的目标，空腹呢，我们一般控制在5到7，餐后两个小时不超过10，这是比较安全的。当然老人可以适当的放宽标准。
1: 如果说出现了低血糖，我们该怎么样自身快速识别，怎么样处理，身边需要准备着什么？
0: 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其实血糖低于3.9就叫低血糖了，比高血糖更凶险，大家一定要会识别会处理。那么低血糖它首先是典型的症状呢，是心慌、手抖，然后出冷汗，然后肚子饿、浑身发软、头晕，严重的呢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嗜睡甚至昏迷。尤其是老年人可能没有任何的前兆，直接突发低血糖非常危险。大家通用的一般就是15-15原则，发现低血糖立即吃15克快速升糖的食物，比如半杯果汁、几块方糖、一勺蜂蜜，吃完等上15分钟再监测血糖，如果还是偏低，那么再补一次。血糖回升以后，如果离下一餐还很久，再吃点馒头、面包这类主食稳住血糖。出门呢，我们一定要随身备好这个糖果、果汁，最好带个糖尿病的身份卡，方便突发情况时别人可以帮忙。
1: 什么样的情况下血糖波动需要去到医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建议自己来调药了。
0: 我觉得大家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定要去医院，千万别自己扛啊，别自己调药。第一呢，就是血糖持续超过16.7，而且伴有这种口干、多饮、恶心、乏力、肚子疼等，要警惕酮症酸中毒。第二就是反复的低血糖，甚至低血糖晕倒、意识不清。第三呢，就是血糖忽高忽低，波动特别大，调整饮食和作息后还是没用。第四就是假期感冒、发烧、拉肚子、发炎、身体不舒服带动血糖紊乱。第五呢，就是出现胸闷、心慌、手脚麻木、无力这些心脑血管不适。还有就是老人、孕妇、有肾病、有炎底病变的糖友，只要血糖失控，建议立刻就医，不要拖延。
1: 在假期的最后两天，糖尿病患者应该做哪些相关准备，让血糖平稳过渡到上班的状态？
0: 假期呢，最后两天是血糖回归的关键，做好几点 节后血糖不容易反弹。
1: 嗯，
0: 第一呢，就是立刻恢复正常的作息，别再熬夜，别再白天补觉，按照上班时间起床睡觉，把紊乱的激素调节回来。第二呢，就是饮食回归正轨，停止聚餐，少吃零食和水果，恢复平时的三餐饭量和吃饭的顺序，先吃蔬菜，再吃点瘦肉，最后再吃主食。第三呢，慢慢恢复运动，每天多走路，活动身体，不要久坐不动。第四呢，就是严格按时吃药，打胰岛素，不要松懈。第五，就是要加密监测血糖，早晚坚持测，记录好血糖数据，七天两天调整，就能完美衔接上班节奏，避免节后血糖大波动。
1: 那在节后复查的时候，一般建议查哪些相关指标呢？
0: 因为假期时间就是饮食乱，然后血糖血脂大概率都会有波动。
1: 嗯，
0: 节后一定要按时复查。给大家说一下必查的一些指标，基础必查的呢，当然是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尿常规。糖化血红蛋白非常关键，能反映近三个月的平均水平血糖的，比单次血糖更准确。建议大家做全道的复查，除了基础项目，再加上餐后两小时血糖、肝肾功能、血脂、尿微量白蛋白等，全面评估血糖控制情况和肝肾功血管的健康情况。另外，每年可以做一次眼底的检查，心电图，排查糖尿病眼底病变、心脑血管问题，早筛查早预防，避免并发症。

0: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
1: 一代代边疆儿女扎根沃土，坚守奉献，守护山河安宁，守护万家灯火，
0: 雪山屹立，守望初心，绿洲生长，书写希望，各民族同心相守，并肩前行，让边疆安定祥和，岁岁繁荣。
1: 今日之新疆，山河锦绣，人民幸福，万物向荣。
0: 热烈庆祝祖国华诞，边疆儿女赤诚献礼，愿山河永固，愿祖国昌盛，愿天山南北岁岁皆盛世，年年皆安康。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健康的知识。那假期期间呢，聚餐多，牙齿的负担也非常重，一不小心呢就可能出现牙齿的问题。那假期期间牙疼怎么办？牙外伤如何紧急处理？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邱元香的介绍。
3: 很多人觉得牙的问题就是牙的事儿，最多牙齿不好影响吃饭，但口腔是全身健康的门户。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牙周病的致病菌和炎症因子可以通过牙龈的糜烂面进入血液，影响心脏、血糖，甚至影响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健康口腔是健康生活的基础。牙健康，特别是牙周的这个组织，它就像我们牙齿周围的地基。牙龈、牙周膜、牙槽骨这些结构把牙齿牢牢地固定在嘴里，地基如果出了问题，牙齿再结实也没有用。我们国家成年人的牙周健康率不到10%，也就是说有近90%以上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问题。所以牙周健康是口腔健康的前提，没有健康的牙周，我们补再多的牙，种再多的牙都保不住。
4: 那在您坐诊的过程当中，我区常见的口腔健康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从门诊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儿童的龋齿，第二呢是成年人牙周病。儿童龋齿的问题比较突出，5岁儿童乳牙龋患率在全国范围内达到了70%以上，我们新疆的情况也不乐观。那么成年人的这边，牙周病是导致牙齿缺失的首要原因，很多人来的时候牙齿已经松动了。
4: 那导致这些情况出现的原因都有哪些呢？是和我们饮食相关，还是有家庭遗传因素相关？
3: 这两方面呢都有，但是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影响更大一些。咱们新疆饮食中肉类和面食比例比较高，蔬菜摄入的不太多，那么加上我们的水果含糖量高，这些都会增加龋齿和牙周问题的风险。特别是中小学生的龋齿调查显示，甜食和碳酸饮料的摄入频率高的孩子患龋风险也更高一些。遗传的因素确实有影响，但最关键的还是后天的这个口腔卫生习惯和定期的检查意识。
4: 其实很多人是分不清楚牙龈炎和牙周炎的，觉得这两者容易混淆，那他们核心的区别是什么？比如说牙龈出血到底算不算疾病？
3: 对，这两个问题呢，它的核心区别就在于可逆性。什么是可逆性呢？牙龈炎它只侵犯了我们的牙龈组织，表现的是牙龈的红肿出血，但是牙齿周围的牙槽骨没有被破坏，通过洗牙和正确的刷牙可以完全恢复健康。但牙周炎就严重了，炎症已经深入破坏到了牙槽骨，造成了骨头的吸收，这是不可逆的。牙龈出血绝对不是上火，它是牙龈发炎的第一个警报，正常的牙龈刷牙是不会出血的，如果出血了就说明牙龈有问题。
4: 牙周病又被叫做沉默的杀手，为什么很多人说直到牙齿松动了才会想到来看牙科、来看口腔科？这牙周病的发展过程是怎么样的？
3: 牙周病它早期不疼，如果说长了虫牙它会疼，你就会知道早早去看。但是牙周病从牙龈发炎到牙周发炎，可能几年甚至10几年一直都没有出现过明显的疼痛不舒服， 它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牙齿周围牙菌斑堆积，然后导致牙龈发炎出血，这时候呢，大量的牙结石形成，炎症进一步向深部发展，牙槽骨开始吸收，吸收到一定程度呢，牙齿出现了松动，最终出现了脱落。等到牙齿松动了的时候呢，咱们这个牙齿周围的地基已经塌陷了一大半了。
4: 嗯，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证明了牙周炎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关系。那您在临床当中会不会遇到说血糖控制不好，牙周也跟着不好的患者？
3: 这个问题非常的常见，糖尿病和牙周炎它是互相加重的，血糖高，牙周组织抗感染的能力下降，更容易发炎，出现了炎症也更难愈合。反过来，严重的牙周炎产生的炎症因子进入血液，会加重我们的胰岛素抵抗，让血糖更难控制。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实，牙周治疗可以显著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所以糖尿病患者看牙周也是在帮助自己控糖。
4: 牙周病的治疗和普通的补牙不一样，它是一个系统管理的过程。那您在给患者做牙周治疗通常会分为几个阶段呢？
3: 牙周治疗它的分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是基础治疗，包括口腔卫生指导，然后洗牙以及龈下的刮治，这些治疗的目的就是把牙齿周围的菌斑和牙结石清理干净。第二个阶段呢，是恢复上一段时间进行再评估，基础治疗后到6到8周的时候复查，看看牙周炎症控制的怎么样，如果还有深的牙周带，那么到了第三阶段可能需要做一些牙周手术。这之后呢，就是对缺失牙齿进行修复和牙齿不整齐或者说大的牙间隙进行正畸，最后是终身的维护，定期的复查。
4: 嗯，那牙周病能治好吗？还是说只能控制？治疗之后有概率复发吗？
3: 牙周病可以控制得很好，但是无法治愈，这是因为已经破坏的牙槽骨它很难完全恢复，所以我们治疗的目的不是治愈，而是控制，通过规范的治疗和定期的维护，使我们的牙周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也就是维持目前的这个状态，不要进一步加重。复发的最大原因是患者自己不坚持维护，治疗完了觉得没事了就不复查，也不认真刷牙，这样很快又会复发，所以牙周病的管理是一辈子的事儿。
4: 那您像比如有些孩子在换完恒牙之后，他的就会出现这个牙裂的缺失，或者这个牙挤牙的情况，或者龅牙等等的情况出现，总之他的这个排列啊感觉参差不齐，更有甚者啊会出现这种牙齿有的长得特别小，像没发育一样，有的个头又很大，挤来挤去的，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3: 这里边就谈到了，其实涉及到了我们好几个方面的问题，遗传，然后牙齿的这个牙量和我们这个下颌骨的量匹不匹配，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牙列拥挤，它对我们这个颌骨，我们的面型的

0: 育的影响，那么这里边就牵扯这个问题要不要干预，然后几岁干预，不干预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如果说这孩子从小比如说五六岁，你就看出他有严重的明显的天包地或者地包天的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是会影响他的颌骨发育的，长成小下巴或者说大下巴，或者说是脸中间的那一部分出现凹陷，影响美观，这种问题是要早早的干预，要做早期矫治。如果单纯的就是牙齿有点拥挤或者有点稀疏，但是呢面型不影响，这个我们大多数是11到13岁进行矫正。
1: 这个小孩第一颗牙长出来之后，我们家长最该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0: 那就是刷牙。
1: 嗯，
0: 从第一颗乳牙萌出，也就是大概6个月左右的时候，从那一刻起，孩子的牙齿我们家长就要帮助他清洁牙齿。牙齿不多的时候呢，我们用湿纱布去擦拭牙齿和牙龈，或者用那个指套牙刷。很多家长觉得牙齿还没长几颗不用刷，这是错的。早期的清洁习惯呢，就决定了孩子以后会不会接受刷牙，以及会不会早早的长虫牙的问题。
1: 也有一部分家长觉得说，孩子的牙乳牙反正早晚都会换掉，对吧，都会脱落掉，等到恒牙了以后再好好的保持用牙的习惯、饮食的习惯、口腔的习惯，这个想法对不对？乳牙如果出现了龋齿病不处理，会不会影响将来的恒牙？
0: 如果说觉得乳牙反正要换，长了虫牙没关系，这个想法一定是错误的。因为乳牙的这个龋齿呢，它会从好几个方面影响恒牙。那么第一个，这个洞里头龋洞里头的细菌会传染给旁边新萌出的这个恒牙，让恒牙也容易长虫牙，或者说是长龋坏。第二个呢，严重的这个乳牙牙根底下的发炎，也就是根尖的炎症，它会影响底下的恒牙胚的发育，导致这个恒牙发育畸形。第三，如果乳牙过早的脱落，旁边的牙齿会挤占这个位置，提前把这个位置占了以后呢，后面要长出来的恒牙萌出的空间不够，就会长歪。所以呢，乳牙长了虫牙还是要处理的。
1: 那根据您的坐诊经验来观察来看，咱们自治区儿童龋齿问题呈现一个怎样的趋势，有哪些预防措施吗？
0: 在这个龋齿的调查，特别是兵团这个中小学生的龋齿调查报告里头说，换龋率中小学生的换龋率在33%左右，那么住校学生和郊区的风险更高。预防措施主要有3条，第一个是控制含糖的食物和饮料，特别是在睡前。第二是及时的做窝沟封闭和定期的涂氟，这个已经被证明是最有效的防龋手段。第三就是家长帮助刷牙到7到8岁，因为孩子的手部的精细动作还没发育好，自己是刷不干净的。
1: 那成年朋友最常见的口腔问题是什么？牙周病和蛀牙相对来说哪一个更要紧？
0: 在成年人中呢，我们最常见的问题是牙周病要更多一点，然后患病率超过了人群的90%，这里边包括牙龈炎和牙周炎。那么蛀牙也是很常见的，两者相比，牙周病是我们口腔科医生认为最要命的。为什么呢？虫牙它一烂就烂一颗，烂了以后呢，我们可以补，可以挽救这颗牙齿。但是牙周病导致的牙槽骨的吸收，第一个它是不可逆的，而且呢，它一旦发生以后，基本上是会影响全口牙齿的，大多数的牙齿都会被波及到。那么我们国家成年人牙齿缺失的首要原因就是牙周病。虫牙让你疼，但是呢牙周病它不疼，让你不知不觉的时候牙齿就开始掉了，而且一直到掉光可能你都不疼。
1: 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那样，这个牙齿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了缺失，不管是由于虫蛀导致的还是由于外伤导致的。当然了，现在补牙的手段也有很多，像种植牙啦、做牙冠啦、做这种活动类的义齿啦等等都可以。很多人也会讨论到说，既然手段已经这么多了，牙掉了我就种一颗，或者说我就补一颗，反正啊这个新的能用一辈子。那种植牙真的能用一辈子吗？种完之后需要维护吗？
0: 我们口腔科医生对种植牙没有说一辈子的说法，一般来说我们是希望能够用到10年以上，但是前提是我们得把它保护好维护好。种植牙和天然牙一样，你不把它保护好，它周围也会得那个种植体重。

0: 微的炎症，就跟那个我们的牙齿得牙周炎一样，如果不定期洗牙，不去保持它周围的清洁，得了牙周炎以后，种植体也是会松动脱落的。所以种了牙不等于一劳永逸，反而需要更仔细的去维护它。
1: 部分网友也提到了说，这个吸烟呀、喝酒啊，或者说这种嚼槟榔啊、嚼口香糖呀，是不是也会导致这个牙龈的萎缩，甚至是牙齿的脱落？
0: 是的，你刚才说到的这几个习惯，对我们的口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当然，影响的面儿不是特别一样。比如说吸烟，吸烟呢，从我们牙周炎的角度来说呢，它会破坏我们牙龈的这个微循环，微循环差了以后，它有了炎症，那么就会比别人松动的更早，脱落的更早。也就是说，它对牙周炎也影响是最大的。然后嚼槟榔，嚼槟榔呢，主要是会影响我们的黏膜，因为它特别的粗糙，反复刺激我们这个口腔里边的黏膜，它会得口腔的一些癌性的问题。刚才我们还说到，
1: 喝酒啊，嚼
0: 喝
1: 槟榔
0: 酒，对
1: 啊。
0: 对对，喝酒它也是，喝酒这个酒精呢，对我们的这个黏膜、口腔的黏膜和牙龈这个黏膜，它都是一个不友好的刺激。所以从口腔的这个健康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去少吸烟、少喝酒，槟榔最好是不要去嚼。
1: 那根据您的经验来看，就是我们成年人做到的这个刷牙频率，最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说，有没有饭前、饭后或者睡醒前、睡觉之前一定要做？
0: 那么如果说我们刷牙的频率来说，口腔科一般建议是2到3次。这2到3次里头呢，如果说最重要的是哪一次？就是晚上我们睡觉前这一次。睡觉前这一次，你如果说不刷干净，那么口腔我们嘴巴闭上以后，那个7到8个小时，口腔在里边这个细菌繁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对牙齿、对口腔的这个健康破坏也是最大的。另外呢，就说是我们刷牙刷的时间有多长，刷的次数，刷2到3次，刷3到5分钟，这是时间和频次。最重要的是要把牙刷干净。怎么说呢？如果说你刷牙的动作不对，你刷牙的方法不对，那么你刷再长的时间，达不到刷牙的目的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达到，就说是把牙缝、牙齿的缝隙和牙齿的边缘，刷完以后，它都很干净，又就是把牙刷干净为目的，
1: 也有一些朋友给我们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一刷牙呀，就会容易出血，这个情况您遇到过吗？
0: 牙周炎在我们人群中出现的这个问题是80%到90%。那么牙周病第一个表现，它就是牙龈的出血。牙龈健康情况下，我们用再硬的牙刷，再大的力量去刷，它都是不会出血的。出血就告诉我们它有炎症了。这个炎症的来源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沉积的那些细菌结石，它在刺激它，导致了一个牙龈的炎症和牙周的炎症，导致的出血。一旦有牙龈的出血，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们的牙齿该保健了，我们牙齿该去看看牙医了。
1: 网上还有一个评论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横着刷牙会导致牙龈萎缩，竖着刷牙对牙龈是一种保护，这种观点有依据吗？
0: 这种观点只说了其中的一部分，他怎么说呢？我们的牙齿要想刷干净，我们刚才提到，我们要把牙和牙之间的缝隙刷干净，那么这个是要靠着我们竖着的动作才能刷干净。我们还要把牙齿和牙龈这个交界的地方刷干净，这个位置是要靠我们横着的动作刷干净。所以横着和竖着的动作都是需要的，缺一不可。但是呢，这个横着的动作怎么做？它不是说拉锯一样的在那个牙根上使劲去刷，它是要轻轻的倾斜一点点，45度角，让牙龈的尖端探到那个牙龈和牙齿之间的那个缝隙里头，然后水平轻柔的去刷，把它刷干净。然后竖着的牙缝呢，也不是上下把它那样使劲的推拉着刷，这样会导致牙龈萎缩。我们需要把牙刷呢放到牙根的位置，然后呢向牙齿的切端，就是咬合面去浮刷，感觉到牙刷的毛从牙和牙之间的缝隙里边通过的感觉，这样去把牙缝刷干净。所以刚才我们就说，动作的正确性也是很重要的。
1: 我们说完了孩子，说完了成年人，接着我们聊一聊老年朋友。老年人的牙齿掉了不补，除了说吃饭不方便，那对全身的健康来说还有哪些影响吗？
0: 其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牙齿不好，食物嚼不烂，那个胃呢就得替你加班，长期下来消化负担重，营养吸收受影响。老年人本来就容易营养不良，牙齿不好会直接减少进食的意愿和种类，而且牙齿缺牙不补，旁边的牙齿会倾斜，对颌的牙齿会伸长变形，整个的咬合系统都会乱掉。
1: 很多老年人其实现在在戴这个活动义齿啊，但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说，即便是种的牙呀，我们这个义齿啊假牙呀也需要保养，那对于假牙来说多久该换一次，不适合的假牙会带来什么问题？
0: 活动假牙一般建议5到6年左右要考虑更换或者调整，因为我们的牙槽骨是会持续性的萎缩的，当它萎缩的越来越低频的时候，假牙会越来越松，不合适的假牙这时候就会反复摩擦牙龈和周围的软组织，造成溃疡和疼痛，长期刺激下去甚至可能引起口腔黏膜的其他病变。如果假牙戴着已经不舒服了，不要忍着，需要及时的找医生去调整。
1: 您所在的科室近年来引进了数字的印模仪和锥形数 CT， 这些数字化的设备对于患者来说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呢？
0: 最直接的变化首先是舒适度，然后就是精准度。以前我们给牙齿做牙冠，要在口腔里边塞一大堆硅胶的那个材料，然后去硅胶模型，这个动作呢让很多人会觉得恶心不舒服。数字化印模仪它是用一个小小的探头在嘴巴里头对着牙齿扫一下，几十秒钟就完成了，没有异物感，很舒适，而且也很精准，三维的图像直接就传到了我们需要加工的技师的手里，可以精准的去加工。那么锥体素的 CT 也就是 CBCT， 它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三维的影像，我们普通的牙片提供的是一个二维的影像。那么我们在做种植牙和复杂的一些根管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前普通牙片看不到的细节，制定手术方案的时候会更加的精准。
1: 以前做牙冠要咬模型还要等上1-2周的时间，就像您刚才谈到了说现在用上这个数字印模了，那流程上面其实是更加便捷了，也更加高效了，患者的体验其实相应来说也应该是好了很多，对吧？
0: 是的。以前我们传统的咬完模型以后拿石膏灌出来，把这个石膏模型寄到加工厂，然后加工厂做好再用快递再发到各个那个口腔科，然后呢需要等1到2周才能带到嘴里。数字化印模呢可以把数据直接传给加工厂，有些简单的修复体甚至可以当天在椅旁就可以完成，患者可以少跑趟数，也可以少等一些时间，这种体验就好了很多，尤其是对一些咽反射容易恶心的这些患者，数字化的印模几乎是他们的救星。
1: 技术在进步，但是有一件事儿始终没变，就是定期检查。那您觉得定期看牙这件事儿对大多数人来说为什么这么难做到呢？
0: 难做到有三个原因，一个是觉得不疼就没有问题，但是特别是牙周病，它的早期恰恰它就是不疼。第二个呢是害怕，为啥呢？以前的这个看牙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呢，就是转牙的时候那个声音也特别恐惧，而且看牙特别的疼，所以呢大家怕转牙的声音，怕疼，当然也怕花钱，这些方面都有。第三是觉得看牙没有用，反正看了它以后还是会出问题，但是事实上是你定期检查花的钱和时间远少于出了问题再治。你牙齿再长一个简单的虫牙的时候，你去补一下可能只需要10几分钟，你等到你觉得疼了以后再去找医生看，这时候不光是补一下，医生还要给他做根管治疗，还要给他做牙冠，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钱。洗一次牙齿几百块钱，用来预防牙周炎，等到这个牙齿缺失了，你去种一颗牙几千甚至上万，所以呢定期检查才是我们最省钱的口腔投资。
1: 接下来我们也聊一聊网友们讨论最多的问题。网上有的人说洗牙会把牙缝洗大，这是真的吗？
0: 这当然不是真的了，因为牙和牙之间的缝隙本来就是存在的，只不过很多人的牙结石长得太多了，这个牙缝隙被石头填满了，他感觉没有缝隙。当洗掉了这些结石，牙缝重新露了出来，你就会感觉到我不洗还没有牙缝，但是呢，你不洗的话，牙结石会继续往牙龈底下继续长，一直到把牙齿顶松了。所以呢，洗牙不会让牙缝变大，只有得了牙周病才真的会让牙缝变大。
1: 老话说，剔牙犀掏耳聋，那用牙线真的会让牙缝变宽吗？您怎么看？
0: 其实用如果说牙齿里边有食物嵌塞了，我们都是用牙签。后来呢，我们开始提倡用牙线。为什么说用牙线好呢？因为牙线它呢比牙缝的这个牙齿之间的缝隙要细得多，所以呢用牙线剔牙，它不会把这个缝隙撑大。真正让牙缝变宽的是牙周病。当得了牙周病以后，牙龈萎缩，牙槽骨吸收，牙和牙之间的空隙就那个黑山角就变大了。如果说不用牙线，牙缝里的细菌天天在啃你的牙周，这才是你的牙缝越来越大的原因。
1: 嗯，还有一种说法说含氟的牙膏是有毒的，如果说不小心吞下去了会导致氟中毒。
0: 抛开这个剂量，我们来谈这个毒性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成人的牙膏的含的这个氟的含量不超过0.15%，儿童牙膏不超过0.11%，偶尔吞进一口牙膏完全不用担心。真正要防的是孩子长期大量的吞食，所以儿童牙膏要控制用量，三岁以下的牙膏用米粒大就可以，3到6岁用豌豆大小。含氟牙膏是防龋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不要因为这个误解而放弃了使用它。
1: 嗯，牙。
2: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1: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0: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1: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0: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十一假期啊，不少家庭也开启了家装计划，家具选购也迎来了消费热潮。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做客到的嘉宾呢，就是在家居行业一路敢闯敢试的星潮创意家创始人徐志兴。从最初一点点摸索入行，到深耕新疆本地家居市场，中间踩过不少坑，也在一次次调整中打磨产品和服务。他敢折腾，肯钻研，顺势抓住市场的需求，在竞争激烈的新疆家居赛道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很多朋友在挑选家具的时候都会眼花缭乱，分不清材质，容易踩坑啊，这个消费陷阱。那选购家具到底该擦亮眼睛，怎样避坑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听徐志兴的创业故事，也来一起解锁挑选家具的实用干货啦。
1: 我叫徐志兴，我是87年，家是江西的，来新疆有10年了吧，快10年了。到新疆之后，我就一直从事的家具行业。在来新疆之前，看我上学是在内蒙，工作是在北京，那会儿在北京做了3年的平面设计师吧。然后我们后面第二份工作吧，就相当于是在这边定居了，在新疆。
2: 那从北京到新疆来是因为什么呢？
1: 当时可能就是家里这边正好有一个新的店，然后需要有人来打理嘛。我自己考虑的也是希望有一个更稳定，就正好那就趁着这个时机，我就从北京那边辞职到这边来开始打理这些家具店。
2: 徐总，作为一个年轻的创业者，您自己最大的鲜明的个性是什么？
1: 因为我是处女座，有一些特点我觉得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吻合吧。自认为我自己叫做完美主义，就是对凡事都是有一个自己一个追求极致的，或者说追求完美的一个态度吧。
2: 创业至今哪一年做的最

0: 家具未来走势的一些信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跟行业里面的一些从业者吧，一些大咖也好，去跟他们聊天沟通，然后去学习，就相互的一个成长吧。另外可能第三方面，可能更多的还得实际的去参观家具博览会，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专卖店等等，去学习他们一些落地的一些东西。
1: 作为家具行业最核心的这一块是什么呢？
0: 我们团队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品质加服务。首先你外观你要特别时尚，第二你的坐感舒适感体验感要很舒适，第三你的材质要很环保啊，第四你的工艺要很严谨，就是属于品质的一些环节吧。另外一个就是服务，因为我们销售行业其实就是服务行业，然后把我们的服务做好，我相信很多东西它都是水到渠成的。
1: 徐总，咱们品牌为什么叫新潮创意呢？
0: 取名的话，可能第一，因为我的名字里面就有一个新，潮就是家的意思，然后我们取这个品牌的一个寓意吧，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客户它整个居家的一个环境，居家的一个氛围是有很有品质的那种。因为我也期待希望我们的客户他除了就是有一个住所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家的一种感觉，一种心灵的归属，比较舒适的健康的然后环保的这样一个居家环境。我们就为啥叫创意呢？就是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好的想法或者好的建议，去给到我们很多的一些客户，给他们一些在选择家具方面或者在搭配上面啊有更多的一些方向。
1: 您现在公司的这个规模大概是什么样的？
0: 我们现在员工大概有20多位员工，目前是有7个门店，然后也有自己独立的库房，然后有自己专门的售后。目前来讲，我们产品类型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已经是一个在软体行业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闭环。我们的产品已经很全面，可以覆盖绝大部分客户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的产品也是一直还算是比较有竞争优势的。对，
1: 新潮目前有哪些产品？
0: 我们产品类型比较丰富，但是又比较专一。丰富之我们的产品的款式类型包括颜色等等很丰富。那我们说专一，就是我们其实是专注于做比较时尚那种客餐厅整体配套，我们叫做一站式整体家居。
1: 同类型的产品咱们的竞争优势在哪里？
0: 首先我们款型款式比较时尚比较潮流，第二我们的品质是非常过硬，就是我们会严格的把控产品的品质细节以及工艺等等。另外我们产品整体来说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我们可能不是最便宜的那一款，但我们一定是最有性价比的一款。我们整个的产品的一些细节工艺等等在行业里面可以做的是最顶尖的那一部分。
1: 怎样和客户保持良好的粘性呢？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把我们专业里面的一些事情做好吧，服务做好，把品质做好。因为你把你的产品品质做好，把服务细节做好，客户其实他是有感受的，他自然就有粘性。做服务行业，口碑我觉得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1: 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0: 先稳住我们的基本盘，把我们最基础的一些东西再优化升级一下，等后续看合适的时机，团队各方面比较成熟的话，可能会做一些小范围的一些提升，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扩张。
1: 这种线上比价线下嫌贵的这种现象在咱们实体店多吗？
0: 这种客户确实也不少，因为现在媒体各方面也比较发达，很多人他就是找着图片呀，或者说他可能会过来找我们，最后就觉得价格有点贵。我记得比较深的有一个客户啊，就是那种网红单椅嘛，网上也比较多，记得当时他在网上看了是一个800块钱的一个单椅，那我们店面零售价是1680，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当时就说你们将近比别人贵了一半了。那我他说那我肯定不会在你这儿买。过了大概半个月，他就是略带委屈的来到我们店面，他说这现场的东西真没法看，他说那个看着跟你们店面是一样，但实际上拿过来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对现在正在创业的或者说是一些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吗？
0: 谈不上太多的建议吧，我觉得就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一技之长，最好是在你的创业的方向创业的规划里面你是有自己一定优势的，在刚开始初期阶段吧。第二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选对方向吧，我觉得任何时候就要顺势而为。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到创业故事啊。有这样一位创业者从河南驻马店远道而来，揣着2000多块钱就在乌鲁木齐摆摊卖煎饼，一摆就是10年。他从最开始只想在这座城市落脚生存，到靠着一个小小的煎饼摊年入40多万，还在当地买了4套房，甚至把嘎媳妇儿做成了注册商标，如今从街边摊发展到了坐拥上百家加盟店，硬生生在新疆的餐饮赛道闯出了一片天啊！他就是今天的专访嘉宾啊，嘎媳妇儿煎饼的创始人赵三红，赵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聆听他从煎饼摊到百家门店的逆袭故事吧。
1: 我叫赵三红，河南驻马店的，当时2009年来乌鲁木齐摆摊创业卖煎饼，摊子一摆10年，摆摊卖煎饼嘛。10年过程当中，我看到各方面的新闻，看到 N 多个这种煎饼行业的，比如皇太极，还有山东的一个煎饼村卖煎饼的，在上海摆摊都开着宝马奔驰的，上海有房，什么老家都盖别墅的那种，我就感觉一个摆摊卖煎饼的一样可以去模仿啊。我就在2021年去在齐齐哈尔开第一家店，就是改革创新，把这个煎饼怎么去改进，融入更多的串串这一类的。嘎媳妇是我老婆，经常我们叫我老婆是嘎媳妇嘛，我开个店偶尔想起来，哎，既然嘎媳妇叫，就我感觉我的嘎媳妇，我老婆这个名字能不能注册商标，结果还真成了，嘎媳妇3个字商标注册下来了。
2: 所以也员工或者别人叫你嘎老汉。
1: 对，既然有嘎媳妇必须要有嘎老汉才对。那年39岁来到乌鲁木齐，就是各种转，最后转到五一夜市那一块儿，就是发现一个卖煎饼卷菜的这一块嘛，我们就感觉对我来说，他一个煎饼卷菜还没推到夜市上正式摆摊，就在路边就已经排队的很多了。我感觉这个太简单了，我说这不就一个煎饼一个卷菜，就是
2: 很容易操作啊，没什么难度。
1: 对，不需要多大成本嘛，就烙个煎饼烙好，然后做几样菜。因为我有开好多年饭店的经历嘛，我感觉对我来说我也能做。就是最后让我的嘎媳妇，我说哎来新娘这边签好证，就是让我嘎媳妇就忽悠上来了嘛，忽悠上来，我说就这生意，我说咱做绝对行，人家你看一天能挣多少钱，我咱也行，就呼我说来，他说让我来了，我说咱创业，他说创业不干啊，要么好好打工，要么就是刨树苗子，也挺好的，一天在家里面打工是挣不上一天100-200的。最后我说不行，那个活我真干不了，也没希望，未来也没希望，我说咱以前做那么好，在家那么有面，未来我不甘心，没办法，就是好说歹说吧，就是这样商量那样哄这样劝，最后一句话来，就这2000多块钱，要创业还是卖麦子卖苞米的钱，创去吧，2000多块钱，就这样。
2: 那应该挺困难的，就2000块钱。
1: 确实当时嘛，别说2000多，200多我也要创业，就这样嘛，就我就把这个什么踩点怎么做，满脑子就是我要这天天想。那嘎媳妇，什么车子我也弄好了，摊位的地方我也找好了，家我也找好了。我说咱搬到那个咱的新家去。当时让我最感触的就是15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我等嘎媳妇当天搬过去，当天晚上不睡觉，掩面而泣的那种感受。这是我这一生当中最感受最深的，就是那一次，只是哭着啥也不说，对我记忆犹新。那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就是感触，就是一定怎么对得起自己的妻儿老小。当时看到满大街的什么小车啊、楼房啊，怎么想着有个容身之地，不服，开始第一次的 摆摊创业，卖煎饼，就那种干嘛没办法。结果通过这种努力还算不错，好歹在老家做过生意，创过业嘛，
2: 嗯，
1: 开过饭店，我也在这煎饼的原有的基础上我也做了改进，就是他们是你吃啥这样这样喊着你吃啥，然后他再包，但是我一开始哎，我想吃，我能不能给他一人弄个小盘子，给他弄几个小夹子让自己挑，哎，结果还不错，我这样还省了我的时间，还增加了速度，就是那种自助的煎饼卷菜，一上来，包括我们一摆摊，加上我开过饭店，也知道这个味道的改进，嗯，上来还不错，就是一推到那个夜市上，结果效果不错，差不多前面没跟人准备的多，早早的卖完了，这一天就是，哎，感觉回来一数钱，一天卖个五七百的，挺挣钱的。
2: 干这事儿之前就觉得这事儿一定能干成吗？
1: 没有，那时间啥都不敢想，只想着怎么活着，还想那时间只想着能在这个地方能容身，先活着，先讲究，先能就吃得住的，能生存下来。
2: 你说是，把你放到绝境了，从底下再开始爬起来。
1: 对，没有再惨了，虽然很苦，但是很开心的。我每天上千的收入，每天论千数往口袋里装，那是最骄傲的，最骄傲，很骄傲的那种。
2: 我们这个摆摊儿摆了多久呀？
1: 十年，摆摊一摆就十年，有钱可挣，很骄傲的。摆摊我一年最多的，40多万的纯收入口袋里有呢，而且就摆摊，就我们那个院子，我们买了4套房。靠一个小煎饼，
2: 我心动，我也想去摆，想不到，
1: 心动可以行动，
2: 真的是要行动。
1: 是，我也想不到，我也想不到，以前我开饭店，
2: 对，
1: 还不如我到新疆这种摆摊创业卖煎饼，我真想不到能每天就是上千的收入，很骄傲的，回来高兴的，我老婆天天最开心的时间就是拿那个筐零钱一大堆，数啊数啊那种数钱的那种感觉。
2: 那你那会儿觉得摆摊算是一件丢面的事儿吗？
1: 我感觉摆摊是我的骄傲，就我通过摆摊看到什么曾经的摆摊放下面子，到我现在的有里有面。你再要面子，没钱是不是啥面子也没有，只能挣下钱了你才有面子。最后在2009年，我们在那个七江那一块有出现一个空铺子嘛，一聊天，虽然租金要的15万嘛，感觉不是钱的问题，是我要实现我的梦想，就是无论多少钱，当时也没啥底气，就是一个敢冲敢想，最后我敢干，然后包括我的名字这一块，我们嘎媳妇陪我一起创业10年，能注册商标，结果还真注册成了。嘎媳妇现在也是我的商标了，而且那个 logo 那个头像是我，
2: 后面这个是，
1: 对，这就是我的漂亮的嘎媳妇。
2: 所以咱们在七江原这有了自己的第一家门店。
1: 对，这家门店就是通过各种改进嘛，一直在想怎么把这个店面做起来做火，满脑子就是改进，通过我的酱料，最后把各种串往里加，因为摆摊你加不了那么多串，最后你开店了就是有固定的了，我就把这 N 多个串，包括我们的特色烤面筋这一块也加，大鱿鱼，最后加到什么辣条、火鸡面，就是感觉这个煎饼万物皆可卷的那种，这就是也是我们的很大创新。
2: 这个透露给我们了，不怕别人抄袭吗？
1: 这个我感觉就是我的感触就是啥嘛，别人没有的我要，我有了，等别人去模仿超越的时间，就等别人有了我如何改变，等别人变的时间我如何做精，等别人做精的时间我如何更大的改变，能做成绝绝子，这是我一直坚信的。一年入行，3年懂行，10年任何行业都可以称王的，就因为我10年摆摊，5年开店，到这2年开公司，都是一步步，前期是被这个生活所逼，这2年这个 自己的期望值所逼。以前是生存，现在是生活，现在感觉我卖煎饼也卖出来价值了。
2: 咱们的酱料是不是也很有特色？
1: 必须的呀，这就是好多人为啥找到我们，什么学习，加盟这一块，就冲着那口麻辣鲜香的酱料。
2: 这是您自己去一次次调配的吗？
1: 这一块说来，我还真的下大功夫了。我一年全国转过5个省，各种展会，别让我听说谁家有好吃的味道，我都要想尽千方百计要尝一下、看一下、了解一下，是真正对比一下。作为餐饮嘛，我懂得那几句话：要么吃你的味道，要么吃你的面子。你必须要站哪一头？我们叫休闲小吃，休闲小吃要吃的肯定是味道，而不是我做一个大的餐厅

0: 到那去吃排面的那种，我这一条还是领略的比较深的。
1: 那创业这件事儿对您来说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0: 最大的感受感觉有价值了，因为在我一块儿这几年不下于几百上千人在我这儿成功创业，
1: 帮助了很多人，
0: 我也得到了咱新疆众多的这些媒体的关注，政府也给了很多支持，包括这一块的什么企业家那个创客把我们这一块送到这个杭州去培训，咱自治区人社厅出钱然后去培训，在创业在新疆我也上那个那么大的自治区的电台分享了我的创业经历，感觉特别是咱新疆这个政府这一块对我这个，我感觉对我这一个虽然是摆摊卖煎饼的，感觉我现在体会到我一卖煎饼的能还有这个价值了，还能带动别人什么就业创业，我感觉这一块我想我以后未来感觉能带动更多的人和我一起，有钱没钱大家都可以一起去创业，
1: 帮助更多的人。
0: 对，能帮助更多的这种低收入人群嘛。
1: 能告诉我们今年的一个营业额的目标是多少吗？
0: 哦，这个目标大了去了，能再开它800家店，让我的煎饼串嘛走向千家万户，那个目标就太大了。这梦想是要有的，万一我嘎了饭能实现了呢？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克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喀什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地是有小雨的天气，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者雪的天气。其中呢，伊犁河谷西部、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或者雪的天气，局地是暴雨或者雪的天气。特别关注到今天夜间，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哈密市等地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明天的白天，北江大部和东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阵风11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是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特别关注到4号夜间到5号的白天，全江5A级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喀纳斯晴转小雨，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6度，东南风转南风3到4级转3级。可可托海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2度，东风转西南风3级。那拉提晴好的天气，15度到6度，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到喀拉峻晴转小雨，19度到8度，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天池晴转多云，15度到11度，东南风转西南风3级。天山大峡谷晴好的天气，15度到9度，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泽普县金湖洋多云转晴，25度到11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再来继续关注到喀什古城景区，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晴好的天气，东风3级。巴音布鲁克多云转晴，12度到-1度，东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博斯腾湖晴转多云，24度到10度，西南风转南风3到4级转3级。吐鲁番葡萄沟晴好的天气，29度到18度，西北风转西南风3级。帕米尔晴转小雨，21度到2度，西风转东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白沙湖景区，晴转小雨，20度到10度，东北风转南风三级转3到4级。江布拉克晴好的天气，17度到8度，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赛里木湖晴转中雨，15度到6度，西风转西南风3到4级。魔鬼城晴好的天气，25度到10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转4到5级。再来关注到阿拉尔359旅晴好的天气，29度到8度，东北风转东风3到4级转3级。天山托木尔晴好的天气，21度到9度，北风转南风3级。那在这儿月星也再次提示到各位好朋友们啊，尤其是假期有出行计划的好朋友们，一定要在出行前关注啊，及时的关注到什么呢啊，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啊，因为这个季节天气也比较多变。刚才跟大家具体播报到了全江5A级旅游景点的一些相关的天气情况啊，会复杂多变，尤其是一早一晚的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啊，做好到这个防寒保暖的一些措施啊，可以参考洋葱穿衣法。
1: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经，层林浸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2: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湖洋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1: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 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2: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1: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5: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5: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聆听梦想之声的板块，他们是穿梭在大街小巷的摆渡人，是联通城乡的织网者，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骑手，这些新兴领域的从业者用平凡的岗位托举着城市运转的温度，党组织为他们驻家护航，他们以初心回馈社会。当新就业群体汇聚成红色支部，当骑行轨迹串联起治理经纬，这是新就业群体与一座城的互相成就，更是党建引领下平凡岗位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缩影。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聆听到今天的聆听梦想之声，车轮上的红色阵地。
1: 有人说，城市是被阳光唤醒的。但他们知道，城市是在车轮上醒来的。当大多数人还在梦乡，一群追光者已经出发。张铎的一天是从戴上党徽的那一刻开始的，这对他而言是一种仪式感，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每年高考季的爱心送考是张铎从未缺席的约定。
2: 我们去米东区接一位考生，预计时间到的早了一点，高考对孩子来说是个大事儿，咱不能有任何马虎。我提前两天就把车收拾利索了，路线也走了两遍。
1: 他的车外表普通，打开后备箱却别有洞天，矿泉水、急救箱、文具或乡政汽水等物资一应俱全。从军营到车厢，张铎的角色变了，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没变。
2: Hello, 东西都带好了吧？身份证、准考证都带好了。好嘞，那我就在这儿停车了，把你的东西都带好，祝你考试顺利啊。好嘞。哎，你好，手机尾号8265。
1: 他的心里装着每一位素不相识的乘客，更装着风雨同行的兄弟们。
2: 啊，买了点西瓜绿豆汤给兄弟们解个暑。
1: 司机们最头疼的停车难、吃饭难，他一条条记在心里向党组织反映。如今各级党组织的关心关爱正为他们筑起温暖的家，成为他们坚实的后盾和力量源泉。
2: 你看我们现在驿站也有了，免费的停车区也有了，兄弟们就跑得更安心了。
1: 车队成立之初，党员司机分散各处，难以凝聚力量。张铎主动出击，逐一对接，在他的奔走带动下，车队成立起党支部，如今已发展至38名党员。那一抹流动的红色穿梭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成为这座城市最安心最温暖的流动风景。如果说张铎的战场是流动的车厢，那陈元的阵地就是这堆积如山的包裹和纵横交错的街巷。
3: 我是土生土长的乌鲁木齐县人，当年这儿没有快递，我也就是偶尔的机会啊接触到了这个快递，我就想着我能不能搞个快递来啊，方便一下我这儿的父老乡亲啊，能让他们也能够网购。
4: 各个村各个村跑，最远的地方单趟跑过去一个40来公里。
1: 为了能让快递落地乡村，陈元整整奔走打听了一年，路途远，货量少，利润薄，让很多快递商对新疆农村地区望而却步。一次次碰壁却始终没能打消他干事创业的初心。
3: 接触到他们就会说，别干了，这赔钱的买卖你干它干哈。我那会儿就一腔热血干，我都已经选择快递了，我就要让我身边的人啊，让老百姓啊能够得到快递的一个实惠。
1: 2015年，在中通快递的支持下，陈元开启创业之路。15平米的简陋小屋，夫妻二人孤军奋战，4架小轿车往返市区拉货， 成了他创业最初的全部家底，而更大的难题随之而来。
3: 好的，大哥。哎，
4: 好，
3: 买东西，取快递，搞快递进村那会儿是最难的。你去找商店，商店问你能给我给多少钱，我连自己都不挣钱，我一天只能给他给四五个东西，怎么给钱？刚开始策略是，我货少，我一个月给你100块钱，你给我帮忙放到这儿就行了。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快递多了，他是进村了，老百姓到离他很近的距离上可以拿到快递了，他也反应过来了，我一直在给他引流，有的商店开始，小陈我不要钱，你把货放我这儿就行了，有人去争着抢着要这个件了。
1: 十年深耕，如今陈源的网点升级为300多平米标准化自由场地，配送车辆更新为专业厢式货车，创业团队发展为20多人抱团发展的合伙人队伍，全县5镇31个村快递服务实现100%全覆盖，日均快件量从最初30余件增长至如今的4000余件。
3: 到我最早开始一个月赔个几千块钱，到现在盈利，它就是一个过程，只要干就行了，绝不仅有吧。这是第29组柜子，等到10月份我们应该能装到40组，就是把我们县全覆盖完。
1: 从2017年开始，他聚焦本地特色产业，主动对接公司争取政策，当地庭院鲜花、特色蜂蜜、奶疙瘩等乡土好物走出县城。
5: 原物流贵，所以嘛，卖不出去。现在那个金哥每次来，我们帮助怎么打包、怎么解决带那些，我们帮助。我们现在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3: 老百姓受益，我也受益。但这个过程中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啊，没有政府的扶持帮助，我做不到现在这样子。去年那会儿，我被评为了第14世纪劳动模范，一下就更坚定我入党的心。我入党申请书也交上去了，更好的扎根到乡镇，为乌鲁木齐县的老百姓啊做更好的服务。
1: 从无到有，从冷清到繁忙，从运货到助农，陈源用10年坚守，一步步打通了乌鲁木齐县乡村物流的最后一公里。如今身为乌鲁木齐市劳动模范，乌鲁木齐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联合会副主席，他依旧坚守一线，以小小快递连通万家烟火，用长久坚守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民生力量。有人以方寸包裹承载信任，有人于烟火奔波中守望一方安宁。夏日的热浪裹着城市，外卖员商建国刚结束一单配送。
6: 哦，你好！
7: 哎呀，谢谢！
6: 我这垃圾是吧？
7: 啊，
6: 那我帮你带去了啊！
7: 好，你带一个就行了。
6: 哎，好，
7: 哎，完了。

0: 下面，好吧？
1: 好，
0: 啊，谢谢你啊，辛苦了，辛苦。
1: 哪个商家出餐最快？先去哪一个？先送哪一个？我们都会进行规划，因为时间就是金钱，然后时间就是信誉。
2: 准时是他服务顾客坚守的铁律，服务无小事是他的座右铭。但商建国心里装着的不只是订单。商建国手机里最常用的，除了抢单软件，还有一个叫社区随手拍的微信群。
1: 十四号楼门口有个车，在停车道了。
2: 除了骑手，商建国还有一个身份，社区流动哨兵。送餐途中，哪里的井盖坏了，哪里的路灯不亮了，他就成了社区的移动探头，第一时间反馈。
1: 也就是上周有一次刮大风嘛，这牌子那个五路围栏，因为大风把掀翻了，掀进来了，以后车过不去，失去反应之后，放电厂就解决了，现在加固的更好了已经。
2: 下午四点，手上的单送完，他匆匆扒口饭，就赶往清河路社区。每周三下午四点，他都雷打不动在这里，有时参加党支部学习，有时参加志愿服务。
1: 想着党员是先锋，是领头羊，所以就觉得很光荣，就是党了。然后现在，送外卖，在人民群众来到人民群众去。
2: 在站点，他是党建联络员，用党员的微光点亮身边更多同行的心，他们成了遍布街头的移动探头和流动哨兵，用一次次的随手拍、随手帮，把自己真正融入了社区，也让党员的身份在每一次服务中亮了起来。
1: 我一个人做不算什么，如果能帮大家一起做，那这样量就更大了。
2: 一批榜样坚守担当、躬身实干，更带动无数新业态从业者向阳而行，向党组织靠拢，让平凡的岗位绽放信仰之光。
3: 去年我郑重向党组织提交了这个入党申请书，现在已经是入党的积极分子了。我以前觉得嘛，入党是件很遥远的事情，就像天上的那个星星，但我看到身边的党员司机和党员骑手每次被需要的时候都能挺身而出，我觉得那颗星星落在了心里。入党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想正儿八经为大家做点实事儿。
4: 然后一定要扫车牌，前一段时间那个车杆子被别人撞断了，是不是啊？不要着急啊。
2: 从网红司机到入党积极分子，艾斯卡尔将买卖提把直播间变成了讲台，把方向盘当成了旗帜，他的粉丝涨了，初心也更亮了。
4: 党员司机怎么做我就学着怎么做嘛，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就停下来伸出手，我觉得这就是向光而行，自己的心先亮堂了才能把光带给别人。
3: 咱们到了，我进去拿个轮椅，这样方便一点。好，等我一下，
4: 拿着，我送你进去，你跑上跑下一个人也太不方便。
5: 那太不好意思了。
4: 没事，谁没个难处呢，是不是啊？
2: 他们很平凡，平凡到你我都曾在街头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也很特别，特别到一枚小小的党徽就能让他们在人群中闪耀出不一样的光芒。他们只是新疆众多新就业群体的缩影，当一个个红色细胞被激活，当一辆辆先锋车行驶在路上，他们串联起的不仅是便捷的城市生活，更是一座城市的温度与力量。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挑战吧技能板块。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技能高手同台切磋，以技会友，在64个赛项当中展开激烈的角逐，共同诠释着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今天的挑战吧技能板块，让我们来一起认识世界技能大赛的赛项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一起来听。
1: 今天我们要体验的是世界技能大赛的轨道车辆技术项目。
2: 乘客上下车啊，这个车门是要保证绝对的安全和没有故障的。所以在我们这个赛项当中呢，车门的安装调试是占到了将近6个小时。今天我们有一个内容，就是要调整防挤压测试的这个功能。
1: 对进去夹吗？
2: 不需要。
1: 它没有打开。
2: 正常的原理呢，是由我们的门空气障碍物挤压的时候，电流会持续升高，它就会让这个车门电机反向旋转，让门打开。
1: 就打开了。
2: 对，所以我们会用2个开关来判断，对 S1 跟 S2 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你听到有这个滴答的声音啊，就代表扭矩值已经施加到位了。调整完了以后，我们就用这个塞尺去塞。
1: 在当中涉及到多少个数据尺寸？
2: 30个左右的尺寸要调整。
1: 这么多？
2: 对，
1: 我试试看。
2: 我们现在应该已经调整完了。
1: Ready go！ 哎，成功了，成功了。
2: 再给你体验一个模块 A 的赛项，我们要控制整个受电弓的升落，所以我们要对当中的控制柜进行一个配线。今天这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已经把部分的线也进行了一个配置，那么现在可能我们还有2根线还没有配上去。
1: 100根线，然后把最后2根线的任务交给了我。如果最终它没有升起来，这个锅我得背着。
2: 剥线前，
1: 我小时候在家剥线拿个剪刀在那剪半天呢，绕一圈。
2: 是的，我们还要压一个叫U型管，制作完成。
1: 我试试。
2: 来，
1: 两头给它去掉外面的这个绝缘层。比赛的时候对他们的速度是有要求的。
2: 有要求的，因为如果线配不完，它最后的这个弓可能就升不起来了。
1: 我这样是不是效率很低？
2: 如果每一根线都量，那么有可能6个小时你这样去剪线那就来不及了。我们可以沿着这个车就长边可以去量，如果我们比较短的线，我们可以用短边去量。
1: 好，来来来来来，可以了。报告裁判，我现在要送电。
2: 现在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按下升弓按钮。
1: 哦，
2: 啊，我们的弓可以，我们的受电弓终于升起来了。
1: 您给我今天的这个表现打几分？
2: 我觉得从初次练手来说，这个我觉得是5颗星。
1: 满分？
2: 对
1: 啊，谢谢唐老师。
2: 但是从我们轨道车辆技术来说，地模块整车排故，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实车，相当于一个医生，要把整车的这个毛病要给它找出来。机电液控4个专业合在一起，惊心动魄的一个综合化的轨道交通车辆技术赛事，这就是这个赛项的魅力。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大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11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17，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6: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7: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8: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

0: 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1: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2: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1: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3: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4: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1: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5: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1: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7: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8: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迎客松一样，

0: 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1: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2: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3: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尺巷的那是也是假设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4: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5: 这种自强不息。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地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6: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7: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3: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我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8: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9: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10: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11: 15、1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12: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 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13: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12: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两个月就被订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一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14: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12: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15: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12: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
16: 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17: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12: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9: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 国庆假期进入第四天，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11: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9: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18: 我谨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9: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19: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20: 我谨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9: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18: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9: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9: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
20: 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

0: 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三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三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三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二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1: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2: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1: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2: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1: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的汇在一起。国庆假期，您

0: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
1: 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2: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0: 得出的重要结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4: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5: 开展本次活动， 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
6: 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7: 咱们的红石榴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融的程度空前。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8: 国家民委 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把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9: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0: 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秦淮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3: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5: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4: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6: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4: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7: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陵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4: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8: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凌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0: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9: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1: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厅长的时候的平民服。
9: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2: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9: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3: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9: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4: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 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

0: 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4: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3: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5: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3: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6: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9: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8: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0: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8: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1: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2: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3: 剩下的就明天
12: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1: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14: 喂，哥，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啊，啊，
13: 又是催机器的，
14: 对，催到15万。
11: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4: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12: 好，
14: 好了，辛苦你们了。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2: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4: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3: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6: 中国代表团入场。
7: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8: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7: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10: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9: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 六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10: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2: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2: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4: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5: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5: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1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6: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 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17: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

0: 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1: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克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西部、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暴雨或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指引，团结奋进，实干拼搏，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研练、补练、强练、拓练，着力构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
1: 我区各地稳步推进安居惠民工程，不断满足城市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阶段性住房需求。
0: 供暖季临近，全疆各地供热准备工作已就绪。
1: 国庆假期，新疆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0: 录音报道，向国旗敬礼。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区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指引，团结奋进，实干拼搏，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擘画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图景。今年以来，新疆公路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国庆假期，在穿越天山的高速公路大动脉奎独库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项目土建七标段工作人员彭飞，
3: 在保证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力争把各项节点任务往前赶，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2: 紧抓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交通枢纽中心建设机遇，自治区交通系统持续推进交通基础设施跨区域统筹布局，聚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加快各项重点项目建设和配套服务。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安全监督处副处长穆哈塔尔·克然木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实干实际为“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
4: 加快推进公路项目建设，持续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交通建设服务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依托薰衣草资源，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村两委与驻村工作队带领村民着力打造集特色民宿、餐饮和民俗为一体的乡村旅游品牌。2025年全村人均收入达 2.4 万元，村集体收入超过300万元。今年以来，游客人数突破113万人次。晃晃村党群服务中心主任尼嘎然·阿布都乃比表示，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扎实做好产业体制、民生保障各项工作，让晃晃村这张乡村名片越擦越亮。
2: 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田园社区近30%居民是老年人，社区立足辖区实际，为老年群体提供康养、小家电维修、义诊、义检等暖心服务。田园社区居委会主任吴清慧，
6: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温暖人心，我们将立足辖区实际，聚焦老年群体，一小服务不断丰富内容，创新形式，把民生实事搬到群众的心坎上。
2: 十五五蓝图已铺开，开局起步至关重要。我区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为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贡献力量。浩博科创股物理 AI 基地总经理蓝云，
7: 我们将锚定目标，持续攻关，深耕智慧产业领域，服务好新疆算力企业，为新疆高质量的发展呢贡献科创力量。
2: 红旗拉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副队长王涛：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扎根雪域高原，履职尽责，守好我国对南亚开放的大通道，全力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大局。
9: 开局十五五，奋楫新征程。
1: 立足丰富煤炭资源优势，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研炼补炼强炼拓炼，推动传统能源清洁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产业集群高端化，构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请听报道。
10: 准东区域拥有全国最大的整装煤田，预测储量达3900亿吨，但碱金属含量偏高，制约着煤炭规模化深加工利用。围绕这一产业痛点，今年开发区联合企业、科研机构联合攻坚，成功突破高碱煤利用关键技术，并在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规模化落地，气化装置稳定运行。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尿素分厂党支部书记薛良庆：
11: 我们联合中科院开发的常压负氧循环硫化床技术国际领先，不仅让生产成本每吨降低好几百，每年还能减碳4.7万吨。
10: 以科技创新撬动产业迭代，准东开发区已培育形成现代煤化工、硅铝新材料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煤炭清洁利用、煤电、新能源三个百亿级产业协同壮大，园区集聚各类经营主体3400多家。近日，位于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河西新疆新能源有限公司中石化准东六号站太阳能叠式光热裂解水制氢年产2万吨项目一期正式破土动工。公司董事长许金鹏介绍，项目采用国内领先的高温常压光热制氢工艺，制取每公斤纯氢仅耗电22千瓦时，对比传统电解水制氢，生产成本可以从每公斤30元降低到约12元。投产后，将联动区域上下游企业，打通绿氢就地消纳产业链条。
12: 未来的目标围绕厦门外运、煤化工二氧化碳再利用，利用我们的氢做绿色甲醇、绿色成品油，在整个准东的化工里面进行灰氢的替代。
10: 面向“十五五”，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谋划7000亿元煤化工领域投资，加快落地140亿立方米煤制气、600万吨煤制油、560万吨煤制烯烃等一批重大项目。
0: 眼下，我区各地正稳步推进安居惠民工程，一批保障性租赁住房、棚户区改造项目加速建设，不断满足城市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阶段性住房需求。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在乌苏市棚户区改造城建2期小区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挖掘机正开挖暖气管道、塔吊吊装各类建材，工人们进行水电安装、室内装修施工。这个项目总投资1.3亿元，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8个单体建筑，建成后可提供300套安置住宅。项目经理王涛：
14: 我们今年完成了5栋楼的续建主体工作，现进入着室装修后期，预计10月底达到交付标准。
13: 库尔勒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也有序推进。库尔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住房保障股股长马文俊介绍，库尔勒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包含铁克旗乡和西城区14个项目。
15: 所有项目统筹布局，分片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片区群众居住环境，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3: 今年，我区各地推进城镇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管理，通过新建、回购等方式，计划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2.4万套。伊宁市在做好保障性租赁住房一期提质增效、二期加速建设的同时，推进3期项目建设。3期项目规划建设13栋住宅楼，共计1068套住房，配套建设社区用房、卫生服务站、运动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充分满足不同群体居住需求。项目3期现场负责人祝志学：
16: 项目建成将切实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同时项目可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升区域投资环境。
1: 随着供暖季临近，我区各地供热保障单位及时做好供暖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请听报道。
17: 从10月10号开始，乌鲁木齐市全面进入供暖季。今年乌鲁木齐市提前部署，各供热企业已完成管网检修、老旧管网改造、换热站设备保养等冬病夏治工作，全面进入冷态运行。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五供热公司四工段工段长柴如峰
18: 对供热系统的承压能力、管网密闭性及整体运行状态进行全面检测，确保正式供暖后供热管网实现平稳、连续、可靠运行。
17: 随着气温降低，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布尔津县、吉姆乃县陆续启动冬季集中供暖。布尔津县京城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玉良介绍，
19: 结合当前早晚温差较大的实际情况，供热公司提前启动2026至2027年供暖任务。当前锅炉和换热站设备正在逐步提升负荷和供热参数。
17: 我区电力部门也开展专项行动，对全江2140个供热站点开展用电安全全覆盖排查。国网昌吉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不断对供热企业变压器、高低压配电柜等核心用电设备开展安全体检，重点排查线路老化、设备过热、应急电源切换故障等安全隐患。公司城南供电所网格经理任子安，
20: 供暖季负荷波动大，我们提前摸清用电需求，做好用电保障的工作，一旦出现突发情况，我们可以快速响应抢修。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活动，将文化体验、爱国主义教育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让各族群众和八方游客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乐享假日生活。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1: 在呼图壁县武功台镇幸福村，湖光鹿影研学基地迎来新疆教育学院实验小学300多名师生，孩子们换上中华传统服饰、拾中草药、焚香包，体验投壶、陀螺等传统游戏，参与玉米脱粒、石磨谷物等农事劳动。这个由村集体运营的研学基地已开发60多门课程，涵盖非遗技艺、农耕劳动、中医草药、红色教育等，让课本知识在真实情境中活起来。新疆教育学院实验小学学生温莱西铁列克：
22: 我们上个星期学了田家四季歌，里面有一句不像黄金栗香，今天我来到这里，地上的玉米就像课本里描写的一样，今天我掰了玉米，感受到了农民伯伯的辛苦，以后要珍惜粮食。
21: 富康市天山天池景区以雪山为证，礼赞祖国为主题，推出系列国庆特色文旅活动，歌舞表演、环湖健身跑、非遗现场体验等依次上演，将歌舞展演、民俗体验、户外运动和线上分享融为一体。上海游客高丽华：
23: 大家齐聚在天池唱歌跳舞，其乐融融，像一家人一样欢度国庆，特别开心。
21: 吐鲁番市鄯善县土峪沟景区深挖千年古村石窟文化和民俗风情资源，推出开城仪式、古村时尚 T 台秀、民俗巡游等沉浸式文旅主题活动。国庆假期前两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2万人次，同比增长60%。河南游客刘小飞：
24: 土峪沟的开城仪式非常有民族特色，然后这个景区布置的也很合理，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9: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这个国庆假期，我区各地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5: 在玉明县小白杨哨所景区，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傲然挺立的小白杨，庄严肃穆的哨所营区，勾勒出边疆独有的红色风景线。各地游客在这里参观红色展馆，聆听戍边故事，回望峥嵘岁月，深切感悟一代代边防官兵扎根边疆，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广东游客麦新明：
26: 我们知道哨所它的来历，当初建所的艰苦，感到我们国家很了不起，祝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强大。
25: 在位于哈密市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靖江纪念馆，前来参观的游客、研学的学生络绎不绝，大家驻足观摩史料展品，聆听革命故事，沉浸式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信仰与家国担当。前来研学的学生徐浩轩
2: 看到那些图片，然后他们走着长征，穿着草鞋，让人不禁的感慨他们的伟大和牺牲精神。如今像我们这一代青少年更应该奋发图强，报效祖国。
25: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靖江纪念馆讲解员谭冉怡：
3: 国庆假期，我馆红色研学、红色参观热度持续攀升，较平日大幅增长。其中家庭游客、青少年研学群体占比较多。我馆优化讲解服务，增加场次排班，引导广大市民游客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革命精神，传承红色血脉。
25: 在位于富蕴县的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三号矿脉、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等核心游览区，游客们深刻感悟可可托海精神的丰富内涵，在沉浸式参观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上海游客韩廷玉：
4: 第一次来到三号矿脉，亲眼见到这个巨大的矿脉，心里很受触动，真切感受到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精神。
0: 请听录音报道向国旗敬礼，由新疆台记者唐学前、董志勇，通讯员高世界、塔利哈尔伊尔江采制。
5: 那么这个大家看到的有两枚印章，这就是乾隆皇帝御赐给回归的图尔扈特部的印章，叫做
6: 十月三号下午，伊犁州博物馆马背上的博物馆志愿服务活动走进特克斯县特克斯镇阿克塔斯村，为牧区孩子开展沉浸式思政教育，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活动中，讲解员结合本土历史，为孩子们生动讲述图尔扈特部东归的爱国故事，让孩子们深刻感悟各族儿女心向祖国的赤诚初心。
5: 图尔扈特回归祖国的这段历史故事，它展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呢？
7: 爱国。
5: 对，它展示的就是祖国强大凝聚力的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体现的就是我们56个民族一心向着祖国。
6: 家校常态化的爱国教育早已在孩子们心中埋下了感恩祖国、热爱家乡的种子。听完红色历史故事，现场的20名9至12岁的牧区孩子主动提出想要向国旗敬礼。
7: 老师，我们在来路上，在草坪上有个超大的国旗，我们想现在就想去给他敬个礼。
5: 还有谁想去吗？
7: 我们也想去给国旗敬个礼。
6: 为庆祝新中国，

国成立77周年，阿克塔斯姑娘风景区在草原铺展巨幅国旗，蓝天白云下，辽阔草原上，孩子们携手家长整齐列队，面向鲜红国旗庄严致敬，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草原。

0: 目睹孩子们真挚的爱国模样，村民帕利达依兰满心感动与欣慰。
1: 我们住在牧区，平常孩子们出去的机会比较少。以前我们总是在电视上看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现在我们虽然没能到北京，但是看到孩子们在草原上主动向国旗敬礼，大声喊出热爱祖国的心里话，我特别感动，特别欣慰。
2: 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庄严的敬礼仪式过后，孩子们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清澈纯粹的童声响彻草原，饱含着牧区少年最质朴的家国情怀。学生米尔扎艾利、努尔扎河买和买提难掩内心的自豪与激动。
3: 看到草原上的国旗，我的心里特别自豪，特别激动。我要好好学习，热爱家乡，热爱祖国，长大后要保护好我们的祖国。
4: 新广时评，
5: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赤诚家国情，少年自有报国心。边疆草原上少年自发向国旗敬礼的真挚瞬间，诠释了最动人的家国情怀，也印证了接地气的思政教育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爱国情怀的培育不在于生硬灌输，而在于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熏陶滋养。依托真实的历史故事开展爱国熏陶，让青少年在历史脉络中读懂家国一体、民族团结的深刻意义。相较于刻板说教，这种贴合本土记忆的红色教育更能触动心灵，淬炼初心。同心向国，薪火相传，少年们真挚的告白，庄严的敬礼，彰显出各族儿女心向祖国、团结同心的真挚情怀。这份纯粹的爱国热忱，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筑牢家国同心、民族团结的精神根基。
6: 文化中国行。乌拉坡古城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唐代轮胎遗址，假期里不少游客走进这里探寻千年古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涵。请听报道。
7: 国庆假期，乌拉坡古城迎来客流高峰，在这里举办的国庆主题活动中，秋词乐舞、红歌合唱等节目轮番登场。乌鲁木齐市民于福，
8: 既能看歌舞表演，也能欣赏书画，能进古城看到展览，感觉特别有意义。
7: 乌拉坡古城是唐至元时期的一个重要城址，也是乌鲁木齐市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城，在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城平面呈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总面积约 25.5 万平方米。作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乌拉坡古城考古发掘工作于2025年7月启动，新出土893件文物，包括建筑部件和本地烧制的陶制品等。新发现东城东门、东城西门、西城东门三处城门，还发现了完整的护城河以及60多处灰坑、两处窑址及一处大型高台基址。碳十四测年显示，古城从唐代始建，历经宋、元、明、清持续使用。乌鲁木齐市学生苏比努尔·穆哈拜提：
9: 参观完这里，我知道了这个古城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这充分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份文化遗产。
6: 金秋十月，我区各地甜瓜、沙棘、黄桃等特色林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林果主产区产销衔接顺畅，在保障丰产丰收的同时，持续带动果农稳定增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眼下，吐鲁番市11万多亩秋季甜瓜成熟上市，在鄯善县土峪沟乡的万亩瓜田中，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装车。种植户董刚强告诉记者：“
11: 今年我种的是280亩甜瓜，这个瓜嘛，皮薄，口感脆得很，夹心， 南京、广州、北京这些地方的老板拉的多一点。
10: 为畅通产销链路，当地主动对接全国客商，搭建销售平台。内蒙古收购商杨美军：
12: 品质挺好的，今年我们发过1000多吨吧。
10: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班迪尔乡，3万亩大果沙棘迎来丰收季。当地立足高原地域条件，持续扩大大果沙棘种植规模，建成沙棘加工厂和300吨保鲜库，有力推动沙棘果就地深加工。班迪尔乡新叠村党支部书记古尔嘎利沙武体表示：
13: 通过统一收购、集中加工、定点外销的模式，有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回正年收入预计可以提升3000元左右。
10: 这段时间，昌吉市晚熟蟠桃、黄桃大面积成熟。晚熟桃子因为个头大、糖分高、品质优，吸引了周边游客和客商前来采摘购买。昌吉市三公镇庙公村村民王琼承包了40亩桃园，他告诉记者：
14: 平时来采摘的以昌吉周边和乌鲁木齐的顾客居多，北京、上海、广州呀、西安、成都这些网购的顾客也非常多，都认可我们家桃子的口感。今年的毛收入大概在20万多一点。
5: 日前，泾河县托里镇查干木尔根村黑芝麻迎来丰收。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及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专家组实地实收测产，当地推广种植的黑芝麻新品种干黑芝618亩产达207公斤，较全国芝麻现有最高单产高出近60公斤，刷新全国黑芝麻实收单产最高纪录。请听报道。
7: 泾河县托里镇查干木尔根村种植户李自健拥有15年芝麻种植经验，多年来深耕白芝麻种植领域。今年他调整种植结构，首次引进新品种干黑芝618开展规模化种植，种植面积达400亩。凭借多年积累的种植技术与田间管护经验，黑芝麻长势均衡，结实率高，生长态势优良。他告诉记者：
15: 都说这个黑芝麻没有白芝麻产量高，通过这次实际种植，看到黑芝麻的产量跟白芝麻相差不多，而且黑芝麻的经济价值高，我们打算明年规模大一点。
7: 除了采用两种，今年当地还推广黑芝麻全程机械化种植，配套专用农机，实现种管收一体化作业，减少收获损耗，并依托膜下滴灌与精准水肥调控技术等科学田管技术，进一步提升了黑芝麻种植标准化水平。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孙健：
16: 一般的话，芝麻在我们江西以及我们的长江流域普遍的高产记录都是在100到150之间，很少有突破150公斤，在新疆实现200公斤以上，这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结果。
6: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跨越2500公里，一对来自重庆的医者夫妻接续投身哈密医疗帮扶，诠释重庆对口沅江的深厚情谊。请听报道。
17: 国庆假期期间，重庆沅江医生由于与往常一样，坚守在哈密市中心医院临床一线，作为重庆市第12批沅江医疗人才。今年5月，由于主动请缨奔赴哈密，接续开启对口医疗帮扶工作。由于的沅江之路源于妻子的沅江初心与亲身见闻。此前，妻子袁静贤曾在哈密开展医疗帮扶，深切了解到当地特有病种多、微创医疗基础薄弱、基层群众就医需求迫切的现状。袁静贤，
18: 他是肝胆外科的，这边有什么肝包虫病哦，而且就是好多就是包括科研方面的呀、教学方面的呀，哎，都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哟。
17: 在妻子的感召下，由于毅然报名沅江，入江4个多月来，他全身心投入临床救治与学科建设，累计完成各类高难度肝胆外科手术30多台。针对哈密高发的地域性疾病，他大胆突破，创新术式，成功开展哈密首例超细胆道镜经胆囊管胆道探查取石术，术式创伤小，恢复快，可以大幅减轻患者病痛与就医负担。由于
19: 有一个病例我印象很深，那是一位哈萨克族的大姐，术后1周就出院了。他出院时拉着我们的手说：“谢谢重庆医生。”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跑这么远来沅江也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17: 妻子袁静娴返渝后，持续通过远程会诊、线上随访的方式，帮助哈密患者延续援疆温情。由于则在哈密通过术中带教、病例研讨、技术授课等方式推广先进微创诊疗理念，夫妻俩接续奉献，成为重庆医疗援疆的温暖力量。
5: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5到22度。
5: 阿勒泰晴转小雨，9到20度。
6: 塔城小雨，10到22度。
5: 伊宁晴转小雨，11到24度。
6: 伯乐晴转小雨，8到19度。
5: 克拉玛依晴转小雨，13到22度。
6: 奎屯晴，10到25度。
5: 石河子晴，8到24度。
6: 昌吉晴，10到25度。
5: 哈密晴，9到26度。
6: 吐鲁番晴，16到29度。
5: 库尔勒晴，13到28度。
6: 阿克苏晴，12到27度。
5: 阿图什晴，15到27度。
6: 喀什晴，15到27度。
5: 和田晴，12到28度。
6: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5到22度。
5: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栋，主播宋涛、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2: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23: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22: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23: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22: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5: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4: 喜的笑脸，凡事像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5: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5: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5: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6: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27: 您先等会儿吧。
5: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28: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那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来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小朋友们呢，我们都会邀请大家做小小主播，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当中哦。国庆假期花样童年节目推出了以爱为光照亮边疆少年的板块，和小朋友们来分享全疆各地优秀教师的故事。今天要听到谁的故事呢？在克拉玛依有一位小学数学老师，他的课堂有点松，学生敢想敢说敢干。他说学数学啊管得太严，孩子的思维就放不开了。他叫贾建华，教了27年的数学，是享誉全城的游城名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听他的故事吧。
1: 国庆前夕，贾建华刚刚结束和田送教下乡活动，这次公益送教他带去了3节数学课，其中一节是把新教材2年级下册的背的认识提前到2年级上册讲，用图像表征让孩子理解两个量之间的关系。贾建华：
2: 哎，我觉得效果都非常好，他们老师也很认可我们的方法。我们当时还带去了3节课，都是以图像表征的这种设计思路去设计这节课，鸡兔同笼的问题有些难度，我们用图像表征的形式展示出来的。
1: 图像表征是贾建华主持的一项课题，在具体教学中，有些少数民族学生刚入学时语言和文字表达还没跟上，数学成绩掉队，自信心也没了。贾建华让孩子用手势和图像来理解数学。他讲过一个男孩的故事，这个男孩刚转来时数学只考60多分，写字缺少笔画，语文只有30分左右，可一次讲题男孩用手比划条件，不仅他看懂了，旁边没反应过来的同学也看懂了。贾建华：
2: 我就发现，哎，他这个思维挺好的，我就时不时的，他只要举手，我就让他去比划，让大家去明白中间的道理。他的语言表征真的是跟不上，说话说得不清楚，文字表征也跟不上，然后但是他的这个图像表征让这个孩子的数学成绩提高的特别的多。1年半以后，这个小朋友的数学成绩就达了92分，而且这个小朋友就是学习上面越来越自信了，他越来越愿意用他的这种手势呀去给别人讲题。
1: 这些年贾建华的公益送教足迹遍及塔城、伊犁等地。贾建华：
2: 把我们的方法，我们真的是接地气的和一线老师最贴近的方法送到他们那儿去，肯定对他们老师的这个想法会有影响的。我们送教一般情况不是仅仅是送讲座，还会带我们这边比较优秀的骨干教师送课，和他们本地的老师交流访谈，就相互交流交融的多了就融合了嘛。
1: 在课堂上，贾建华有自己的一套松紧观，他不喜欢管得太严的班级。贾建华：
2: 管紧了，成绩好了，纪律好了，孩子的思维就死了。我们说有一句话就说的就是，要让学生敢想敢说敢干，他这三样哪一项他都不敢的话，这个思维很难创新出来，你这个数学课就不能管得太紧。
1: 他经常记录学生的日常表现，每周统计，每学期奖励。课堂之外，贾建华也带着孩子们把数学用起来。在克拉玛依市科技馆旁的大圆形水池边，学生借助弦、切点等数学知识，用绳子实地测量，想出了9种找圆心的方案。后来他又带着学生做了淘米水的浓度项目，获得自治区级奖项。贾建华说，保护好奇心关键在老师的态度。
2: 孩子给你提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温和一些，你让他敢于跟你去说，他愿意跟你去说，我觉得很关键，这是他自主学习的一个能力的一个释放。
1: 今年4月，贾建华被评为克拉玛依

0: 体也比较乐于去钻研解决问题的。
1: 27年，贾建华始终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孩子，也把这份坚持带给了更多老师和学生。贾建华：
2: 我觉得老师应该是爱孩子，不放弃每一个孩子。
3: 真正的教育是用一棵树去摇动另一棵树，用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教育是慢的事业，容不得我们急功近利、揠苗助长。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着书本去旅行了啊，一起去翻开课本，了解杜甫的故事，一起来听。
1: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来到了位于重庆市东部的奉节县。奉节是古代夔州府所在地，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李白、杜甫、刘禹锡、苏轼等诸多文人墨客都曾踏临此地，留下了许多传世名篇，奉节因此被赞誉为诗城。其中诗圣杜甫在这里创作的《登高》被称为七言律诗之冠。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无尽长江滚滚来。
3: 同学们，你们好啊！
4: 你们好，
3: 来，咱们过来吧。哎，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跟着书本去旅行的旅行团领队。刚才老远就听到大家在这个背诵杜甫的《登高》，非常有感情啊！大家再回想一下这个古诗当中所描写的内容，对于诗人杜甫，你们还有什么没有想通的问题和新的感受吗？啊，你说，
5: 杜甫他是在哪里登高的？
6: 百年多病独登台，诗人得了什么病？
7: 他到底在求什么呀？
3: 大家的问题都特别好，咱们今天的旅行呢，就特别请到了非常著名的历史学者蒙曼老师，不仅为大家答疑解惑，而且带领咱们同学们一起去寻找一下杜甫在奉节，也就是在古代的夔州，在这儿所留下的足迹。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那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
4: 去旅行。
1: 蒙曼老师从事多年中国古代史与古代文学研究，在知名的文化类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中，他以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生动形象的讲解获得了观众们的喜爱。那么蒙曼老师今天又将给同学们带来《登高》这首名作背后怎样的故事呢？
8: 我来接你们上船来了。
9: 好，
8: 来
9: 吧来吧。
3: 咱们这次啊，听说要跟蒙曼老师一起开启这个奉节之旅，大家都高兴坏了，是不是？那咱们这次旅行是从船上开始吗？
8: 没错。为什么要从船上开始呢？看见没有，我们脚下是什么？滚滚长江东逝水呀！当年杜甫也走过这条水路哟，所以我其实是想让大家跟我一起坐船，看看什么呢？看看什么叫做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哎，好嘞，咱们一起上船。好，
4: 好，
3: 走啦！
1: 宋朝欧阳颖在《饮水记》中描述奉节的地理位置：控二川，现五溪。鄂金楚上游为巴蜀要郡，长江三峡的起点瞿塘峡就位于奉节，这里也是白帝城所在地。这里山川秀美瑰丽，长江浩浩汤汤。同学们和诗人们一样，登船游览，极目远眺，欣赏千年未变的山水风光，感受到了千百年前

0: 诗人们的心境。
1: 他们学习了登高，有好多问题还想不明白。你们跟蒙曼老师说说。
2: 杜甫在写《涉涉涉》的时候多大了？
3: 56。
1: 那个年纪的时候，杜甫是处于在一个什么时代之下呀？
3: 你看，他是59岁就去世的，因此这是对他人生来讲是暮年。那对于李唐王朝来讲是什么情况呢？是安史之乱刚刚结束。唐朝是这样，唐朝本身就像一座山，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山边。山边是什么地方？就是开元盛世，被我们称为开元盛世。其实开元盛世啊，其实还往上走了一段呢，就天宝年间也是非常棒的。唐玄宗跟杨贵妃过的这段好日子是在天宝年间，但是呢，到天宝14载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大事，那大事就是有一个节度使叫做安禄山，他反叛唐朝，一路往西打，先打洛阳，把洛阳攻下了，然后呢再打，把长安也攻下了，然后唐玄宗就往西逃。那好，随着皇帝逃跑，杜甫干什么去了？杜甫这时候也逃跑，他得跟着跑啊，因为一个动乱来的时候啊，你不光是说皇帝不能过好日子，老百姓也不能过好日子啊，所以杜甫其实是逃了很多地方。然后你们不是知道杜甫草堂嘛，对不对？
1: 对，
3: 然后呢，在这个杜甫草堂那边又过了几年好日子。后来就是到安史之乱结束了之后，成都这个地方又发生内乱了。那时候他们那个节度使又被杀，然后这个所属的几个州都纷纷造反。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又跑往哪儿跑？辗转吧，因为走的也一点都不顺利，反正辗转就来到咱们脚下这个地方了，就在夔州安顿下来了。在这儿的生活对于杜甫来讲还不坏，是属于他一生啊颠沛流离这一生啊难得的一段安稳的时间。所以你看他在这儿写诗写多少首？写400多首。
1: 他创作巅峰、
3: 对，就是留下来啊，写肯定不止写400多首，一共在2年的时间待在这儿写了不知道多少首，现在留下来400多首。所以你想他一天平均要创作多少？
1: 一天创作高峰可能是上午一天
3: 几下午能写。对，所以不要觉得老师给你们布置的作业多，杜甫那时候作业也很多。但是话说回来哈，就是登高是在这个时候写的，在他这400多首诗里头写的基本上算最好的。
0: 虽然杜甫在夔州寓居不到2年，但这期间却是他一生中诗歌创作的最高峰，创作数量约占一生创作量的1/3，其中还包括《登高》《秋兴8首》《八阵图》《蜀相》等千古名作。《登高》创作于公元767年，是安史之乱结束后的第4年，也是杜甫客居夔州的第2年。在他眼中，当时的社会现状正如他在《春望》中所描述的那样，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国家正值山河破碎之际，颠沛流离的杜甫暂时安稳了下来。
4: 杜甫是在哪一天写的《登高》呢？
3: 你说古人在什么时候登山？中国古代人是有讲究的。
5: 重阳节，
4: 重阳节那天要剑插茱萸。
3: 太对了啊！所以，这个杜甫他是按节气来的啊，他这一天也是。老百姓都是这一天要登高嘛，所以他这天也登高，这叫应景。但是应这个景的时候，每个人的心情是不一样的。那老百姓可能这个时候啊，登山看见茱萸了，遍插茱萸少一人，想起自己的亲人来了。那杜甫这时候想到了什么？这时候杜甫啊，一看登高啊，又是秋天了，所以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所以他看见看见什么了？看见刚才我们看到的满山的红叶，然后这个红叶呀，在秋风扫荡之下，唰唰唰唰就落下了啊！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对不对？非常壮阔，但是也非常什么萧瑟。
0: 为了亲眼看到杜甫当年看到的景色，书本旅行团跟随蒙曼老师来到了长江边的白帝山，去体会杜甫登高时的所见所感。
1: 这个是谁的雕像啊？
6: 杜甫。
4: 蒙曼老师，诗中不是有一句不尽长江滚滚来？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诗中的景象呢？
3: 你知道吗？现在这样子叫什么？叫高峡出平湖，对不对？ 哎，其实就是因为长江三峡大坝呀，把这个水拦上了，拦上了之后，原来那种波涛汹涌的样子就没有了，然后就呈现出一片像湖面一样平静的这个样子了嘛。
1: 那杜甫当年在夔州，他的生活怎么样啊？
3: 杜甫一辈子有一个很难得的安顿的时光，就是在咱们夔州。当时这个夔州的主政者呀，叫做百茂林，很善待杜甫，啊，给他搬家，一次一次搬到更好的地方，然后呢，给他地啊，他有这个稻田，有果园。
5: 吴曼老师，我们现在还能看见杜甫的果园吗？
3: 杜甫那菊园呢，现在肯定是看不见了。但是现在凤姐有的是什么呀？有的是漫山遍野的橙子呀！啊、
1: 哦，哎，脐橙，
3: 没错、嗯。今天你们都是我的小客人哈，所以我给大家准备了一点脐橙，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尝尝？
1: 太好了，
3: 走走。
0: 古时夔州一带枫树、橘树非常常见。杜甫在夔州身兼稻农、菜农、果农几重身份，生活质朴而充实。关于这一片橘园，杜甫在《寒雨朝行士园树》中写道：“柴门杂树向千株，柑橘黄柑此地无。”柑橘在唐代时还是贡品，那么这个古时君王才能享用的佳肴到底味道如何呢？
3: 你们也好好吃啊、哦！
1: 你们尝一尝什么味道？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
6: 太甜了，
1: 很甜是吗？还有呢？
7: 汁多爽口，
1: 汁多爽口是不是？非常多的汁水。嗯，那杜甫当年生活怎么样啊？嗯，
6: 生活挺好的。哦，那他为什么还愁啊？
1: 对呀、啊，他生活这么好，他为什么还愁啊？
8: 嗯、是不是因为生病了才愁啊？
3: 嗯，在一方面是因为他生病了，杜甫主要是肺病，然后另外呢还有糖尿病。所以你说，对，咱们今天吃这个，觉得越甜越好。杜甫那时候
1: 吃不了吧？
3: 对，吃多了可能不行。
1: 对，
3: 我们知道他那时候是56岁，56岁在今天绝对不算老人，还是跳广场舞的年纪呢，对不对？但是杜甫那时候呢，这个医疗条件没有这么好，所以人生70古来稀。哎，50多岁其实已经很老了。对于杜甫来讲，尤其是这样，因为杜甫59岁就去世了。
0: 诗圣杜甫曝在夔州留下了400多首诗作，几乎占据了他传世作品中的1/3，而其中多首脍炙人口的名篇，描写的都是杜甫心中的名相典范诸葛亮。
1: 凤姐真是个宝地啊，咱们真是一步一景，这还有一石碑，同学们看、哦、这石碑上刻的是什么呀？
9: 八仙过海。
1: 哎，你们学过吗？
10: 学过。
1: 来，咱们跟王老师一起朗诵一遍好不好？
10: 好呀。
1: 来，
10: 八阵图，唐·杜甫。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路转，遗恨失吞吴。
0: 这块石碑上镌刻的就是杜甫在奉节留下的经典名篇《八阵图》。这首诗创作于公元766年，正值安史之乱刚刚平定，杜甫初到夔州，江边怀古游览八阵图遗址时所作。
1: 那同学们知道这首诗是杜甫写给谁的呀？
7: 诸葛亮。
1: 那你们学了这首诗之后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疑惑吗？你说，
5: 杜甫为什么要在凤姐写下这首诗？
1: 嗯，好问题。你说，
4: 杜甫为什么要写诗给诸葛亮？
3: 嗯，更好的问题啊、
1: 一定要请这蒙曼老师给大家解答一下。还有吗？你说，
7: 八阵图长什么样？我们还能看到吗？
1: 嗯，最好的问题。那咱们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旅行吧，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
10: 去旅行。
1: 咱们出发喽，走吧，蒙曼老师。
0: 八阵图曾出现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贤得其要云。而《三国演义》中写道：吴国陆逊追击刘备，止于富浦，诸葛亮预先在此地布下石阵，阻拦住陆逊的军队，致使陆逊差点困死于阵中。这个石阵就是著名的八阵图。那么这个大名鼎鼎的八阵图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先问咱们观察一下，看一下，这里能看到八阵。

0: 蒙曼老师带大家来到了江畔一斗门一侧的城墙上，站在这里向外远眺，江水滚滚东去，青山绿水近在眼前。而传说中，这里就是杜甫当年看到八阵图遗址的地方。可是同学们站在城墙边向外望去，却只能看到一片茫茫江水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现在肯定是看不见了。
2: 咱们这是三峡的区域嘛，水已经淹上来了。你不仅现在看不到了，其实三峡大坝没有蓄水之前已经早就不在了。我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看到呢？唐朝的时候还能看到。唐朝不是还有一个大诗人刘禹锡也到咱们夔州来过吗？刘禹锡当时还能够看到这个巨石形成的这个石阵，当时是64堆石头嘛，每堆石头都是高5尺，大石为这样的一个大石头堆，唐尺每一尺和现在的三十厘米，现在不是33嘛，比现在要低一点，像现在1.5米这个样子。
0: 64堆石头排列在一起，真的像《三国演义》中描写的那样神乎其神吗？它的具体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1: 其实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件事哈，说《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太厉害了，说诸葛之多智近妖，说诸葛亮的这个智慧啊太发达了，简直像妖精一样了。其实诸葛亮是一个人呐。我们要真正看三国那段历史吧，还得回到三国志。三国志讲诸葛亮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是一个治民比治兵可能还要更强的人。他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军事天分，但是呢他应该是确实演练过阵图。他阵图其实就是当时排兵布阵的阵法，演练军阵，那不得士兵你这样走他那样走，然后怎么样形成，比方怎么样形成包围圈呐、怎么样侧翼呼应这个主攻方向啊等等，他有各种各样的阵法，八阵图就是能够演化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阵法。他这个八阵呢可能没有那么神乎其神，也不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但是这个曾经是诸葛亮重要的业绩之一，是他在军事上军事才华最重要的体现方式之一。
0: 诸葛亮八阵图的具体实战功能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以及同时代其他史书中都没有详细记载，但在南北朝时期八阵图又一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被史书记载了下来。魏书《高驴传》中这样写道：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即运用诸葛亮八阵图的方法，在平原上抵御北方民族骑兵的冲击。可见这就是八阵图真正的功能，而这也正吻合了诸葛亮所需要的蜀汉步兵抵抗曹魏骑兵冲击的军事作用。
3: 尽管咱们现在已经看不到八阵图了，但是呢杜甫写下了八阵图来怀念诸葛亮，诸葛亮的事迹也是被我们代代相传啊。
4: 公案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最新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克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喀什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地是会有小雨的天气，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者雪的天气。其中呢，伊犁河谷西部、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或者雪的天气，局地是有暴雨或者雪的天气。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哈密市等地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那再来关注到明天白天，北江大部和东江会有5到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阵风是11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那在这儿也是提示到大家注意防范，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在假期呢，我们特别来关注到4号夜间，也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5A级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我们来一起关注。首先刷新到的是喀纳斯晴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6度，东南风转南风3到4级转3级。再来关注到可可托海晴好的天气，20度到2度，东风转西南风3级。那拉提晴好的天气，15度到6度，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到喀拉峻晴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8度，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再来看到天池晴转多云，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11度，东南风转西南风3级。天山大峡谷晴好的天气，15度到9度，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再来关注到泽普县金湖洋景区多云转晴，25度到11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喀什古城晴好的天气，26度到15度，东风3级。巴音布鲁克景区多云转晴，12度到-1度，东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再来看到博斯腾湖晴转多云，24度到10度，西南风转南风3到4级转3级。继续关注到吐鲁番葡萄沟晴好的天气，29度到18度，西北风转西南风3级。帕米尔晴转小雨，21度到2度，西风转东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白沙湖景区晴转小雨，20度到10度，东北风转南风3级转3到4级。江布拉克景区晴好的天气，17度到8度，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到赛里木湖晴转中雨，15度到6度，西风转西南风3到4级。魔鬼城景区晴好的天气，25度到10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转4到5级。阿拉尔三五九旅晴好的天气，29度到8度，东北风转东风3到4级转3级。最后我们关注到的是天山托木尔景区晴好的天气，21度到9度，北风转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到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5度，风向风力东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4级。同时特别关注到南郊的是东南风9到10级转西北风7到8级。那在这儿月星也是再次提示到大家啊，十一假期期间啊，各位好朋友们有这个外出需求的啊，一定要在出发前关注到 旅行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啊。如果说有这个天气变化啊，比如说刚才我们为大家这个播报到的这个有一些景区，比如说赛里木湖，它就是晴转中雨啊，要随时带好雨具。同时呢，这个季节气温也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也希望大家外出做好防寒保暖的措施啊，可以参考洋葱穿衣法。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2: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1: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2: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1: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2: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1: 70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2: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5: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6: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5: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7: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8: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5: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9: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小朋友们，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档，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啦。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我和我的祖国共和国不会忘记的板块，今天一起来听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的故事。1924年，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一个书香门第。1948年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仅用23个月便获得博士学位，年仅26岁，人称娃娃博士。获得学位仅9天，他便毅然登上了回国的轮船。临行前，他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回来。”1958年8月，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问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34岁的他义无反顾地同意了。回家对妻子许露西说：“做好了这件事儿，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从此，他的名字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邓稼先带领平均年龄仅23岁的年轻队伍白手起家，计算用过的草稿纸堆满了一整个房间。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设计方案正是由他最后签字确认。此后，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到氢弹的研究，仅用2年0.8个月便试验成功，创造了世界核武器发展史上的最快速度。1979年，一次氢弹空投试验发生意外，邓稼先连防护服都顾不上穿，便奔赴现场，双手捧起碎弹，只说了一句“平安无事”。此后，他衰老得特别快。1985年确诊直肠癌后，他在病床上仍与于敏合写了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年仅62岁。临终前，他留下遗言：“不要让人家把我们拉得太远。”接下来，请听《我和我的祖国》《天山儿女的家国情》，为您讲述天山南北各族儿女与祖国共同成长的故事。今天的这个板块，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位主人公。在新疆莎车县白石坎特镇，有一位被网友称为蹲型医生的青年李创业。他7个月大时被误诊导致小儿麻痹，双腿无法站立，只能靠双手撑着脚踝蹲型走路。38岁的他体重还不到38公斤。9岁那年，李创业被人骗走，开始了7年流浪乞讨生活，挨打受冻，每天靠双手爬行，16岁才回到家乡。但他没有向命运低头，回家后跳级读书，2013年考入医学院校，2016年通过专升本考试，被河南大学民生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录取，2018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2025年，李创业坐了61个小时火车，从河南来到4000公里外的新疆莎车县，在白石坎特镇开办了一家300平方米的诊所，门口挂着24小时应诊服务的牌子。他给自己立了规矩：残疾人免费看病，贫困患者医药费减半。深夜只要有人敲门，他立刻套上外套，应诊。行动不便的村民出不了门，护士帕提古利扎克尔和努尔阿米乃图尔孙就推着李创业的轮椅上门送药。
到了村里，村民们端上刚切开的甜瓜，笑着塞到他手里。有网友要给他捐几十万元，他婉言谢绝，目前我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做好这些事儿。李创业说，人不是非要站起来才能创造价值。他蹲在南疆乡村的泥土路上，用一扭一扭的脚步守护着各族村民的健康。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3: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2: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3: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2: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西魏王李密给程咬金讲述传国玉玺的前世今生啊，说这传国玉玺其实最开始那就是和氏璧呀。那为什么叫和氏璧？因为呀，是一个叫卞和的人在荆山，也就是楚山发现的这块玉。那为什么不叫卞氏玉呢？因为卞和他不姓卞，卞和是和氏。那卞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了，这个卞呢是个地名，是生在卞地的和氏。也有人说呢，这个卞呢是大家对着和氏起的个外号，或者加的那么一个形容。这个卞呢有两种解释，一个是急躁，就是这个卞和呢比较急躁，性情啊比较急。另外一个呢，这个卞还有愚意之意。哪个愚啊？就愚公那个愚。那叫他卞和就等于急躁和，或者愚意和，就这意思。就是这个人呢比较急躁，比较的轴，比较愚，比较愚，比较梗，比较倔，就这意思。就如同猛张飞那个猛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人发现的玉那就叫和氏璧了。当然了，开始那不是一块璧呀，只是一块玉璞。卞和慧眼识宝，就觉得这里头啊一定有一块不世出的美玉呀。那这玩意儿不能够归为己有啊，我应该往上献，献给我家君主。这位啊还有国家官呐，于是就把这块玉璞献给了当时的楚厉王。这楚厉王一看，这也是块石头啊，既然这卞和他咬紧牙关说是玉，行啊，就命令宫里的玉匠去鉴定。这玉匠啊把这玉璞捧在手里看了半天，向楚厉王汇报了，说大王，这不是什么玉，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玉石。这楚厉王一听啊，就认为卞和是故意欺骗自己，是勃然大怒，吩咐一声把这卞和拉下去砍他的一只左脚。怎么呢？以示惩戒。这刁民呢，这是啊，好家伙，诈骗都诈骗到我这来了，你都不知道现在防诈骗呢。你说卞和多倒霉吧，不但没得到嘉奖，还把这左脚给弄丢了。还好吧，楚厉王也没要他这块破石头。卞和呢抱着石头被人拉着车拉回家去了。那多年之后啊，楚厉王死了，新任的国君是楚武王，楚武王继位了。这卞和在家里头一听说新君登基了，哎呦，这心里头啊又升起希望啊。因为卞和委屈啊，他觉得我明明献的是一块玉，你们怎么就说它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呢？还把我看成骗子，我不是骗子呀。楚厉王他不理解我，这新君不是登基了吗？好，我把这块美玉啊我献给新君。于是这位啊拄着拐抱着那块玉璞又来到王宫求见楚武王，还是要把美玉要献给新国君呢。楚武王一听有人来献玉，而且这个人呢曾经给先君献过，被先君当成骗子把左脚给砍了，哎呦，现在又给我来献玉来了，这人怎么那么大胆子呀？他难道就不怕我把他的右脚再给他剁了吗？看来这有点意思。好，把那卞和给我叫上来，我倒要看看他给寡人献的是什么玉。于是把卞和又叫进宫中啊。卞和见到楚武王，再次把那玉璞给献出来。楚武王也是翻来颠过去，瞅了半天，这就是块破石头，他哪是玉呢？但是一看这卞和咬紧牙关就说是玉，行啊，传玉匠吧，让专家过来鉴定鉴定。楚武王同样把这玉匠叫来了，玉匠过来瞅了半天， 得出跟上一次一样的结论呢，说大王啊，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啊，它根本就不是什么玉璞啊。哎呦，当时楚武王啊也是勃然大怒啊，指着卞和就骂呀，好你个卞和呀，啊，你蒙骗我哥不成，又想蒙我，你以为我比我哥傻吗？哎，真是可恶啊。程咬金一听，先别说，怎么着，他哥谁呀？他哥就楚厉王啊。哦，楚厉王是他哥，不是他爹呀，啊，不是他爹。嘿，我还以为啊，这皇位都得是儿子继承老子的呢。喂，这嘿，这李密一听，你这不能骂我吗？啊，不是，这楚厉王是楚武王他哥，这叫兄终而弟成。哦，明白了，你接着讲。哎，好，我讲哪了？你讲到这楚厉王，楚武王啊，他也生气了。对，楚武王也生气了，说你就认为我比我哥傻吗？真是可恶。来人呐，把这骗子卞和给我拖下去，他不还有只右脚吗？把他右脚给我砍了。啊，我哥仁慈啊，只砍掉他一只左脚，还给他留着一只右脚呢，就是给他一点点惩戒，让他能够改过从新。现在看来呀，这小子是一点不悔过呀，既然如此还要右脚何用？给寡人砍掉，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蒙骗他人。哎，是。这战殿武士啊，把这位卞和拉下去，咔嚓一斧子，就把卞和仅有的右脚也给砍断了。哎，可怜的卞和呀，因为陷狱丢掉双脚，成了废人了。哎呀，这时光荏苒呐，一眨巴眼儿50年过去了，这楚武王啊也死了，新任国君就是楚文王，文王即位了。年迈的卞和，你琢磨琢磨多大了？嗯，献两次玉了，这又过了50年，这卞和呀，嘿，都80-90岁了呀。卞和听到了消息，一看呢，又有新君登基了，于是卞和捧着那块玉璞，就在荆山脚下是放声大哭啊。这一次啊，卞和也不敢献玉了，就只是在那哭，一连哭了3天3夜呀，哭到最后把眼泪都哭尽了，鲜血都给哭出来了。卞和这么一个举动就被人发现了，有那好事者就把卞和哭荆山的事儿告诉了新任国君楚文王。楚文王也觉得诧异呀，他也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卞和，两次献玉把左右脚全给剁了，怎么现在又在荆山那里抱着块破石头哭呢？他哭什么呢？啊，给我问问去。于是楚文王就派人到荆山找到卞和，就问卞和说，天下因为受刑罚被砍去脚的人很多呀，为什么只有你哭得如此伤悲呢？这卞和哭着又说了，说我不是因为失去双脚而感到悲伤啊，使我悲伤的是无价的宝玉被人看成石头，忠贞的志士被人认作骗子，这才是我悲伤的原因呐。哦，这使者赶紧的转回来就报告给楚文王了。楚文王听到回报心说话，哎呀，难道说卞和两次所献的果然是块美玉吗？不然的话，这多

你两次献玉，那仙君都认为你怀抱的不是玉，而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所以呢，才把你当成骗子，把你的左右脚全给你砍了。那么你今天还不知悔改，还在那里哭，还说它是一块美玉，我问你便何？如果今天我再鉴定出它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不是一块美玉，你当如何？卞和说了，我宁肯呐，把我这条命让国君您给取了，我也要坚持真理，这就是块玉璞，不信国君呐，您让人剖开，您剖开石头好好的检查检查它到底是什么，您别光搁着石头看呢，您剖开看看。楚文王觉得这老头啊够倔的，既然你这么认死理儿，我要是不成全你呀，你死也不甘心呐。好吧，楚文王马上吩咐御将，这一次你们甭鉴定了，给寡人我直接的剖开那块石头，好好的查一查它到底是什么。而是这玉匠啊就按照楚王吩咐把这块石头给剖开了，一剖开，哎呦，发现里面果然蕴含着一块绝世美玉啊。哎呀，楚文王看着丢失双脚白发苍苍的卞和，这心里头啊很不是滋味啊，他叹了口气呀，哎呀，说世上啊有多少人那是有眼不识金山玉呀，难为你卞和能一次又一次的坚持真理前来献玉，你呀真是个不倒翁啊。为了纪念卞和，楚文王就把这块玉让工匠仔仔细细好好的打磨成了一块大的玉璧，就把这块美玉命名为和氏璧。从那开始啊，有眼不识金山玉这句俗话也就传开了，就打这来的。你别说呀，程咬金呢还真就听迷了。还有这事呢，有眼不识金山，那不对呀，不对不对不对。李密说哪点不对，哪点不对呀，我老听人说呀有眼不识金镶玉，他不是说有眼不识金山玉，你怎么成有眼不识金山玉了？李密说，成王兄啊，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有眼不识金山玉也对，有眼不识金镶玉也对，这金山玉就指的和氏璧，而金镶玉就指的现在的这块传国玉玺。哦，程咬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听我说呀，这和氏璧发现的消息那很快的就传到了各个诸侯国呀，各诸侯国的国君都想亲眼看看这绝世的宝玉。结果呢，后来楚国吞灭越国，楚威王因为他的相国朝阳灭越有功，于是呢就把这块绝世美玉和氏璧赐给朝阳。但就在这个时候，这和氏璧呀突然间失窃了，国宝不翼而飞了，那就成了当时楚国大案了，而震惊了朝廷内外呀，人们纷纷寻找这块价值连城的宝玉，但终无结果呀。后来呢，人们就把这怀疑的目光投向了正在楚国游说的张仪，因为这张仪啊曾经跟着朝阳一起喝过酒，人们认为他有偷窃条件，有机会偷窃了和氏璧，所以呢楚国人对着张仪是严刑拷打呀。张仪是拒不承认，后来楚人呢也没辙，也没找到这块和氏璧，等于没证据啊，没赃物啊，没办法就没有再打张仪。张仪啊也偷偷的游打楚国就脱身了，就跑到秦国，结果靠着三寸不烂之舌睡动秦王，这张仪啊就在秦国当了相国了。那么这块和氏璧到哪去了不得而知。

可没想到啊，和氏璧销声匿迹几十年后，突然间有一天他又在赵国出现了。当时赵国的国君是赵惠文王啊，赵惠文王花大价钱就让人呢把这块和氏璧买到了自己手里呀、啊。经过鉴定，哎，确认这是失踪多年的和氏璧呀、啊。赵国一下子得到了这块绝世美玉，哎呦，立刻就轰动了。这消息啊就传到了秦国。当时秦国国君叫秦昭王。秦昭王一听啊，秦国那是虎狼之国呀，天下宝物恨不能这秦国国君都得据为己有。哎呦，没想到啊，绝世美玉和氏璧落到赵国手里了，我得要。于是秦昭王就对这件稀世之宝产生了觊觎之心呐、啊，就派人送信给赵王，希望用15座连城来换取和氏璧。那为什么和氏璧又被称为连城璧呢？这个典故就打这来的，因为要用15座连城换和氏璧，可见这块和氏璧那多么珍贵吧。但赵王啊不敢给呀、啊，因为赵王知道秦国无义呀、啊，更无信。你把璧给他了，这15座连城他瞪眼不给你，他不守信诺怎么办呢？所以呢，赵王是左右为难呢。你不给他，那秦国发兵打你就有借口了，怎么办？这时啊，有人就推荐了自己门客，叫做蔺相如啊，让蔺相如奉璧出使秦国。蔺相如不辱使命啊，怀抱和氏璧来到秦国，把和氏璧献给秦王。这秦王看到玉璧，认为果然名不虚传，非常高兴，把这玉璧啊传给左右嫔妃大臣们观看。哎呦，这些臣子们呐、啊，一个挑大拇哥称赞，皆呼万岁呀、啊，都在那称赞自己国君秦昭王英勇神武啊。哎，这蔺相如一看啊，合着你们在这里传我们的玉璧不给我了，在这里称赞你家国君呢？嘿，蔺相如看明白了，这秦王啊根本就无意割城给赵国呀。得了，既然如此，蔺相如走上前去告知秦王，说大王啊，这块璧呀、啊、你别看是绝世美玉，但其实上面呢有那么一点瑕疵。哦，秦昭王一听，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啊？哎，我指给您看。哎，好，你指给我看。秦王啊，就把这璧递给蔺相如了。结果蔺相如把璧抓起来，是持璧以助而立呀、啊。当时大喝一声，说：“秦王啊，您想得到这个和氏璧，派人送信儿给我家赵王。我家赵王立刻召集群臣商议。”群臣们都认为呀，就你们秦国呀，一世欺人，没有什么信用，拿15座城换这玉璧只不过是一种空话呀。但是呢，我认为百姓之间交往都不会欺骗，那何况秦国是个大国呀，我一直相信你们秦国，所以呢我在那里据理力争，我觉得不能够因为一个和氏璧而得罪秦国。既然人家国君说了，许诺了用15座连城换这块璧，咱呢就应该相信人家。就这样，赵王才采纳了我的建议。为了表示对秦国的尊重，我家赵王啊还斋戒了5日，这才派我把这和氏璧送给大王您。可是大王您在召见我的时候，我看得出来您对我无礼傲慢，还把我家的和氏璧传给众人观看，在那里嬉笑，这分明是在戏弄我和赵国呀。所以我看大王您呢根本无意割城易璧，于是我就取回了和氏璧。大王，现在这块绝世美玉可在我手里头，您要是再逼我献出玉璧，看见没，我的脑袋和这块玉璧我就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这蔺相如真狠呐、啊！说完高高举起玉璧，就做出要撞击柱子的模样。
这秦王啊，唯恐玉璧被撞碎了，赶紧的连连道歉呢。哎呀，说林大夫，林大夫，不要如此啊！这我没说不给成啊，我早就选好了。来呀、啊，把地图拿来，让人拿来地图。这秦王铺开地图，就指15座连城，看见没？这个都是给你们的，只给蔺相如看。可蔺相如心里清楚啊，这只不过是秦王的缓兵之计呀、啊，就对秦王说了，说赵王派我送璧之前，曾经斋戒5日，那么现在大王您呢，要这块和氏璧，您也应该斋戒5日，并设9宾之礼，这样我才会献出玉璧。秦王一看没办法，强夺也不行，只好同意了。蔺相如啊，就这么着回归宾舍，就想啊，这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他的一举一动表明着秦王根本的不可能割城给赵国，于是就派手下之人乔装改扮，怀揣玉璧，连夜逃回赵国了。等到5天之后，秦王在宫廷内设置9宾之礼，命人把这蔺相如请来了。这蔺相如就说了，说你们秦国呀，从秦穆公以来20余位君主，没有一位是恪守信诺的，我担心呢，因您的失约而辜负我家赵王对我的重托，现在我已经派人把这玉璧啊送还给赵国了。秦国强盛，而我赵国弱小，如果大王您能够啊同意先把这15座连城交给我赵国，我赵国得了城池，你想想，我赵国怎么会不守承诺呢？怎么会留下和氏璧不给大王呢？到那时大王不就有了理由来打我赵国了吗？我们傻也不会傻到这个地步啊，我们是不会这么干的。所以啊，咱甭一手交城一手交璧了，干脆你先给我城，我再给你币，这个买卖就这么地。你如果觉得不合适，行啊，我蔺相如就把我这一身一坨我全扔给你了，我宁愿下汤锅，我宁愿死，你要看着办吧。当时啊，这秦昭王也没辙呀，杀掉蔺相如，这币也得不回来呀，还使两国的关系恶化，那不如后代蔺相如，自己呢还可以得一个明君的声誉。于是秦王啊，就在宫廷内以隆重的礼节款待了蔺相如，又把他礼送回赵国了。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完璧归赵啊。哎呀，程咬金一听啊，我没问你这成语，我现在问你的是有眼不识金镶玉这俗语的来历。

西魏王李密给程咬金介绍传国玉玺的前世今生。先说这传国玉玺，它的前身呢就是那块有名的和氏璧。秦国为了得到和氏璧，许给赵国15座连城换这一个璧啊，所以和氏璧又称为连城璧。但是由于蔺相如识破了秦国的奸计，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得以完璧归赵，这块和氏璧仍然留在赵国。不过呢，到后来秦王嬴政一扫六合呀，秦国大军攻下了赵国，当时的赵国的国王叫赵幽王啊，赵幽王就投降了，那自然就献出了这块绝世之宝和氏璧。你看和氏璧终于还是归到了秦国，秦王嬴政一统六国，统一天下，建立大秦王朝，他也自称皇帝呀，而且叫始皇帝。什么叫始皇帝呀？这个嬴政给后来的天下统治者起了一个称号，那就叫皇帝。从我开始往下呀，要一代一代传着皇帝位，所以嬴政尊号是始皇帝呀。我再往下传就等于二世皇帝、三世皇帝、四世皇帝，一直到千世皇帝、万世皇帝，哎，反正一代一代往下传。那么皇位相传得有凭证啊，那你要当皇帝，什么东西能够作为你的合法凭证啊？老百姓也说了，司凭文书，官凭印呢，所以保证皇帝合法性的凭证最好的那就是大印呢。当然了，这大印是一般官员用的称呼，如果皇帝用的印那就叫做大宝，学名叫玺。始皇帝他就觉得我应该呀做一枚传国之玺，就这枚玺世世代代一代一代的我的子孙皇帝往下传，谁手中有着传国之玺，那就证明他的皇帝位是合法的。如果他没有这个传国之玺，他还称帝，那他的皇帝位就是非法的，大家都可以群而攻之，他没有合法性啊。那用什么做这一个玺呢？始皇帝就想起了这绝世美玉和氏璧了。这和氏璧那多好啊，于是下令让能工巧匠就把这和氏璧做成了一块传国的玉玺。在这和氏璧上，秦王嬴政啊让当时的相国李斯用篆文写了八个字。哪八个字啊？受命于天，即寿永昌。啥意思？就说呀，得着传国玉玺的皇帝那是来自于天命的，受命于天，你说合法不合法？老天爷让他当皇帝的，即寿永昌，他个人的寿命，他的皇权的寿命，社稷的寿命，那都是长的，而且永远昌隆，永远昌盛，就这么意思。在这玉玺上刻了八个字，受命于天，即寿永昌。那从此啊，这枚传国玉玺就成了历代帝王必须拥有的合法凭证了。你要没有，你那就是草根帝王，你那就不是受天命的帝王。始皇帝想着呀，把这一块传国玉玺世世代代的传给自己的子孙，自己是始皇帝，往下传二世、三世、四世、一百世、一千世、一万世，代代不已。他想的挺好啊，哎，没想到吧，这强大的大秦王朝二世而亡啊，就传了两代，一代始皇帝，一代二世皇帝胡亥，就这俩皇帝用过这枚大印呐、传到第三代的时候，那就是秦王子婴了。为什么叫秦王啊？因为当时天下大乱了，诸侯四起，
刘邦、项羽这俩人呢，在这楚怀王面前约誓，戮力伐秦，兵分两路，直捣咸阳啊！谁先进咸阳，谁为关中王啊！所以这两条路线打咸阳来了。子婴一看呢，大厦将倾，我呀独臂难支，我别称皇帝了，称皇帝我也撑不住，干脆呀，我还改回秦王吧。我们呢不是秦朝了，我们还是秦国就得了。大家仍然像战国年间、列国年间，哎，各守地盘多好啊！所以呢，这子婴没称秦三世，称王了，秦王又改回去了。那等于他就没有用皇帝身份使过这枚传国玉玺。后来刘邦打入函谷关，来到咸阳城下，秦王子婴一看，干脆开城投降吧。我就算打，我也打不过刘邦啊，何必呢？于是子婴啊，就把这枚传国玉玺往自己脖子上这么一挂，素衣白服，后面抬着棺材，出城投降啊。那意思，你可以随时把我杀掉。但刘邦啊，比较仁慈，没有杀秦王子婴，就这么着。这块传国玉玺那就落到刘邦手里了。但刘邦在这咸阳没待两天，项羽打来了。怎么项羽恨呢？啊，谁让你刘邦能耐梗，比我先前一步到达咸阳啊？这一下子你不就成关中王了吗？那我上哪去？我非得打刘邦不可。项羽也是背信弃义啊，发大兵来打刘邦。刘邦开始关闭函谷关，要阻挡关东诸侯，但那能挡得住吗？项羽多厉害，万人敌呀！打的刘邦啊，渐渐不支。这项羽就兵驻鸿门板，往那一驻扎。这边谋士张良赶紧劝刘邦啊：“你呀，赶快到鸿门去面见项王。”哎，你呀得向他呀求情，哎，示弱，咱现在不能跟他打。刘邦万般无奈，这才亲赴鸿门宴呢。到那里，刘邦跪倒在项羽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承认自己的错误，求着项羽饶过自己。项羽啊是个大英雄啊，一看这刘邦，哎呦，哭得跟泪人似的。这项羽当时心肠一软，就饶了刘邦了。那刘邦自然的把兵撤出咸阳，人家项羽领兵带队开进咸阳，刘邦当然得把这传国玉玺再送给项羽呀，不敢自己拿着呀，那还了得呀。项羽啊就得了传国玉玺，自号西楚霸王，把刘邦啊赶到四川去了。你到川中去吧，让刘邦当汉中王，本来是关中王，结果一下子赶到巴蜀之地。刘邦这个气呀，但气没办法呀，实力没项羽大呀，只能忍气吞声，在那里啊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召集天下贤士。后来拜韩信为大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刘邦出川了，跟着楚霸王就开始争夺天下，那叫楚汉相争啊。打了三年，终于在垓下把项羽打败呀，只打的这位楚霸王霸王别姬呀，带着自己手下几员大将是杀出重围，一路跑到乌江渡口啊。到这里，项羽看着滚滚的乌江，往身后一瞧啊，没剩几个人了。项羽万念俱灰呀，说我还有何面目再回江东去见江东父老啊？这真乃天亡我项羽也。项羽啊拔剑就自刎于乌江，他死了，他的尸体被汉军抢走了。一搜，项羽身上就带着传国玉玺呢。这传国玉玺

又落入汉王刘邦之手。刘邦高兴啊，你看受命于天哪，证明项羽那不是天选之人哪，而我刘邦才是合法的真命天子。于是刘邦就建立了大汉王朝，登基做了皇帝呀。这枚传国玉玺也成为大汉王朝皇帝象征了。刘邦那是高皇帝啊，再往下传，汉惠帝刘盈、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汉昭帝刘弗陵，再往下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到了汉平帝。坏了，这西汉呐，江山日下呀，外戚专权。当时汉平帝的老丈人那就是王莽啊，这王莽翁篡续位，把这汉平帝据说一杯毒酒给害死了。那么接汉平帝的是个小皇帝刘婴，你听这名字，刘婴才两岁呀，那他能懂什么呀？他用不了传国玉玺呀。于是传国玉玺就交给了汉孝元太后，那也就是王莽的亲姑妈、亲姑姑王政君，由他来代管。后来王莽一看，让这么一个两岁的孩子当什么皇帝呀？啊，我把他爹都害了，这天下是我的，我早就想当皇帝了。于是啊，王莽篡了汉室江山，建立了新朝，他如愿以偿的来坐上了皇帝宝座呀。王莽虽然当了皇帝了，但一看什么都有了，文武百官呢都齐备了，哎，这皇宫啊、大殿呢、天下的权柄啊全都有，但唯一欠缺就是传国玉玺。没有传国玉玺，自己这个君位不正啊，没有合法性啊，本来自己翁篡续位，天下群言汹汹，老说自己是篡逆之贼，那自己再没有传国玉玺那哪成啊。如果我得到传国玉玺了，那我就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啊，我这个皇帝就当得名正言顺呢。但这枚传国玉玺在谁手里呢？在自己亲姑妈手里。我要想要这传国玉玺，那必须由到我姑妈手里把它要回来。但王莽现在有点不好意思面对自己的亲姑妈呀。怎么呢？因为王莽上位呀，跟这位亲姑妈王政君的帮助那分不开关系呀。人家王政君可以说拎着王莽的脖子把王莽拎出来的，结果呢，你王莽居然把我的子孙皇帝位给我篡了呀。那你想想，这位姑妈对王莽多恨呢，王莽有打心里头对这位姑妈也有些愧疚啊，不好意思见。但不好意思见这个王政君呢，他把着传国玉玺又不给自己，没办法，王莽啊就派自己的堂弟王顺，你啊去见姑妈去，向他把那传国玉玺给我要来，这是任务，你必须完成。王顺一听咧嘴了，你怎么不去呀？他不敢说呀，人家是皇帝呀，没办法，上至下派硬着脑瓜皮儿来见王政君呐。哎呀，王政君一见王顺给气的呀，大骂王莽啊。虽然王政君支持王莽当年专权，但我为的是汉室江山呢，没有其他人能理政，我让你王莽啊帮着管理管理，也算咱老王家呀帮着露了脸。那谁让咱老王家代替那些老刘家了呢？我是老刘家的媳妇儿啊，我对得起列祖列宗们啊！哎呀，你这个逆子啊，你这个乱臣呐、哎呀，这王政君气坏了，一半啊，那也是觉得自己名声受损。知道的，那是王莽篡了汉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当姑姑的帮着侄儿一起把这大汉给篡了呢。我成什么人了？破口大骂王莽啊！但甭管你怎么骂，王顺呢就在那听着，等你骂累了，王顺说，姑妈事已至此，您再骂也无济于事了，皇帝现在派我过来呀，
就像您索要那传国玉玺呢。现在皇帝已然要登基了，没有传国玉玺哪行啊？姑妈，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哥哥都登了基了，都当皇帝了，那对你肯定也不薄啊，咱老王家荣幸啊，对不对？你何必揣着传国玉玺呢？你干脆呀，把传国玉玺赶紧献出来，这样大家都好看。您要是不献传国玉玺，姑妈，这是咱娘俩在这里关起门来没外人，我掏心窝子给您说句话，我哥哥连皇帝都敢当，连他姑爷的这就不说了，对不对？现在还认你是姑妈，你老老实实的把这玉玺一献，大家皆大欢喜，你未来养老送终，我哥哥肯定啊给你大操大办，肯定服侍你，晚年生活非常幸福。反过来讲，如果说你执迷不悟，你非得咬紧牙关不献，姑妈，你想想，你不献就能不献吗？啊，你现在是献也得献，不献也得献呢。你好好的献，皆大欢喜；你不好好的献，那我们就得讲不清说不明，我们就得动粗了，对不对？那到那时，嘿，咱之间就没有颜面了。姑妈，您是个明白人呐，您执掌汉室朝廷这么多年，辅佐四任国君呐，您那是大政治家，连这点政治智慧都没有吗？姑妈，别让侄儿我为难，还请姑妈献出传国玉玺。哎呀，王政君呐，指着王顺又大骂一场啊！王顺低着脑袋，你骂吧。骂累了还是那句话，我就要你献出传国玉玺，你献得献，不献也得献。王政君那确实是一位大政治家呀，明白呀，事到如今自己一个妇道人家能奈王莽如何呀，但是要让自己献出传国玉玺，那真的气呀，那窝囊啊，不献也不行。王政君呢，没办法，最后把传国玉玺拿出来了，大骂王莽啊，这个乱臣贼子，你不是要传国玉玺吗？我给你肉，啪，王政君狠狠的往地上这么一摔，哎呦我的妈呀，把王顺给吓坏了，那是玉的呀，这王政君要干嘛呀？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呢，赶紧往前一扑。可惜王顺没当过足球守门员呐，这个技术不行，一扑没有扑到传国玉玺，这传国玉玺狠狠的就摔到了地上啊！那王宫那地那全是石板呐，啊，啪，摔到那里，这个玉呀还是比较坚硬的啊，坚硬的石头，尤其把这个玉雕成了一枚大印。这印四四方方的，砸人能把人砸死，他硬啊，如果拿这个四方的面拍到地上啊，这玉一般的没事儿。但问题是王政君往下摔，这玉那面没有碰地上，而是玉的一个角碰到地上了啊，啪，这一下子硬碰硬，把这枚传国玉玺的一个角给磕掉了。哎呦，王顺一个，这怎么办呢？赶紧的把这玉玺揽在怀里，怎么呢？不揽着王政君过来抢过去还得摔呀，好歹其他部位还是完整的，揣到怀里把那个角又找到，赶紧的向王政君施个礼，姑妈呀，您消消气消消气，由着玉玺就行了，再见。转身出宫了，见到哥哥王莽，把传国玉玺一献，没办法，咱姑妈脾气太暴烈了，你也不是不知道，把这传国玉玺给摔烂了啊！王莽大吃一惊啊，摔烂了，拿来我看看，赶紧的把这玉玺抱过来一看，哦，摔掉一个角。翻来倒过去仔细查看其他地方没有损害，
连道纹都没有，就烂那么一个角。

王帅还说呢，哥，你看，这个角啊，我还找到了，你看能不能啊，找这锔匠给他锔上？王莽拿着角往上怼了怼，一看，这角啊不是纹丝合缝的，在摔的过程中有很多地方啊破碎了，所以这个角卡不严实。那怎么办呢？叫来能工巧匠这匠作，王莽命令他们看看。这个能不能把这脚锔上啊？匠作们一看这脚不完整了，锔上那玩意不平整啊，坑坑洼洼的不好看呢。那怎么办呢？哎呀，这匠作说了，说陛下，要想使得这传国玉玺完整啊，用玉是不行了。这样吧，我们呢用黄金把这一个角给修补上，哎，这一个角给镶上。用镶嵌的工艺就能给它补上，但不是玉了，就成了金镶玉了。行啊，王莽说金镶玉，金镶玉挺好听的啊。那赶紧给我镶上。于是呢，工匠就用金把这崩掉的一角给镶上了。从此，这块传国玉玺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就叫做金镶玉玺了。那么老百姓原来传说说有眼不识金山玉，有眼不识金山玉，由于这个传国玉玺又叫金镶玉玺了，逐渐的老百姓就把这句俗语啊又延伸出来一句，叫有眼不识金镶玉，说的也是这块传国玉玺。程王兄，这一下子您听明白了吧？嘿，程咬金呐，还真就听迷了。哎呀，闹了半天，这一块玉玺里面蕴含这么多历史感情啊，为这一块传国玉玺，那历史上不知道死多少人呐。王莽把这玉玺给拿在手中了，新朝成立没多少年，新朝啊又被刘秀等人给灭了，人家老刘家再次成立大汉江山。汉光武帝刘秀，人家复兴大汉，史称东汉呢。这枚传国玉玺又落到东汉皇帝手里了，一代一代往下传，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东汉末年，董卓专权，天下诸侯反董卓，董卓一把大火火烧洛阳，带着汉献帝逃长安去了，但是唯独忘了带这枚传国玉玺。这枚玉玺啊是再也找不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李密告诉程咬金，这传国玉玺传到了汉献帝那个时候，董卓专权呐，天下诸侯反董卓。董卓一看呐，这洛阳城待不了了，一把大火火烧洛阳，带着皇帝，他要移驾长安城。结果一把大火一点起来，慌慌张张的往长安城那么一跑，哎，就把那枚传国玉玺给弄不见了，也不知道落谁手里了。后来这天下诸侯打到洛阳之后，长沙太守孙坚孙文台他手下一个人呢，由打这洛阳皇宫井里头打捞上来一具死尸啊，闹了半天呢是一具宫女的尸体，结果在这宫女尸体上就发现了这枚传国玉玺啊。感情这位宫女啊，人家抱着这枚传国玉玺跳了井了，宁肯死也绝对不让这传国玉玺落到奸贼手里呀。但问题是没有落到董卓手里，落到了孙坚孙文台手里了。孙坚一看，嘿，我能得到这块传国玉玺，这证明啊天命在我，我呀赶紧的带着这块玉玺我赶紧回老家，我到那里呀弄不巧能称王称霸呀。于是孙坚怀揣着这枚金镶玉玺带着本部兵马人也回去了。结果呢，这孙坚还没有等到他称王称霸呢，就被荆州刘表手下黄祖用箭给射死了。他的儿子孙策孙伯符就依附袁术，那后来孙伯符也长大成人了，不愿意在袁术手下被袁术操纵，就假意呀，我要替我父亲报仇，哎，你能借给我点兵，我去打那皇祖去。但袁术啊不愿意借给，袁术早就盯上这孙策手中的那块传国玉玺了，因为孙坚死了，把这传国玉玺就给自己的大儿子了。那这时孙策为了自己能够拥有实力，能够从这袁术手中借来兵马，这传国玉玺啊那就是身外之物啊，有实力那才是正文啊。你老是抱着一传国玉玺，你又当不了皇帝，你抱它有何用啊？于是孙策就拿着传国玉玺向袁术借兵，只要你借过兵马，我呀就把这枚传国玉玺给你。袁术这个人那早就有称帝的野心了，他一看现在天下大乱了，自己手下实力又那么雄厚，我如果再能够得到传国玉玺，那不天命归我了吗？那人算什么呀，我人马多的是。于是呢就借给了孙策一部分人马，换来了这枚传国玉玺。结果人家孙策带着这部分人马到吴地，人家打下了一片江山呐，为未来东吴建国人家打下了坚实基础啊。那此时这枚传国玉玺就落入到了袁术袁公路手中了。袁术本来就是野心侠，再有了这枚传国玉玺，哎呦，简直是啊，利令智昏呐！他就觉得自己啊，就可以称帝了，他就是真命天子了。就这位啊，在其他诸侯都不敢称帝的时候，人家贸然称帝呀，建号重视，人真称皇帝了。要么三国杀有台词啊，玉玺在手，天下我有。结果呢，枪打出头鸟啊，谁让你称帝了呢？哎，当时曹操也揍他，吕布也打他，连那孙策都发兵过来要崩他了。袁术身边的人呐，也是众叛亲离呀。后来袁术就落了一个破鼓万人锤，破墙万人推的结果，没当几天皇帝就呕血而死，吐血死了。那后来呢？有一个叫徐求的，哎，趁火打劫，就把袁术这枚传国玉玺给打劫跑了。要么就那句话嘛，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呀、啊。 你德不配位，这种传国玉玺啊，你根本受用不起，你也留不住啊。所以呢，这徐求就把这枚传国玉玺打劫走了。那传国玉玺给谁呢？那当然要给朝廷了。当时东汉朝廷还在呢，人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献给朝廷就等于献给了曹操。这枚传国玉玺那名义上又归东汉朝廷了，但是曹操死后，曹操的儿子曹丕继位了，曹丕马上就篡汉了，建立魏国。于是呢，那汉献帝自然的就把这枚传国玉玺又献给了曹丕，要么叫献帝呀，献给曹丕了。这枚传国玉玺就落到了曹魏手里了。但曹魏后来呢，又被司马氏给篡了。司马昭篡位，人家建立晋朝，又统一天下。哎，这天下归晋了，传国玉玺自然又成为了晋朝皇帝他们的标志。可惜啊，西晋没有撑多少年，太腐败了。后来北方胡人打过来了，晋朝朝廷没办法，只能衣冠南渡，到了长江以南，仍然保存半壁江山，史称东晋呢。这传国玉玺就留在东晋这里了。皇帝一代一代往下传，到了元熙二年，宋公刘裕废除晋恭帝，就建立刘宋，东晋灭亡，那中国就进入南北朝时期了。南朝宋齐梁陈朝代更迭，更迭一回，这传国玉玺就变一回主人。传国玉玺由东晋传到了宋，传到了齐，传到了梁，最后传到了陈，传到陈后主陈叔宝手中。陈叔宝昏庸无道啊，那保不了天下。当时北方老主杨坚已然建立隋朝了，平北齐，灭南陈，让当今这位昏君杨广统兵带队去打南陈，把这南陈给灭了。就这位陈叔宝抱着金镶玉玺跳了井了，结果呢，那井是干的，那根本的死不了啊，就等于躲到井里了，被隋军给拎上来，哎，连同怀中的传国玉玺一起就送给了隋朝。至此传国玉玺就落到了大隋手中啊。隋文帝杨坚他保有一阵子，后来往下传就传给了这位杨广，那么杨广现在保不了了，这才要禅位给其他人，自然的就把这枚代表皇权象征的传国金镶玉玺一并授给受禅者。谁得到这枚传国玉玺，谁就是天命所归，真命天子啊。所以成王兄啊，您就想想这枚传国玉玺的重要性吧。那么这一次杨广在江都设立这么一个比武夺玉玺受禅大会，咱们能不参加吗？难道说咱们得眼睁睁的看着这传国玉玺落入他人之手吗？啊，你看，一方面呢，李密让这满朝文武在这里商议，我们去也不去；另外一方面，李密给程咬金在这里讲述传国玉玺的前世今生，然后当众这李密就说传国玉玺我们得去夺，等于李密呀把这个主意给拿定了，而且当众宣布了。那你想想，你最高领导者都已经把这话给说出来了，你还让别人商讨什么呀？所以李密一说这话，徐茂公等人就听见了。徐茂公赶紧的出班向李密施礼呀，说陛下，臣以为这一次我们不要去江都扬州啊。哦，他一说这话，程咬金往旁边一退，李密看了看徐茂公，军师啊，你有何高见呢？我们为什么不去呀？陛下，所谓会无好会，宴无好宴呢。你看我们这一次如果前去江都扬州，我们仅仅能够带520人呢，520人 就到大隋朝的心腹当中去，那无异于是羊入虎口啊。到那时万一

你们怎么现在变得如此胆小了呢？你要知道啊，风险越大，回报越大呀。这一次杨广可是拿那金镶玉玺作为赌注的呀。啊，甭管杨广是真心禅让还是假意禅让，但总归是有个结果的呀。那么如果说这一次是杨广真的要禅让皇帝之位，咱们不去，那不就主动放弃成为天下之主的这么一个机会吗？啊，那到那时咱再跟人争夺天下，哎，从这道义上就讲不通喽，那师出就无名喽，到那时就被动了呀。所以军师大帅，朕以为呀，这个险冒得啊，咱们虽然带520人，我们可以选出我们队伍当中的精锐嘛。啊，我们这20员大将那也是精心挑选的。我认为呀，520人保着寡人前去江都，即便是有危险，我们凭着这520个弟兄还杀不出扬州城吗？再说了，天下反王都在呀。他杨广，哎，像你们说的，对着天下反王要进行一网打击，那打击面太大了啊！他就不怕到时候他失去道义，大家群起而攻之吗？他就在我面前呢，他还要进行禅让呢，大家一看有问题，一哄而上，杨广上哪跑去？你别忘了，这比武场就设在江都宫内呀，他跑不了啊！哎，即便是有什么危险，对江都那里我也非常熟悉啊。原来我和成王兄，我们就两个人就能够杀出江都城啊，何况我们这一次要带520人呢、啊、即便是遇到危险，我认为也能够杀出扬州，全身归朝啊。所以权衡利弊，我认为去利大于弊啊。哎呀，徐茂公说陛下不然呐、啊。我认为去利大于弊，咱这个风险呢它不值得冒啊。陛下您说了，这一次要夺着传国玉玺，如果咱不去就等于自动放弃。哎，自动放弃就放弃嘛。啊，传国玉玺一向是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嘛。那不是说谁得了传国玉玺谁就一定是真命天子，谁就一定能够稳稳当当的当上皇帝。不然呢，您就琢磨琢磨吧，想当年西楚霸王项羽，他得到传国玉玺了，但是后来项羽成就大事了吗？连皇帝位他都没继呀、啊、那继位的还是人家汉高祖刘邦啊，传国玉玺最后不还落入汉高祖刘邦手里了吗？孙坚孙策父子保有传国玉玺几年，那他俩也没有称帝呀、啊、后来还不是给了袁术了吗？袁术拿到传国玉玺，哎，倒是称帝了，结果呢群起而攻之，称帝没几天，袁术呕血而亡，落着一个悲惨下场，到现在为世人所诟病啊，所耻笑啊。曹操得到传国玉玺了吧，但曹操一辈子也没敢称帝呀、啊。那么后来传国玉玺传到晋朝，晋朝衣冠南渡，宋起梁陈，世代更迭。但你别忘了，北方五胡十六国呀，后来北周北齐一直被隋文帝杨坚给统一了，那杨坚也没有传国玉玺，五胡十六国那么多皇帝也都没有传国玉玺，那也不爱人家当皇帝呀。南面的宋齐梁陈那么多皇帝倒是有传国玉玺了，但没有统一天下呀。那后来隋文帝杨坚人家统一天下之后，传国玉玺不照样落入原来没有玉玺的杨坚手里吗？所以可见这个传国玉玺啊，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信物罢了，有他能称帝，没他照样能称帝，有他称帝者未必能落好，没他称帝者未必不能够吉寿永昌啊。所以陛下，对于这个信物，咱们呢只需要壮大咱的实力，这一次我们不去抢，谁爱抢谁抢，抢到手里

己了，嘿，他能够保持得住吗？啊，还是那句话，有德者居之，无德者他迟早得失之啊。谁抢到手里，天下诸位反王能服吗？虽然这隋炀帝跟大家相约，这所谓的约定啊，那都是用来撕毁的呀。最后还是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呢？谁实力强，最后这传国玉玺还会归谁呀？只是时间问题，何必争着一朝一夕，何必非得那么早得到这传国玉玺呢？徐茂公是这意思，秦琼也是这意思，很多人呢也都这个意思。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对徐茂公、秦琼的意见不认可。你包括程咬金，包括单雄信，这些人觉得呀，李密这一次说的对。那既然杨广相约天下，互相监督，他就不能说瞎话。即便是那里有什么埋伏，那大隋王朝现在他还能够折腾到哪里呀？你别忘了，天下诸位反王，一个反王都得带20个大将啊！这20个大将那都是以一挡十的，而且每个都带500人呢，加起来那也得1-2万呢。大隋朝要想害这些人，那你在内部一害，那就等于内部开花呀！杀人1000，自损800，杨广就在面前，他跑得了吗？啊，除非他希望跟大家玉石俱焚，杨广又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啊，这个风险值得冒。如果你不冒，真的这玉玺归别人了，到那时你就失去先机了。你再争夺天下，人家就会拿道义大旗说你了，老百姓那也不信服你了，对吧？那人家杨广为了天下和平，为了老百姓不再受刀兵之灾了，人家想这么一个辙，哎，谁夺传国玉玺，谁就为天下主，大家都归降他，哎，天下就稳定了。哎，就你还在那炸刺儿，那你想想，天下民心还能归附你吗？老百姓民心不归你了，你到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实力呀？所以呢，这些人觉得李密所说的冒个险值得，这冒险多了啊！破铜旗阵、破长蛇阵，那不都得冒险进去观阵吗？对不对？那你怎么就不担心人家埋伏对你不利呢？胆小不得将军做呀，这险冒的。所以呢，形成两派意见，这两派意见基本上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在这争辩了好半天，最后啊也莫衷一是。最后李密把桌子轻轻一拍，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各位臣子，各位爱卿，大家就别吵了啊！我看两派的意见都有道理啊，都有道理。但是我们这样争论不休、延绵不绝也不是个事儿。这么着吧，朕这一次就乾纲独断一次，我觉得这个险呢值得冒。哎，大家不要再说反对意见了，我觉得值得冒，好不好？我作为一国之君，我都不怕，大家还怕什么呢？啊，刚才有人说了，胆小不得将军做，胆小也不得皇帝做呀。有时候这个险呢，该冒就得冒啊。所以啊，我现在拍板决定了，就这么地，咱们马上着手准备，挑选精兵良将，赶在3月初10日之前到达江都扬州，咱就参加这扬州索玉玺，就这么定了。哎呦，李密呀，拍板决定了，谁也不能再说什么了。而且李密告诉元帅秦琼，这一次你必须保着我一起去，咱们君臣二人就趟一趟这龙潭虎穴。秦爱卿，你敢不敢？你看李密一将秦琼的军，秦琼啊，一股英雄气冲上顶梁门呐。秦琼啊，也并不是认为李密要去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决定，确实两方面意见那都有道理呀。所以现在人家当主公的李密做出决定来了，那身为臣子必须不折不扣的实行啊。所以秦琼赶紧的插手施礼，
臣遵旨。好，元帅呀，这挑选500精兵的事儿就交给你了啊，一定啊得从咱们军中挑又挑，拔又拔，选又选，拣又拣，选择那些以一当十的精锐中的精锐，充任这一次护卫的队伍，此事不劳陛下忧心。好，那么接下来咱就得选一下这一次随朕去夺玉玺的20员大将啊。这20员大将那可以说呀肩头责任巨大呀，去江都那是要比武的，那是要杀人的，弄不巧也要被别人杀死啊。各位啊，这一次夺玉玺，有人呢说是杨广的一场奸计，也不无道理啊。杨广也一定希望咱们自相残杀，各位别忘了，其他反王手下那厉害的人物可也不少啊，像高谭胜手下那紫面天王熊阔海，像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手下的大元帅，当年的南阳侯武云照，这都是万人敌的英雄啊，也是这一次咱们主要的敌人对手啊。所以呢，咱还得挑出来能够抵御这2员上将的大将啊。咱们这里能够打过这两个人的，寡人的心目当中只有2位啊。一位那就是银锤太保裴元庆，可惜啊，裴元庆现在在凤凰岭，能不能来不知道，人家来是客情，不来是本分的，这件事情还得依靠成王兄，你赶紧的派人去请裴三公子帮兵助阵呐。程咬金一听，好啊，我马上写信派人去凤凰岭请我的小舅子。嗯，这是我想到的一位，另外一位那就得是元帅呀，你来帮忙了，那就得让士信跟着。秦琼一听，眉毛一皱，陛下，这件事儿微臣办不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西魏王李密下定决心要赴江都扬州索玉玺，必须把那传国玉玺争抢到手，到那时自己就真的成为魏帝了，就成为皇帝了。而且呢，杨广当着天下反王的面禅让给自己，那就是合法的真命天子了。所以啊，这李密就觉得，哎呦，眼前前景是一片光明啊，那皇帝宝座正在自己不远处向自己笑呵呵的招手呢。所以虽然知道到扬州也会有风险，但是李密觉得这风险还值得冒的。不过呢，索玉玺那也不是好索的，自己手下有些大将，那人家其他反王那边将领也不少啊，而且有几员那可以说是天下闻名啊。比如四平山结王驾的时候，那三位先锋官其中有两位就在其他反王手里，高谭胜手下紫面天王熊阔海大帅和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手下大帅，那当年的南阳侯武云照，这都是万人敌呀。能打过这俩人的，李密掂量掂量，目前在朝的将领够呛啊。在朝将领要说武艺最好的，那就得说大帅秦琼、秦叔宝了。但秦叔宝跟那两位相比，哎呦，差得太远了。那这要是过去跟那两位争夺玉玺，那肯定不占便宜啊，能不能打得过人家呢？这没把握。那要想有把握打过他们俩的，李密想到两个人，一个是银锤太保裴元庆，另外一个金氏孟奔罗士信。就这两个人呢，有一个在，来跟那俩人打，估摸着能有胜算呢。所以呢，李密就央告程咬金，怎么呢？这裴元庆三公子现在不是自己的臣子啊，虽然帮着自己大破通缉阵，但破了之后，人家三公子不愿为官，隐居在了凤凰岭，跟夫人东方随珠往那一住，哎，人家呢当隐士了。所以现在要想把人家请过来，那就得跟请客人似的，你不能下命令，哎，毕竟自己现在没有统一天下。如果自己统一天下，真当了皇帝了，那你裴元庆甭管在什么地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0: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也是我的臣子，我到那个时候征召你就行了，你敢抗旨不遵吗？现在不能个时候，现在对平原镜啊还是客客气气的，毕竟人家没有投自己作为自己的臣子，自己还得想方设法笼络平原镜，所以逢年过节呢都不忘了平原镜，都得派人到凤凰岭给裴元庆他们呢送点礼，现在用得着裴元庆了，所以李密啊央告程咬金，无论如何得把你那小舅子给请来帮兵助阵呐、啊，哪怕夺了玉玺之后他再次返回凤凰岭呢，啊，他再当隐士呢那也无所谓，这一次无论如何得请元庆啊帮忙这个。那程咬金呢背都没打，程咬金也知道啊这是大事啊，那不能视作儿戏，说陛下你放心吧，这事包在老程身上，我马上啊给他写封书信，当然我是让人写啊，马上派人到凤凰岭请他来帮兵助阵。多谢程王兄啊，时间要快呀，现在离三月初十没有几天时间了，咱这路上还得有时日呢啊，我明白。程咬金这边马上回去让自己的夫人裴翠云亲笔写信给小舅子，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骑快马赶奔凤凰岭，所幸凤凰岭啊离着金庸城也不太远，反正是送出去了。那这边呢李密又央告大帅秦琼能不能把罗士信请过来，这一次帮兵助阵呢。那为什么还得问秦琼啊，罗士信不就是瓦岗这边的将领吗？是，确实是，但是呢罗士信自打从这同济镇回来之后见到秦母，就他老娘啊把马金花往秦母面前一带，娘啊这是夫啊，老太太一听什么夫子夫，什么是子夫啊？子夫就是子规啊，就杜鹃鸟。咱说了罗士信眼中所有人都是鸟啊，老太太一听什么叫子夫啊，那是你媳妇，老太太早就知道了，就看罗士信呢怎么给自己介绍。对媳子夫，哎呀，就是你的媳妇。这罗士信呢光记得别人告诉他这马金花是你的媳妇儿，知道吗？媳妇，夫，他光记得个夫了，那什么夫啊？他那满脑袋的鸟鸣啊，子夫。所以老太太一问，子夫出来了，老太太是哭笑不得呀，史琴呐，这是你的媳妇儿，这世界上啊，最疼你爱你的人，不是，老娘你才是最疼世信爱世信的人呐。娘对你的爱和你的媳妇对你爱不一样啊，以后啊要以你的媳妇为重，你呀好好的得爱人家护着人家，别让人家受欺负，知道吗？如果你的媳妇受了欺负，老娘我生气，我不同意，我不答应，到那时我给你没完，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不让人欺负他，谁欺负他，我把谁脑袋拧下来，哎，这就对了。但是呢，尤其是你，你的脾气不好啊，你不许欺负我的贤儿媳。如果说回头我知道了你欺负我的儿媳呀，娘我更不答应，我更生气，以后娘啊，我就不理你了。娘，你怎么向着他不像我呢？哎呦，傻孩子，这就是向着你呀！啊，为娘的希望你们夫妻俩恩恩爱爱，白头到老，赶紧的给为娘生个大胖孙子。什么是大胖孙子呀？哎，老太太一听啊，这老太太心说怎么给他解释呢？就是啊，给我生一个小鸟出来。生个小鸟出来呀、啊，那得先孵蛋。哎呦，大家一听啊，全乐了。这傻子有他自己的逻辑呀、啊。老太太笑的，好好好好，那你们呢就赶紧的回家抱窝孵蛋去吧。啊，老太太看看秦琼，告诉秦琼，叔宝啊，这一次多悬呐！啊， 世信偷偷的由大瓦岗跑出去了，到你们那什么铜旗镇呢，这一顿打呀，我听说了，凶险至极呀。我在家里头一天一天的，我睡不着觉啊，我吃不下饭呢，你看我现在都瘦成什么模样了。叔宝，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不能动你的兄弟心眼儿，不让他再打仗了，听到没有？甭管你前朝再有什么事儿，也不许你们过来，请世信。世信以后啊，就在家里头给我呀生大胖孙子，让他夫妻俩陪着我过日子，这多好啊，你又不在我身边，我看着世信我高兴啊。再说了，世信这年岁也大了，那不像前些年是大小伙子呀，那也有的时候得招呼着啊，那不能够使蛮力了。你们呢都看他傻，老是让他冲在最前头，这一点为娘我可不干了啊。从现在开始，你甭管前面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你们自己想主意解决去，世信就留在我的身边，听到没有？不许再跟我开口借世信出去，我只说这一遍，如果你再开口，视为不孝。老太太呀，把这话拍出去了。秦琼一听，那只得遵从母命啊。秦琼也不知道后来还有江都所玉玺的事儿呢。一琢磨也是啊，现在我们瓦岗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跟原来不一样了啊，不必要指哪一个人了。这天下打仗也是指的是兵法战策呀。那也不必要指着个人自己的匹夫之勇去驰骋疆场了。行啊，那我不来讨我老娘闲也就是了，我也不愿意老叫世信呢，我也担心呢。所以秦琼在老娘面前起了誓了。那么现在李密央告秦琼把罗世信叫出来，这一次我要带着世信去那江都所玉玺，有世信在这里啊，嗨，别说那两位了，就算那唐王李渊他那三儿子李元霸来了，那也不在话下，我们呢也有底气。秦琼一听一皱眉呀，说陛下，这件事情恕臣无能为力，我请不出来世信呢。李密一听，当时李密的脸色就有些不好看了。大帅，这是何意呀？怎么你就办不到此事呢？秦琼啊，就把自己在娘面前发誓的话给李密说了一遍呢，说陛下，我已经在我的母亲面前发过誓了，不再打扰世信的生活了，所以呢，您派我过去，臣无能为力。哎，大帅，这是什么话呀？你一向事实大体的啊，这什么时候啊？这是关键的时候，这节骨眼的时候啊，大帅，这可是关系到咱们大魏的国祚呀。世信一出，可以说这块玉玺一半那就是咱们西魏国的了。如果世信不出，到那里遇到熊阔海、五云赵之流，何人对敌呀？那一般的事情朕绝不麻烦世信。那平常有什么事儿麻烦过世信呢？能不叫他就不叫他，但是这件事情啊，还需要世信去保驾呀。所以还需元帅能够为国着想，速速办成此事。秦琼说，陛下，恕微臣难以办理。李密一看这秦琼平常啊温文尔雅，城府很深，这么一个人，怎么的今天当当怼自己两次，当众就说自己办不成啊，这不是直接的驳自己面子吗？我还是不是皇帝呀？我的命令那还算不算数啊？李密啊想动怒，但是一看这毕竟是大帅秦琼啊，如果现在不给秦琼面子，在这个节骨眼上，秦琼这边万一撂了挑子，或者其他人有了意见，反为不美呀。李密心说话呀，要么说我就想清除一下瓦岗那些旧部，就这一群人呢，那就是一伙子跟朝廷对着干的势力。你看现在 秦琼就敢当朝来顶撞圣旨，他就敢不接受命令。他现在手握兵权，我拿他还没办法。那未来他真格的要造我的反，他振臂一呼，那瓦岗就不肯定权站在他那里了，那我不就干等着被他赶下台吗？啊，哎，秦琼啊，原来呀，我没打算动你，我想一点一点的把你手下的党羽啊都给你清除了，剩你这么一个你也折腾不开了。现在看来呀，连你未来我都得一起动啊，不动不成，我这钱刚抓不住啊。我说秦大帅呀，难道这一次重要性你不知道吗？啊，所谓先有国而后有家，在这个节骨眼上，难道说朕想调用罗士信就调不出来吗？啊，秦琼一看李密这话说的就有些严重了。秦琼说，陛下，您如果要调罗士信，请陛下您亲自去跟我母亲商讨。臣已然在母亲面前发过誓愿，绝对不在母亲面前提及要调士信之事，所以臣难以开口。这李密心说，我见过那秦母那老太太，那老太太你别看呐，表面温和，其实啊骨子里够坚强的呀，有主见的。他如果不放罗士信，我就过去估计也难以成效啊。但是事到如今，怎么也得试试，好吧。既然大帅不肯帮这个忙，那孤王自己就去面见老夫人吧。就这么着，李密啊还真就亲自去找秦母宁氏夫人了。那秦琼当然得陪着了。见到宁氏夫人，李密还没开口呢，宁氏夫人往后一看秦琼，宁氏夫人把眉毛一立，叔宝啊，这两天你跑哪去了呀？还不赶紧的找名医去呀？你那兄弟士信呐，病了，哎呀，病得痴痴呆呆的，娘我实在是不放心呐，快快找大夫给他医治，这里有我陪着魏王也就是了，赶紧的去找大夫。哎，秦琼多聪明啊，一看老娘居然看破了此事了，罗士信病了呀？没有吧，早上还一起吃饭呢，还活蹦乱跳呢，怎么就病了呢？但老娘让自己找大夫，那就赶紧找吧。秦琼一转身，正好这尴尬的局面我不在这里，秦琼走了。喂呀，李密一看我这还没张嘴呢，这老太太就把我堵了呀。啊，罗士信病了啊！哎呦，魏王，您大驾光临，实在是让老身惶恐至极呀。不知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这一晚上没睡着啊。士信那孩子呀，可能是前些天吃饱了撑的，结果呢，受了风寒了，啊，又发烧又咳嗽，卧床不起，刚才好容易爬起来了，疯疯癫癫，痴痴傻傻呀，我呀就不让他出来了，一则呢不要惊了您的圣驾，二一则呢也免受邪风再吹他，让病情加重。哎，魏王咱不提他了，不知魏王千岁今日圣驾来临有何见教啊？这李密一看，你都把我的话给我堵死了，我还怎么说呢？老夫人呐、啊，今天呐、啊，一来多日未见老夫人，特来问安。因为什么呢？因为我马上啊就要离朝外出了。秦母一听李密要走，为什么要走啊？秦母可不知道啊。但是宁氏夫人多聪明啊，这话我不能往下接。我要是一接，哎呦，陛下您去哪里呀？我去江都所玉玺，这不是吗？没有人陪王伴驾，特地呀过来请罗士信，得他就把这话给说过来了。所以我不管你上哪去，我呀不理这个茬。哎呀，魏王真是辛苦啊。
1: 望魏王早去

老龟，哎呀，李密一听，不往上接的话茬呀，那得了，我掀开吧。李密说：“老夫人呐，您可知道本王这一次要去哪里吗？”“哎呦，我乃一个妇道人家，绝不能干涉朝廷之政啊。这是我儿秦琼千叮咛万嘱咐的，他的公事我从来不问，陛下您的公事也不要告诉我这妇道人家，这是规矩。”这嘿嘿，人家过去内宫不能乱政，得这诰命夫人也不能乱政啊。哎呀，李密心说老太太够厉害的啊，她就不接话茬啊，不接我自己的明说呀。老夫人告诉您无妨啊，我这次，哎呦，陛下慎言，我作为一个妇道人家，绝不能听朝中之事啊，这会招灾惹祸的。陛下如有外朝之事，可与我那叔宝儿相商，他是陛下的臣子，如何使用都听圣意呀。我这妇道人家不敢闻不敢言，请陛下不要再说外朝之政，臣妇我也绝不敢听啊。如果陛下再言朝政的话，那就是让臣妇赶紧的回避呀。那请陛下在此待茶，臣妇先进内宅，等我儿秦琼回来，请陛下与秦琼商议。这老太太呀，说着晃荡身子，这边贾氏夫人赶紧过来搀扶着婆母就要往后转。哎，李密看，嘿，就这当臣子的啊，我这当君主的到你家来了，好家伙，要躲着我呀。哎，老夫人呐，这件事情非要找老夫人不可呀，我这一次啊是向老夫人要示信的，我想让世信随我一同前往。他还是把这话说出来了，但秦母老太太就跟没听见一样，被贾氏搀扶着继续往里走。老夫人，就见贾氏一回身呐，身子微微一欠，陛下，我这婆母年岁大了，耳朵背了，有时候说话呀她听不见。婆母，陛下喊你呢啊，去看世信吧。世信呐，生病了都不能动。哎呦，把我急死了，这个叔宝啊跑哪去了呀，怎么还不把大夫请回来呀，你们那好生招待陛下，我呀得看我那傻儿子去喽，这个没娘疼的孩子。老太太颤颤巍巍被贾氏扶进内宅了。这你要怎么办，李密不能过去把那宁氏夫人揪回来呀，那毕竟是大帅的老母亲呐，德高望重啊。但就看那宁氏这么对待自己，这李密心里也不舒服啊。李密往那一坐，脸色铁青啊。这旁边的副军师李玄英说话了：“陛下，这老夫人也特以无礼了，陛下屈尊探望，他居然把陛下扔在这里，他不让陛下见罗士信，陛下不如啊下一道旨意，微臣我进去，我以探病为名，看看那罗士信是真病是假病，如果没有病，我叫那罗士信出来与陛下相见。”这李密当时一犹豫，旁边有人说话了：“此计不可。”俩人甩头一看，谁呀？官拜元帅左长史，此人姓房啊，叫房彦藻。房彦藻是谁呀？房彦藻啊，是那房玄龄的叔叔。房玄龄他爹叫房彦谦，房彦藻跟房彦谦是哥俩。房彦藻乃是齐郡人，跟秦琼那是老乡，曾经担任过宋城县尉，恃才自负，自认为怀才不遇，他结识了杨玄感和李密，所以后来杨玄感造反的时候，他又参与杨玄感造反了。结果后来杨玄感不失败了吗？李密也跑了，是房彦藻也跑了。房彦藻一直流落江湖，四处为家，直到后来听说李密成为了瓦岗主西魏王，这房彦藻才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综合广播，调频 FM 八十九点五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一航。新疆名医堂节目在假期期间呢，设置了营养餐桌、健康知识进万家，还有趣味医学知识等板块，陪伴大家度过安全健康舒心的假期。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吃的问题。假期期间呢，作息混乱，饮食不规律，糖尿病人最容易出现了血糖波动。还有熬夜为什么会升血糖，无糖食品能不能随便吃，假期期间用药怎么调整。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听新疆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嘉晨采访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夏淑娜的相关内容。
11: 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糖尿病、很多糖友就会提到说，假期自己反而要比平时更注意，因为这个聚会增多了，家庭聚餐增多了，血糖反而却比平时要更高了，这是为什么呢？
12: 其实也有很多的糖友也有这个疑惑，然后他们也经常跟我说，明明假期也没有暴饮暴食，吃的也非常克制，然后血糖呢反而比平时还高。其实关键的问题根本不是吃多了，因为他吃的本身也很克制，那么是咱们假期的这种生活状态整个乱套了。首先呢，平时咱们是三餐比较规律的，然后呢假期的零食呀、水果呀、干果呀，这样断断续续的都在吃，嘴巴不停，然后血糖就会一直处于这种升高的状态。其次呢，平时咱们日常走路干活有运动量，假期大多的时间呢比较久坐躺着，然后这种肌肉这种不消耗这种糖分，血糖呢自然也就下不来。最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假期走亲访友、熬夜娱乐，然后这种情绪一直处于兴奋状态，身体会产生这种相应的这种应激激素，直接这种有这种抵抗胰岛素的作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假期饭菜油大，油脂会拖住血糖，不会立刻升高，但是过2-3个小时以后，血糖就会悄悄的走高。这几点叠加到一起，哪怕吃的清淡，血糖也非常容易高。
11: 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各位网友也很好奇， 就是说为什么熬夜会让血糖升高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吗？皮质醇和肾上腺素是怎么影响血糖的？
12: 其实呢，熬夜是糖油血糖的这种头号杀手，说比吃这种甜食的伤害性还要大。我们身体里有两种关键的激素，皮质醇和肾上腺激素，它们其实都是一些升糖的这种激素。正常情况下，晚上睡觉后皮质醇会慢慢下降，让夜间的血糖保持平稳，早上才会升高。但是如果熬夜不睡，皮质醇整晚都降不下来，会持续上升，然后让这个会持续释放，让这种肝脏不断的造糖，同时降低了胰岛素的工作效率。而这种肾上腺素在熬夜疲惫紧张的时候会大量分泌，直接把肝脏储藏的这个糖分释放到血液里，还会抑制胰岛素的这种工作状态。简单的说呢，就是熬夜就会让身体一直处于应激状态，肝脏不停地产糖，胰岛素肝着急没法工作，长期熬夜空腹血糖和整体的血糖都会出现升高的这种状况。
11: 嗯，那假期还会有哪些隐形的升糖习惯呢？如果说像是吃饭时间不稳定啊，久坐不动，是否也会有影响？
12: 其实假期除了熬夜，还有很多不起眼的这种小习惯都是升糖的元凶。首先是吃饭时间混乱，三餐不固定，中午拖到下午五六点可能才能吃饭，晚上深夜加餐，长时间空腹突然这种暴饮暴食，血糖就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而且吃饭太晚，食物来不及这种消化代谢，夜间血糖就居高不下。其次呢，就是久坐不动，假期大家大多追剧打牌聊天，一坐就是大半天，只要静坐4个小时，然后肌肉消耗血糖的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降，平时积累的运动量就全部归零了，糖分全部堆积到血液里。另外边看电视边吃零食，饭后立刻躺着，白天补觉，然后晚上这种昼夜的节律给打乱了，这些隐形的习惯叠加起来，血糖想平稳都非常难。
11: 嗯，就像我们聊的这样，就是假期作息乱了，那降糖药和胰岛素要不要跟着一块调整？
12: 其实这里跟大家说一个就是这种规律吧，其实作息时间再乱，自己也不要随便去这种加药呀减药乱调胰岛素。很多人都觉得今天吃的多血糖就会高了，就私自加大药量，今天吃的少了没有吃饭就把药给停了，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然后作息时间紊乱，饮食变化带来的这种血糖波动它是暂时的，优先调整的应该是调整饮食的习惯，多走路来改善，药物尽量保持平时的规律。如果今天吃的特别少，饭量减半了，私自用药很容易引起这种低血糖。如果是这种血糖高了，私自又加药或者是加胰岛素，那么大概率也会出现严重的低血糖。其实低血糖的风险比高血糖更危害更大。然后唯一的我觉得做法就是应该我们要去规律的监测血糖，血糖波动大就记录下来，然后节后呀或者节假日期间你都可以找医生去微调一下，千万不要自己去盲目的去操作。
11: 也就是说自己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胰岛素多打一点或者少打一点还是有点风险的。
12: 对，尤其是这种不是特别常年的糖尿病，对自己的这个压根没有这个自己没有把握的东西，我觉得不要自己随便乱调，因为现在假期医院也不休息的，随时都有门诊可以来看诊。有些人比如说大量饮酒以后又打胰岛素，家里人以为他饮酒睡着了，早上看着他没起也没叫，然后结果其实他低血糖昏迷了。
11: 假期的聚餐增多了，那餐桌上哪些食物是隐形糖的大户呢？像咱们新疆人爱吃的抓饭了、拌面了，还有酸奶、干果，哪些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12: 其实呢，很多糖友只知道吃这种糖呀、甜食呀这种来升高血糖，但是却不知道餐桌上有很多的这种家常的食物，其实都是这种隐形升糖的大户。首先，咱们来说说新疆的这个抓饭。 抓饭这是首先大米它是精致的碳水，升糖本身就非常快，再加上这个抓饭的制作过程中需要这种精油呀、羊油呀这种油脂，它就先锁住了这个淀粉嘛，然后就其实相当于锁住了这个血糖，让血糖这种居高不下。然后吃抓饭，我们平时吃的时候不是不能吃，我觉得一定要减量，别这种一大碗来用大碗来盛这样来吃，另外多配一些蔬菜。然后第二个就是新疆人爱吃的这个拌面，它精致的面粉呢，这种升糖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拌面而且有这种汤汁，又是油这种拌出来的，其实它里面的淀粉非常高。另外就是这个汤汁千万不要喝这个面汤呀什么，它里面的这个更多的就是油脂和这个淀粉。然后如果大家要吃这个面条的话，建议大家就要减半，多加青菜。然后像新疆的这种酸奶啊，市场上的尤其是市场上现在很多的都是这种风味的酸奶，基本上它都是有添加剂有糖的啊。糖友呢只需要选择这种无糖的这种原味的酸奶，而且还需要去控制它的量。其实假期最容易踩坑的就是干果呀这样的问题，然后像葡萄干、杏干，然后新疆的这种原产地的这些，它这个都是一些浓缩的糖分，升糖比这种白砂糖呀还其实还要快。绝大多数的这种当零食来随便吃，想吃必须要这种找这种来替代它的主食的成分，少量尝一点就行了。还有假期这种各种的红烧勾芡的菜，淀粉含量都是非常高的，而且有些它为了这种菜汁的鲜美，可能加一些糖分，加一些糖来提味儿，这些都是隐藏的这种升糖的源头。
11: 嗯，咱们新疆人其实爱喝茶，像是砖茶，包括现在秋分一过，天气也凉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呢可能会喜欢喝这种调味品，比如说奶茶。
12: 嗯，
11: 那对于血糖高或者说糖尿病人来说，能不能喝，该怎么喝？
12: 咱们新疆人确实离不开这个砖茶和奶茶，很多糖友其实不太敢喝，其实不用完全去忌口，分清楚这个种类就可以了。首先咱们这种纯砖青茶不加糖不加奶的，糖友可以放心去喝，而且这种淡的砖茶还能辅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但是最主要的是要注意不要喝浓茶，而且不要空腹去喝，浓茶它会刺激这个神经，影响睡眠，反而其实会影响血糖。然后呢就是咱们经常喝的这种奶茶，它又分咸奶茶和这种甜奶茶。我觉得这种咸奶茶咱们就是因为咸奶茶它的制作过程中虽然没有添加白糖，但里面有这种酥油呀、奶皮子呀，脂肪的含量是特别高的，然后会加重这种胰岛素的抵抗，就会导致这种血糖呀、血脂升高。所以呢咸奶茶我们可以少量的喝，不要天天喝，用一喝就这种用大碗呀来喝。最重要的是喝奶茶的时候不要去搭配这些碳水多的，比如说甘囊呀，再加一些干果呀，这种碳水加上脂肪叠加就会让血糖升高。另外就是甜奶茶，我觉得糖友尽量不要去喝这个甜奶茶，那就直接就把血糖就升上去了。
11: 在节日期间，其实大家走亲访友，包括家庭聚餐的时候，餐前水果，包括餐后茶歇的时候，这些水果是少不了。那哪些水果升糖快，哪些又相对安全呢？
12: 其实过节家里水果多，这是很常见的啊。很多糖友要么就是不敢吃，要么就是大胆的就放开吃，其实都是不对的。水果是可以吃的，关键呢是挑种类、挑分量，然后选时间。然后首先我们说升糖快的尽量少吃的水果，像我们新疆的西瓜、葡萄，还有这种外地进来的这种荔枝呀、龙眼呀、芒果呀，还有咱们这边的冬枣呀、哈密瓜，这些的糖分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升糖速度也比较快。血糖不稳定的时候呢尽量是不要吃的。如果比较安全适合糖友的呢，当然是一些草莓呀、蓝莓、柚子、猕猴桃、苹果还有梨子等，这些升糖呢速度比较慢，水分也比较足，适合呢适量的吃是没有问题的。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说法呢，就是每天水果基本上控制在200克以内，大概也就是一小碗， 一定要放在这个两餐之间，绝对不要饭后立马吃。如果近期血糖持续偏高的这些糖友，我觉得就要暂停水果的这种也吃，要暂停水果，来暂停吃水果吧。
11: 无糖的食品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随便吃了？无糖不等于碳水，这句话如何理解？
12: 很多糖友被这无糖两个字误导了，觉得无糖的饼干啊，无糖的糕点

0: 糖主食、无糖的零食都不能随便吃，不能吃餐加餐吃，吃了就要减掉相应分量的主食，算进全天的碳水总量里，不然血糖照样会失控。
1: 在假期当中啊，我们也刚才谈到了，大家肯定也比平时要更忙一些，对吧？接待啦、走亲啦、访友啦，甚至是自驾游啦、外出游玩啦等等等等，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漏服了降糖药，或者说忘打了胰岛素。一旦发现，我们该怎么来补救呢？
0: 假期走亲访友容易忘吃药、忘打胰岛素，这个当然也非常常见。但是大家要记住核心的原则，就是千万别下次吃双倍、打双倍。不同药物补救方法不一样，很简单，大家记一下，就是二甲双胍，如果刚吃完饭发现没吃，可以立即补救，快到下一餐就直接跳过去，就不要吃了。像格列美脲之类黄脲类的药物，一般都是餐前服的，饭后很久如果才想起来，就坚决不要再去补了，避免发生低血糖。每天一次的长效降糖药，当天任意时间想起来都可以去补救，第二天正常吃就行了。如果是胰岛素的话，短效的胰岛素刚吃完饭可以少量补打，饭后超过一个小时就不要再去补了。长效的胰岛素当天可以补，但是呢，临近如果下次注册的时间了，就直接跳过去。实在拿不准就多测血糖，不要盲目补药，避免这种低血糖的风险。
1: 假期期间要不要增加血糖的监测频率？这个测到底是空腹还是说餐后？
0: 其实呢，我非常建议大家假期添加血糖监测频率，因为平时作息比较规律，饮食固定，然后血糖稳定，也可以少测。但是假期的饮食、作息、运动全变了，血糖就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必须多监测。血糖稳定的糖友，每天至少测一次空腹、一次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餐后血糖一定要从吃第一口饭的时候开始计时。如果经常聚餐、熬夜、吃零食，就要多加测晚餐后和晚睡前的血糖。尤其是打胰岛素、吃黄脲类药物的糖友，睡前必须要测，防止夜间发生低血糖。大家记住监测的目标，空腹呢，我们一般控制在5到7，餐后两个小时不超过10，这是比较安全的。当然，老人可以适当的放宽标准。
1: 如果说出现了低血糖，我们该怎么样自身快速识别，怎么样处理，身边需要准备着什么？
0: 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其实血糖低于3.9就叫低血糖了，比高血糖更凶险，大家一定要会识别会处理。那么低血糖它首先是典型的症状呢，是心慌、手抖，然后出冷汗，然后肚子饿、浑身发软、头晕，严重的呢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嗜睡甚至昏迷。尤其是老年人，可能没有任何的前兆，直接突发低血糖非常危险。大家通用的一般就是15-15原则，发现低血糖立即吃15克快速升糖的食物，比如半杯果汁、几块方糖、一勺蜂蜜，吃完等上15分钟再监测血糖，如果还是偏低，那么再补一次。血糖回升以后，如果离下一餐还很久，再吃点馒头、面包这类主食稳住血糖。出门呢，我们一定要随身备好这个糖果、果汁，最好带个糖尿病的身份卡，方便突发情况时别人可以帮忙。
1: 什么样的情况下血糖波动需要去到医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建议自己来调药了。
0: 我觉得大家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定要去医院，千万别自己扛啊，别自己调药。第一呢，就是血糖持续超过16.7，而且伴有这种口干、多饮、恶心、乏力、肚子疼等，要警惕酮症酸中毒。第二就是反复的低血糖，甚至低血糖晕倒、意识不清。第三呢，就是血糖忽高忽低，波动特别大，调整饮食和作息后还是没用。第四就是假期感冒、发烧、拉肚子、发炎、身体不舒服带动血糖紊乱。第五呢，就是出现胸闷、心慌、手脚麻木、无力这些心脑血管不适。还有就是老人、孕妇、有肾病、有眼底病变的糖友，只要血糖失控，建议立刻就医，不要拖延。

0: 在假期的最后两天，糖尿病患者应该做哪些相关准备，让血糖平稳过渡到上班的状态？
1: 假期呢，最后两天是血糖回归的关键，做好几点，节后血糖不容易反弹。
0: 嗯，
1: 第一呢，就是立刻恢复正常的作息，别再熬夜，别再白天补觉，按照上班时间起床睡觉，把紊乱的激素调节回来。第二呢，就是饮食回归正轨，停止聚餐，少吃零食和水果，恢复平时的三餐饭量和吃饭的顺序，先吃蔬菜，再吃点瘦肉，最后再吃主食。第三呢，慢慢恢复运动，每天多走路，活动身体，不要久坐不动。第四呢，就是严格按时吃药，打胰岛素，不要松懈。第五，就是要加密监测血糖，早晚坚持测，记录好血糖数据，七天两天调整，就能完美衔接上班节奏，避免节后血糖大波动。
0: 那在节后复查的时候，一般建议查哪些相关指标呢？
1: 因为假期时间就是饮食乱，然后血糖血脂大概率都会有波动。
0: 嗯，
1: 节后一定要按时复查。给大家说一下必查的一些指标，基础必查的呢，当然是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尿常规。糖化血红蛋白非常关键，能反映近三个月的平均水平血糖的，比单次血糖更准确。建议大家做全道的复查，除了基础项目，再加上餐后两小时血糖、肝肾功能、血脂、尿微量白蛋白等，全面评估血糖控制情况和肝肾功血管的健康情况。另外，每年可以做一次眼底的检查，心电图，排查糖尿病眼底病变、心脑血管问题，早筛查早预防，避免并发症。

0: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
1: 一代代边疆儿女扎根沃土，坚守奉献，守护山河安宁，守护万家灯火，
0: 雪山屹立，守望初心，绿洲生长，书写希望，各民族同心相守，并肩前行，让边疆安定祥和，岁岁繁荣。
1: 今日之新疆，山河锦绣，人民幸福，万物向荣。
0: 热烈庆祝祖国华诞，边疆儿女赤诚献礼，愿山河永固，愿祖国昌盛，愿天山南北岁岁皆盛世，年年皆安康。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健康的知识。那假期期间呢，聚餐多，牙齿的负担也非常重，一不小心呢就可能出现牙齿的问题。那假期期间牙疼怎么办？牙外伤如何紧急处理？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邱元香的介绍。
3: 很多人觉得牙的问题就是牙的事儿，最多牙齿不好影响吃饭，但口腔是全身健康的门户。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牙周病的致病菌和炎症因子可以通过牙龈的糜烂面进入血液，影响心脏、血糖，甚至影响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健康口腔是健康生活的基础。牙健康，特别是牙周的这个组织，它就像我们牙齿周围的地基。牙龈、牙周膜、牙槽骨这些结构把牙齿牢牢地固定在嘴里，地基如果出了问题，牙齿再结实也没有用。我们国家成年人的牙周健康率不到10%，也就是说有近90%以上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问题。所以牙周健康是口腔健康的前提，没有健康的牙周，我们补再多的牙，种再多的牙都保不住。
4: 那在您坐诊的过程当中，我区常见的口腔健康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从门诊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儿童的龋齿，第二呢是成年人牙周病。儿童龋齿的问题比较突出，5岁儿童乳牙龋患率在全国范围内达到了70%以上。我们新疆的情况也不乐观。那么成年人的这边，牙周病是导致牙齿缺失的首要原因，很多人来的时候牙齿已经松动了。
4: 那导致这些情况出现的原因都有哪些呢？是和我们饮食相关，还是有

0: 家庭遗传因素相关？
1: 这两方面呢都有，但是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影响更大一些。咱们新疆饮食中，肉类和面食比例比较高，蔬菜摄入的不太多。那么加上我们的水果含糖量高，这些都会增加龋齿和牙周问题的风险。特别是中小学生的龋齿调查显示，甜食和碳酸饮料的摄入频率高的孩子，患龋风险也更高一些。遗传的因素确实有影响，但最关键的还是后天的这个口腔卫生习惯和定期的检查意识。
0: 其实很多人是分不清楚牙龈炎和牙周炎的，觉得这两者容易混淆，那他们核心的区别是什么？比如说牙龈出血到底算不算疾病？
1: 对，这两个问题呢，它的核心区别就在于可逆性。什么是可逆性呢？牙龈炎它只侵犯了我们的牙龈组织，表现的是牙龈的红肿出血，但是牙齿周围的牙槽骨没有被破坏，通过洗牙和正确的刷牙可以完全恢复健康。但牙周炎就严重了，炎症已经深入破坏到了牙槽骨，造成了骨头的吸收，这是不可逆的。牙龈出血绝对不是上火，它是牙龈发炎的第一个警报。正常的牙龈刷牙是不会出血的，如果出血了就说明牙龈有问题。
0: 牙周病又被叫做沉默的杀手，为什么很多人说直到牙齿松动了才会想到来看牙科，来看口腔科？这牙周病的发展过程是怎么样的？
1: 牙周病它早期不疼，如果说长了虫牙它会疼，你就会知道早早去看。但是牙周病从牙龈发炎到牙周发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一直都没有出现过明显的疼痛不舒服。它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牙齿周围牙菌斑堆积，然后导致牙龈发炎出血，这时候呢大量的牙结石形成，炎症进一步向深部发展，牙槽骨开始吸收，吸收到一定程度呢，牙齿出现了松动，最终出现了脱落。等到牙齿松动了的时候呢，咱们这个牙齿周围的地基已经塌陷了一大半了。
0: 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证明了牙周炎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关系。那您在临床当中会不会遇到说血糖控制不好，牙周也跟着不好的患者？
1: 这个问题非常的常见，糖尿病和牙周炎它是互相加重的。血糖高，牙周组织抗感染的能力下降，更容易发炎，出现了炎症也更难愈合。反过来，严重的牙周炎产生的炎症因子进入血液，会加重我们的胰岛素抵抗，让血糖更难控制。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实，牙周治疗可以显著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所以糖尿病患者看牙周也是在帮助自己控糖。
0: 牙周病的治疗和普通的补牙不一样，它是一个系统管理的过程。那您在给患者做牙周治疗通常会分为几个阶段呢？
1: 牙周治疗它的分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是基础治疗，包括口腔卫生指导，然后洗牙以及龈下的刮治，这些治疗的目的就是把牙齿周围的菌斑和牙结石清理干净。第二个阶段呢，是恢复上一段时间进行再评估，基础治疗后到6到8周的时候复查，看看牙周炎症控制的怎么样。如果还有深的牙周带，那么到了第三阶段可能需要做一些牙周手术。这之后呢，就是对缺失牙齿进行修复和牙齿不整齐或者说大的牙间隙进行正畸，最后是终身的维护，定期的复查。
0: 那牙周病能治好吗？还是说只能控制？治疗之后有概率复发吗？
1: 牙周病可以控制得很好，但是无法治愈，这是因为已经破坏的牙槽骨它很难完全恢复。所以我们治疗的目的不是治愈，而是控制，通过规范的治疗和定期的维护，使我们的牙周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也就是维持目前的这个状态，不要进一步加重。复发的最大原因是患者自己不坚持维护，治疗完了觉得没事了就不复查，也不认真刷牙，这样很快又会复发。所以牙周病的管理是一辈子的事儿。
0: 那您像比如有些孩子在换完恒牙之后，他的就会出现这个牙裂的缺失，或者这个牙挤牙的情况，或者龅牙等等的情况出现，总之他的这个排列啊感觉参差不齐。更有甚者啊，会出现这种牙齿有的长得特别小，像没发育一样，有的个头又

0: 很大，
1: 嗯，
0: 挤来挤去的，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这里边就谈到了，其实涉及到了我们很好几个方面的问题，遗传，然后牙齿的这个牙量和我们这个下颌骨的量匹不匹配，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牙列拥挤，它对我们这个颌骨，我们的面型的发育的影响，那么这里边就牵扯这个问题要不要干预，然后几岁干预，不干预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如果说这孩子从小，比如说五六岁，
0: 嗯，
1: 你就看出他有严重的、明显的天包地或者地包天的问题，
0: 嗯，
1: 那么这两个问题是会影响他的颌骨发育的，长成小下巴，或者说大下巴，或者说是脸中间的那一部分出现凹陷，影响美观，这种问题是要早早的干预，要做早期矫治。如果单纯的就是牙齿有点拥挤或者有点稀疏，但是呢面型不影响，这个我们大多数是11到13岁进行矫正。
0: 这个小孩第一颗牙长出来之后，我们家长最该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刷牙。
0: 嗯，
1: 从第一颗乳牙萌出，也就是大概6个月左右的时候，从那一刻起，孩子的牙齿我们家长就要帮助他清洁牙齿。
0: 嗯，
1: 牙齿不多的时候呢，我们用湿纱布去擦拭牙齿和牙龈，或者用那个指套牙刷。很多家长觉得牙齿还没长几颗不用刷，这是错的。早期的清洁习惯呢，就决定了孩子以后会不会接受刷牙，以及会不会早早的长虫牙的问题。
0: 也有一部分家长觉得说，孩子的牙乳牙反正早晚都会换掉，对吧，都会脱落掉，等到恒牙了以后再好好的保持用牙的习惯、饮食的习惯、口腔的习惯，这个想法对不对？乳牙如果出现了龋齿病不处理，会不会影响将来的恒牙？
1: 嗯，如果说觉得乳牙反正要换，长了虫牙没关系，这个想法一定是错误的。因为乳牙的这个龋齿呢，它会从好几个方面影响恒牙。那么第一个，这个洞里头龋洞里头的细菌会传染给旁边新萌出的这个恒牙，让恒牙也容易长虫牙，或者说是长龋坏。第二个呢，严重的这个乳牙牙根底下的发炎，也就是根尖的炎症，它会影响底下的恒牙胚的发育，导致这个恒牙发育畸形。第三，如果乳牙过早的脱落，旁边的牙齿会挤占这个位置，提前把这个位置占了以后呢，后面要长出来的恒牙萌出的空间不够，就会长歪。所以呢，乳牙长了虫牙还是要处理的。
0: 嗯，那根据您的坐诊经验来观察来看，咱们自治区儿童龋齿问题呈现一个怎样的趋势？有哪些预防措施吗？
1: 在这个龋齿的调查，特别是兵团这个中小学生的龋齿调查报告里头，说换龋率，中小学生的换龋率在33%左右。那么住校学生和郊区的风险更高，预防措施主要有三条。第一个是控制含糖的食物和饮料，特别是在睡前。第二是及时的做卧沟封闭和定期的涂氟，这个已经被证明是最有效的防龋手段。第三就是家长帮助刷牙到7到8岁，因为孩子的手部的精细动作还没发育好，自己是刷不干净的。
0: 那成年朋友最常见的口腔问题是什么？牙周病和蛀牙相对来说哪一个更要紧？
1: 在成年人中呢，我们最常见的问题是牙周病要更多一点，然后患病率超过了人群的90%，这里边包括牙龈炎和牙周炎。那么蛀牙也是很常见的，两者相比，牙周病是我们口腔科医生认为最要命的。为什么呢？虫牙它一烂就烂一颗，烂了以后呢，我们可以补，可以挽救这颗牙齿。但是牙周病导致的牙槽骨的吸收，第一个它是不可逆的，而且呢，它一旦发生以后，基本上是会影响全口牙齿的，大多数的牙齿都会被波及到。那么我们国家成年人牙齿缺失的首要原因就是牙周病。虫牙让你疼，但是呢牙周病它不疼，让你不知不觉的时候牙齿就开始掉了，而且一直到掉光可能你都不疼。
0: 嗯，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那样，这个牙齿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了缺失，不管是由于虫蛀导致的还是由于外伤导致的。当然了，现在补牙的手段也有很多，像种植牙啦、做牙冠啦、做这种活动类的义齿啦等等都可以。很多人也会讨论到说，既然手段已经这么多了，牙掉了我就种一颗，或者说我就补一颗，反正啊这个新的能用一辈子。 那种植牙真的能用一辈子吗？种完之后需要维护吗？
1: 我们口腔科医生对种植牙没有说一辈子的说法，一般来说我们是希望能够用到10年以上，但是前提是我们得把它保护好维护好。种植牙和天然牙一样，你不把它保护好，它周围也是会得，也会得那个种植体周围的炎症，就跟那个我们的牙齿得牙周炎一样，如果不定期洗牙，不去保持它周围的清洁，得了牙周炎以后，种植体也是会松动脱落的。所以种了牙不等于一劳永逸，反而需要更仔细的去维护它。
0: 部分网友也提到了说，这个吸烟呀、喝酒啊，或者说这种嚼槟榔啊、嚼口香糖呀，是不是也会导致这个牙龈的萎缩，甚至是牙齿的脱落？
1: 是的，你刚才说到的这几个习惯对我们的口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当然影响的面不是特别一样。比如说吸烟，吸烟呢，从我们牙周炎的角度来说呢，它会破坏我们牙龈的这个微循环，微循环差了以后，它有了炎症，那么就会比别人松动的更早，脱落的更早，也就是说它对牙周炎也影响是最大的。然后嚼槟榔呢，主要是会影响我们的黏膜，因为它特别的粗糙，反复刺激我们这个口腔里边的黏膜，它会得口腔的一些癌性的问题。刚才我们还说到
0: 喝酒，
1: 对，喝酒它也是，喝酒这个酒精呢，对我们的这个黏膜、口腔的黏膜和牙龈这个黏膜，它都是不友好的刺激。所以从口腔的这个健康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去少吸烟、少喝酒，槟榔最好是不要去嚼。
0: 那根据您的经验来看，就是我们成年人做到的这个刷牙频率最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说有没有饭前、饭后或者睡醒前、睡觉之前一定要做？
1: 那么如果说我们刷牙的频率来说，口腔科一般建议是2到3次。这2到3次里头呢，如果说最重要的是哪一次，就是晚上我们睡觉前这一次。睡觉前这一次你如果说不刷干净，那么口腔我们嘴巴闭上以后那个7到8个小时，口腔在里边这个细菌繁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对牙齿、对口腔的这个健康破坏也是最大的。另外呢，就说是我们刷牙刷的时间有多长，刷的次数，刷2到3次，刷3到5分钟，这是时间和频次。最重要的是要把牙刷干净。怎么说呢，如果说你刷牙的动作不对，你刷牙的方法不对，那么你刷再长的时间达不到刷牙的目的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达到，就说是把牙缝、牙齿的缝隙和牙齿的边缘刷完以后它都很干净，又就是把牙刷干净为目的。
0: 也有一些朋友给我们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一刷牙呀就会容易出血，这个情况您遇到过吗？
1: 牙周炎在我们人群中出现的这个问题是80%到90%。那么牙周病第一个表现它就是牙龈的出血，牙龈健康情况下，我们用再硬的牙刷、再大的力量去刷，它都是不会出血的。出血就告诉我们它有炎症了。这个炎症的来源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沉积的那些细菌、结石，它在刺激它，导致了一个牙龈的炎症和牙周的炎症导致的出血。一旦有牙龈的出血，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们的牙齿该保健了，我们牙齿该去看看牙医了。
0: 网上还有一个评论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横着刷牙会导致牙龈萎缩，竖着刷牙对牙龈是一种保护，这种观点有依据吗？
1: 这种观点只说了其中的一部分。它怎么说呢？我们的牙齿要想刷干净，我们刚才提到我们要把牙和牙之间的缝隙刷干净，那么这个是要靠着我们竖着的动作才能刷干净。我们还要把牙齿和牙龈这个交界的地方刷干净，这个位置是要靠我们横着的动作刷干净。所以横着和竖着的动作都是需要的，缺一不可。但是呢，这个横着的动作怎么做，它不是说拉锯一样的在那个牙根上使劲去刷，它是要轻轻的倾斜一点点，45度角，让牙龈的尖端 探到那个牙龈和牙齿之间的那个缝隙里头，然后水平轻柔的去刷，把它刷干净。然后竖着的牙缝呢，也不是上下把它那样使劲的推拉着刷，这样会导致牙龈萎缩。我们需要把牙刷呢放到牙根的位置，然后呢向牙齿的切端，就是咬合面去佛刷，感觉到牙刷。

0: 它的毛从牙和牙之间的缝隙里边通过的感觉，这样去把牙缝刷干净。所以刚才我们就说，动作的正确性也是很重要的。
1: 我们说完了孩子，说完了成年人，接着我们聊一聊老年朋友。老年人的牙齿掉了不补，除了说吃饭不方便，那对全身的健康来说还有哪些影响吗？
0: 其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牙齿不好，食物嚼不烂，那个胃呢就得替你加班，长期下来消化负担重，营养吸收受影响。老年人本来就容易营养不良，牙齿不好会直接减少进食的意愿和种类。而且牙齿缺牙不补，旁边的牙齿会倾斜，对颌的牙齿会伸长变形，整个的咬合系统都会乱掉。
1: 很多老年人其实现在在戴这个活动义齿啊，但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说即便是种的牙呀，我们这个义齿啊、假牙呀也需要保养。那对于假牙来说，多久该换一次？不适合的假牙会带来什么问题？
0: 活动假牙一般建议5到6年左右要考虑更换或者调整，因为我们的牙槽骨是会持续性的萎缩的，当它萎缩的越来越低频的时候，假牙会越来越松，不合适的假牙这时候就会反复摩擦牙龈和周围的软组织，造成溃疡和疼痛，长期刺激下去甚至可能引起口腔黏膜的其他病变。如果假牙戴着已经不舒服了，不要忍着，需要及时的找医生去调整。
1: 您所在的科室近年来引进了数字的印模仪和锥形数 CT， 这些数字化的设备对于患者来说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
0: 最直接的变化首先是舒适度，然后就是精准度。以前我们给牙齿做牙冠，要在口腔里边塞一大堆硅胶的那个材料，然后取硅胶模型，这个动作呢让很多人会觉得恶心不舒服。数字化印模仪它是用一个小小的探头在嘴巴里头对着牙齿扫一下，几十秒钟就完成了，没有异物感，很舒适，而且也很精准。三维的图像直接就传到了我们需要加工的技师的手里，可以精准的去加工。那么锥体素的 CT， 也就是 CPCT， 它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三维的影像，我们普通的牙片提供的是一个二维的影像。那么我们在做种植牙和复杂的一些根管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前普通牙片看不到的细节，制定手术方案的时候会更加的精准。
1: 以前做牙冠要咬模型还要等上1-2周的时间，就像您刚才谈到了，说现在用上这个数字印模了，那流程上面其实是更加便捷了，也更加高效了，患者的体验其实相应来说也应该是好了很多，对吧？
0: 是的。以前我们传统的咬完模型以后拿石膏灌出来，把这个石膏模型寄到加工厂，然后加工厂做好再用快递再发到各个那个口腔科，然后呢需要等1到2周才能带到嘴里。数字化印模呢可以把数据直接传给加工厂，有些简单的修复体甚至可以当天在椅旁就可以完成，患者可以少跑趟数，也可以少等一些时间，这种体验就好了很多。尤其是对一些咽反射容易恶心的这些患者，数字化的印模几乎是他们的救星。
1: 技术在进步，但是有一件事儿始终没变，就是定期检查。那您觉得定期看牙这件事儿对大多数人来说为什么这么难做到呢？
0: 难做到有三个原因。一个是觉得不疼就没有问题，但是特别是牙周病，它的早期恰恰它就是不疼。第二个呢是害怕。为啥呢？以前的这个看牙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呢，就是转牙的时候那个声音也特别恐惧，而且看牙特别的疼，所以呢大家怕转牙的声音，怕疼，当然也怕花钱，这些方面都有。第三是觉得看牙没有用，反正看了它以后还是会出问题。但是事实上是你定期检查花的钱和时间远少于出了问题再治。你牙齿再长一个简单的虫牙的时候，你去补一下可能只需要10几分钟，你等到你觉得疼了以后再去找医生看，这时候不光是补一下，医生还要给他做根管治疗，还要给他做牙冠，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钱。洗一次牙齿几百块钱，用来预防牙周炎，等到这个牙齿缺失了，你去种一颗牙几千甚至上万。所以呢定期检查才是我们最省钱的口腔投资。
1: 接下来我们也聊一聊网友们讨论最多的问题。网上有的人说洗牙会把牙缝洗大，这是真的吗？
0: 这当然不是真的了，因为牙和牙之间的缝隙本来就是存在的，只不过很多人的牙结石长得太多了，这个牙缝隙被石头填满了，他感觉没有缝隙，当洗掉了这些结石，牙缝重新露了出来，你就会感觉到我不洗还没有牙缝，但是呢，你不洗的话，牙结石会继续往牙龈底下继续长，一直到把牙齿顶松了。所以呢，洗牙不会让牙缝变大，只有得了牙周病才真的会让牙缝变大。
1: 老话说，剔牙西掏耳聋，那用牙线真的会让牙缝变宽吗？您怎么看？
0: 其实用说如果说牙齿里边有食物嵌塞了，我们都是用牙签，后来呢，我们开始提倡用牙线。为什么说用牙线好呢？因为牙线它呢比牙缝的这个牙齿之间的缝隙要细得多，所以呢用牙线剔牙它不会把这个缝隙撑大。真正让牙缝变宽的是牙周病，当得了牙周病以后，牙龈萎缩，牙槽骨吸收，牙和牙之间的空隙就那个黑山角就变大了。如果说不用牙线，牙缝里的细菌天天在啃你的牙周，这才是你的牙缝越来越大的原因。
1: 还有一种说法说含氟的牙膏是有毒的，如果说不小心吞下去了会导致氟中毒。
0: 抛开这个剂量，我们来谈这个毒性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成人的牙膏的含的这个氟的含量不超过0.15%，儿童牙膏不超过0.11%，偶尔吞进一口牙膏完全不用担心。真正要防的是孩子长期大量的吞食，所以儿童牙膏要控制用量，3岁以下的牙膏用米粒大就可以，3到6岁用豌豆大小。含氟牙膏是防龋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不要因为这个误解而放弃了使用它。
2: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